作项目。通过线下商圈面对面推介，线上短视频矩阵传播双线发力，累计引流域外游客近600人次，有效打通外部客源渠道，为避暑旅游注入持续客流。8月以来，南岔县梧桐小镇森林音乐季常态化上演，系列主题演出共61场，将持续至10月。沉浸式森林实景演绎聚拢人气，有力带动县域餐饮、住宿、特色农产品消费升温。同月，2026年中国无人机竞速联赛城市精英赛北部赛区南岔站顺利开赛，300名全国飞手同台竞技，低空竞速赛事落地县域，丰富文旅加体育新业态，实现赛事流量向文旅流量、消费增量的高效转化。全县各单位凝聚工作合力，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品牌。卫健部门开展蓝盾护旅专项行动，实现住宿场所卫生检查全覆盖，搭建景区远程诊疗绿色通道。交通、市场监管部门强化行业监管，规范经营秩序，排查安全隐患。发改、农业农村部门动态监测市场运行，做好汛期风险防范，全方位守护游客出行体验。公安、应急部门紧盯景区点位与大型活动，开展网格化巡防，现场应急值守，严守文旅安全底线，为夏季旅游保驾护航。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初秋的庆山，天高云淡，风里已有了果香。9月4号，2026年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采摘季第三季活动启动。活动在开场舞"我们一起庆丰收"中拉开帷幕，歌曲"来晒秋""青青演绎""将进酒"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气氛热烈。在葡萄推介环节，工作人员细致介绍了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的品质特色与发展优势。活动现场还集中展销翠花酸菜系列产品、桦树小镇桦树汁等本地特色农产品，全方位展示县域绿色产业发展成果。走进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采摘园，大棚内藤蔓舒展，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缀满枝头，在阳光映照下晶莹剔透，格外诱人。游客们穿梭于大棚之间，兴致勃勃地挑选采摘，摘一颗入口，清甜瞬间在唇齿间化开，秋天的甜蜜正从枝头落进游人的心头。不少游客更是纷纷选购，准备带回家中馈赠亲友。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占斌、蓝天报道。近日，记者来到医美区铁路公园站台，看到恢复运行后的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人气爆棚，车厢座无虚席。游客乘着列车穿行于小兴安岭茫茫林海，包揽满目青翠，体验独具林区特色的小火车怀旧之旅。随着汽笛鸣响，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窗外林木层层叠叠，满目绿意扑面而来，车厢内热闹非凡，不少游客倚靠窗边，举着手机记录沿途风光。主题车厢里，大家驻足打卡拍照，欢声笑语回荡在车厢之中。既有本地市民携家人前来怀旧出游，也有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赶来，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的森林魅力。列车行驶途中，特色文化体验轮番上演，复古情景剧把上世纪60年代的林区生活搬上列车。扮演者挎着木箱，复刻老火车叫卖冰棍、流动售货的经典画面，瞬间把游客带回旧时光。妙趣横生的东北话挑战赛吸引众多游客踊跃参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车厢氛围轻松热烈，赏自然风光之余，也近距离触摸到老林区独有的记忆。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秋游龙江正当时，眼下铁力市秋高气爽，稻田飘香。寒地小龙虾喜获丰收，不少家长和孩子们走出城市，走进向老八农场，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和丰收喜悦。放眼向老八农场，连片稻田、小龙虾养殖基地和果蔬采摘园错落有致，构成一幅生动的田园画卷，成为人们秋游的热门去处。亲子家庭漫步田间，参观各类种养区域，观察水稻长势，了解小龙虾的生态养殖模式，动手捕捞小龙虾、采摘果蔬等，体验田园劳动乐趣。近年来，铁力市以旅游加农耕加体验融合的模式，让家长和孩子们在游玩中亲近乡土，感受自然，沉浸式体验铁力乡村旅游的独特魅力。医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占斌报道。今年，医美区东升镇依托党建引领优势，东升镇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深耕民俗特色产业，升级暖心宠客服务，让乡村既有高颜值生态底色，更有有业态、有温度的振兴活力。聚焦村容村貌提档升级，东升镇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靶向整治村内环境短板，
全镇集中完成破旧危房整治改造。

0: 示范户，串联特色景观节点，打造乡村慢行观光线路，家家户户庭院整洁，房前屋后绿意盎然，乡村整体颜值、宜居质感显著提升。优美的乡村环境为民宿经济、民宿产业发展筑牢了硬件根基。依托秀美乡村风光，东升镇大力发展乡村民宿业态，一批环境清幽、风格温馨、体验舒适的乡村民宿陆续成型。结合林区乡土风格精心打造的民宿，安静惬意，亲近自然，成为市民近郊休闲、周末度假的优选去处，有效激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就近增收。在民宿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东升镇的采摘园也深受市民游客的喜爱。每到成熟季，大量周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自助采摘，亲近田园自然。在做强业态的同时，东升镇以暖心服务留住游客，做有口碑。全镇常态化开展文旅志愿服务，为往来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便民帮扶、游玩咨询等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每一份平凡坚守都在传递温暖，每一次精益求精都在点亮希望。你的目光，我的担当，以人民之名，步履铿锵，你我同行，向未来出发，维护五大安全，铸就国安力量。当踏雪寻边的脚步迎进第一缕曙光，每一次出发都是捍卫山河锦绣，忠诚守好祖国北大门，从巍巍兴安到沃野三江，筑牢防线，坚如磐石。当一粒种子在龙江大地生根，每一垄黑土都是国家安全的密码。建好建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托举铮铮誓言，端稳中国饭碗，交出金色答卷。当槟榔花冲破冻土，东方白鹳振翅高飞，每一片新绿都是可持续发展的蓬勃力量，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屏障。大森林、大湿地、大界江，天蓝水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当黑色黄金从地心喷涌，每一条管道都是保障动力之源。建好建强国家重要能源及原材料基地，现代化产业体系构筑，龙江特色优势尽显。当大国重器更多龙江制造，每一项都是核心竞争力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建好建强国家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科技攻坚，产业孵化，新动能聚集城市。每个岗位都是时代守望，每份平凡都在书写非凡。点滴之力汇聚成365天的岁月静好，微光如炬，闪耀了四季安宁的星光。你我同在，共筑大国长安，众志成城，汇聚复兴力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

0: 长在路中间啦。
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我认识一朋友，他姓陆。这陆先生啊，想在他们家这个一楼的门外啊，想盖一个小的厨房。盖完了之后，他才发现有一大堆这个碎砖要搬走。这时候，这工人就跟这陆先生说了：“我们得需要这一辆卡车呀，才能。”

走。可是他们可不知道，这陆先生是个非常吝啬的人。这陆先生就对这些工人说：“哎呀，不必花运费了，你们在这空地上挖个坑，把这些碎砖头埋了不就行了吗？”这工人非常不解呀，他说：“那么挖出来这些泥，它放到哪儿去啊？这泥不还在这个地面上了吗？”这时候陆先生说了：“你们太笨了，你们把这坑挖的深一点，把这泥一块埋进去，不就行了吗？”

0: 话说老王啊，这天跟老伴抱着3个月大的孙子一块下楼晒太阳去了。走着走着就碰见刚刚搬来的一个邻居大婶儿。这位大婶儿一看他们两口子抱着孙子下楼来了，就热情的上前打招呼。
1: 哎呦，真可爱呀！他多大了呀？他
0: 老王还没来得及张口回答呢，老王的老伴就非常谦虚的回应道：“
1: 哎呦，他没多大，再过俩月呀，才65。”

0: 家都知道啊，咱们这个中国字是非常的复杂。我就认识这么两个朋友，一个朋友啊，他姓申，这个申呢，就是一个日字中间有一竖的那个申。我还有一个朋友啊，他姓熊，就是一个能字呢，下面有四个点的那个熊。有一天啊，这个申先生写信就给他的这个朋友叫熊先生啊，就一时的疏忽，把这个熊字下面这个四个点啊给忘了，他写成了能先生收。那熊先生看完之后是哎又生气呀，又着急，他提起笔又写了一封回信。他故意把这个申先生这个申字，就是一个日字中间有一竖的这个申呢，他写成了游先生。这个游啊，就是那个由来的游。下面这信里面第一行就写了一行的字啊，他说：“你削掉了我的四个蹄子，我也得割掉你的尾巴。”
1: 说上自习课的时候啊，教主任进来了，对大兵说呀：“说了，那个帮我找俩人，我要班花。”于是大兵就开始组织全班同学投票评选班花啊。是什么什么什么叫班花，就是说就班里边长最好看的一定叫班花。我折腾一节课，最后统一了意见，选出了班里边最漂亮的两位女生。于是这两位女生很羞涩的去，还你凭你说你咋不羞涩呢，就找主任去了。完主任说了，那个跟我去教务处，我那个有两盆花得搬一下子。哪让嘚瑟搬花。
2: 有一天呢，一位画家把他的几幅精美的油画雇这个货车呢，想运到这个展览会场上去。于是呢，他就特别叮嘱这个司机说
3: 小心点，这个画上的油彩还没干透呢。
2: 这个时候司机师傅说
4: 先生先生您放心，没关系，我穿的衣服是旧的。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对钓鱼是一窍不通。可是有一天呢，他的朋友约他一块钓鱼，不好意思，他也就跟着去了。在河边钓了一会儿之后啊，他怯生生的向他朋友问了一句：“
1: 喂，老伙计，你知不知道在鱼线上挂着的那个红红的小东西，它值多少钱？”
0: 听到他的话，他的朋友回答道：“那个东西非常便宜，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我现在想找你借一个用用，我的那个刚刚沉到水里去了。”

一对年轻的夫妇啊，带着只有3个月大的孩子去看这个电影。这个在门口的时候，这服务员就对他们说啊，我告诉你们，如果这孩子要是在电影演当中要是哭了起来，你们可必须得退场，不能影响别人呢。啊，不过你们放心，我们肯定会把这个票钱退给你们。这个电影开演了半个小时之后啊，这个丈夫就小声地问自己的妻子，哎，你觉得这电影怎么样？这时候这妻子又说，这个是我看过的最难看的一部电影了。这时候丈夫就说，哎呦，我也有同感，那咱们就把孩子弄哭了吧。

0: 说有一个人的车老破了，除了那铃不响，哪儿都响。那也挺好，声大呀。可是这小子还是把这个车当他宝贝似的，给他配三把锁。我说不好听，这三把锁能买两台他那辆车吗？完心里还心话，哎呀，这下好了，这车起码能陪我读完大学啊。说不料有一天呢，这哥们惊了，完了车被偷了。完了，他有一个寝室的一个室友是学啥？学心理学的。完就对就跟这哥们说了，上了三把锁的车，实在是能触动小偷的职业敏感的。如此富有挑战性的车，再破也要偷。这不倒霉脆的吗？
1: 哎，哥们儿，哎，你知道吗？我本来吧，希望当一名运动员选手，哎，代表国家队参加国际性的比赛，你知道吗？
2: 那为什么没有实现呢？
1: 因为我这个人吧，记性不好，你常常把这个东西搞混。哎，有一次呢，那我还把这个垒球误当作铅球给扔了呢。
2: 那你没做成运动员，那你现在干什么了？
1: 哎，现在这活儿挺好，我在药房当配药员。

0: 话说这天在饭馆里吃午饭的时候，一位客人端着盘子来到柜台前面，对服务员抱怨道：“
1: 服务员，你们的牛排太硬了，没法吃。”
0: 服务员答道：“啊，先生，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给您把牛排换成排骨。”
1: 谢谢你，服务员。不过我这块牛排已经吃了一点了。
0: 没关系，先生，我刚跟您说到的那份排骨也已经吃了一点了。
2: 有一天呢，父子俩在屋里看电视，那这个时候小明指这个温度计呢，就对爸爸说：“爸爸，爸爸，你看，你看，这温度计降下来了。”“
3: 降了多少度啊？”“
2: 我也不知道，那我只是看见它从墙上降到了地上。”“
3: 啊，

0: 先生，你喜欢稀里糊涂的女人吗？
1: 不喜欢。
0: 那你喜欢整天抽烟的女人吗？
1: 那也不喜欢。
0: 哦，那连饭也不会做的女人呢？
1: 那更甭提了，那更不喜欢了。
0: 哦，那么，你一定喜欢整天这个唠唠叨叨、没完没了的女人了吧？
1: 瞎说，我最讨厌这样的女人了。
0: 这就奇怪了，那你为什么老是那么殷勤的讨好我老婆呢？

0: 一天呢，一个神经质的男人在妇产科的楼道里是走来走去。那过了两个小时之后呢，最后一个护士终于笑容可掬的走到了他面前，跟他说：“哦，先生先生，生了一个女孩。”“
1: 太好了！”“
0: 哦，先生，您喜欢女孩是吗？”“
1: 哎，是啊是啊是啊，我告诉你，我在这个楼道里面待了两个小时了，太受罪了。我想啊，她将来就不会像我刚才那样受这份罪了。”

0: 有一天啊，一个丈夫气呼呼地对自己的妻子说：“哎呦，不知道是哪个小家伙偷了我钱包里的钱。”
1: 哎呦，你怎么可以怀疑自己的孩子呢？那也许这个钱不是他们拿的，而是我。
0: 哼，绝对不会是你，因为钱包里的钱啊，并没有全部拿走啊。

0: 人先生，我想让所有的已婚女人都看到我们公司将要发行的广告，您给我出个主意吧。
1: 听到这企业家的话，广告代理人想了想，然后回答道：
2: 这个嘛，我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要给所有女人的丈夫写信，信上要注明本人亲戚。

0: 我妈跟奶奶吵完架的时候，总爱说别人是无心的。那我妈妈的心呢？
1: 哦，你妈妈的心呐，都锁在我的钱包里了。
2: 有一天晚上呢，妻子在家里责备丈夫，这妻子就大声呵斥道：“昨天晚上你回家时又喝得烂醉。
1: 谁喝醉了？谁喝醉？你净胡说！
2: 哪还有别人呢？这是你当时自己招认的。
1: 啊，不可能，不可能！人喝多了的时候说话，他能算数？”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4: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5: 青春飞扬。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2: 9月1号，新学期如约而至，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前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护学模式，以路面值守加安全宣讲的全方位守护，为广大学子平安返校保驾护航。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管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

0: 盔一带安全常在的理念。新学期开学，义美区第六中学一批智慧教学设备即将正式投入课堂使用， AI 听说课堂、 AI 体育教育一体机相继落地校园，数字化硬件赋能课堂教学与体育锻炼，推动学校教育教学体质增效。新学期，义美区第六中学八套 AI 听说课堂设备将正式启用，每套配备45个学生口语练习终端，为英语课堂注入智能化新动能。课堂上，学生借助独立终端可开展跟读模仿、情景对话、模拟测评等多样化口语训练，系统能够实时针对学生发音语调开展智能打分纠错，帮助学生及时发现口语短板，纠正发音偏差。与此同时，全新 AI 体育教育一体机也将正式亮相校园，设备划分一分钟跳绳、仰卧起坐、跳远三大训练区域，在15分钟课间日常体育课上，学生通过人脸识别即可开展自主训练。智能化设备将日常体育训练与中考体育项目紧密结合，在丰富校园体育活动、调动学生运动热情的同时，助力学生提升身体素质，为中考体育备考提供有力支撑。下一步，学校将用好各类智慧教学装备，持续探索数字化教学新模式，让智慧设备真正服务教育教学，赋能学生成长成才。义美区第六中学教学副校长李慧：
1: 我校即将投入使用的智慧操场和英语听说一体机，能够帮助老师精准找到每个学生的薄弱点，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学生呢，也可以从中获得个性化的练习，让英语听说和体能训练更科学、更高效，有效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0: 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金秋开学季启航新征程，9月1号各地中小学如期开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将交通安全、防火安全、法治自护、防欺凌、禁毒防毒等实用安全知识送进课堂，为新学期校园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第一小学、第四小学，为学生们送上交通安全第一课。交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搭配真实鲜活的案例，讲解过马路通行规范、识别交通信号灯、远离车辆盲区等安全知识，帮助同学们树立安全文明出行理念。铁力市第四小学学生李牧晨：
2: 我学到了很多交通安全知识，有些平时没注意的小细节，听了讲解之后才知道很危险，以后上下学过马路我一定仔细看红绿灯，不追逐打闹，把交通安全记在心里。
1: 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
3: 开学伊始，为进一步增强师生及家长安全出行意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宣传民警走进校园、走进课堂，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开讲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全力护航开学季。
1: 铁力市妇联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第六小学、铁力市年丰乡朝鲜族乡中心学校，开展普法教育，讲解女童自我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防毒安全知识等法律知识，为学生们上了法治安全第一课。铁力市妇联工作人员：
4: 我们立足妇联职能，聚焦女童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毒防欺凌，引导少年儿童知法自护。今后我们会持续凝聚家校社力量，织密未成年人保护防线，用心守护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 新学期开学，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法治微课堂开学第一课普法宣讲活动，县公安局民警走进课堂，以法治微课堂守护少年的你，正确应对校园欺凌为主题，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0: 然，教育同学们要远离暴力，友善待人，遭遇欺凌要勇敢求助，依法维权。同时提醒学生谨慎使用网络，谨防电信诈骗，自觉抵制各类违法有害行为，养成遵纪守法、文明自律的良好习惯。南岔县实验中学学生张思瑶：
1: 这节法治开学第一课特别的有意义，通过民警叔叔的讲解，我知道了校园欺凌的危害，也学会了在遇到危险或者遇到欺负时该如何保护自己。以后我会严格遵守校规校纪，远离不良行为，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学生。
0: 乌翠区各中小学紧扣不同主题，分别为学生们送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在乌马河第一中学，乌翠区消防大队的消防员以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为主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及逃生自救等实用技能，讲解灭火器、消防面罩等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还通过互动问答、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应急本领。区其他中小学也分别围绕心理健康、国际安全教育和红色教育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形成一校一品的育人格局。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不仅为新学期注入蓬勃能量，更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安全、自信与爱国的种子，助力他们在新学期向阳生长。

0: 新学期新气象，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铁力士以开学季为契机，深耕红色教育，厚植国防根基。近日，铁力士教育局联合铁力士人武部开展国防教育技校园暨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活动，以红色精神铸魂育人，为全市高一新生上好新学期思政国防第一课。活动特邀国防动员系统共产党员先进典型盛鸿飞主讲，紧扣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主题，结合新时代国防建设发展形势和自身工作实践，用鲜活案例、通俗语言系统讲解总体国家安全观、新时代国防使命与青年责任。现场学子凝神聆听，认真感悟，在红色熏陶与国防洗礼中，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明晰新时代青年守护山河、报效家国的初心使命。铁力士第一中学学生张思琪：
1: 这次国防教育讲座让我受益匪浅，备受鼓舞。我深刻懂得了国防无小事，家国存于心。今后我会树立国防意识，努力学习，奋勇争先，立志报效祖国，守护山河。
0: 新学期伊始，铁力士各中小学校围绕开学筹备、主题思政课堂、智慧校园赋能等多元载体，丰富开学季教育内容，创新育人形式，引导广大青少年在新学期汲取红色力量，扛起时代担当，以崭新风貌开启校园新征程。9月1号，大庆山县各小学充分挖掘本土红色资源与生态资源，扎实开展开学第一课德育主题教育，引导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大庆山县岱岭小学课堂上，授课教师以小兴安岭红松为切入点，讲解其生态价值，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生态理念。随后围绕人民楷模张子良扎根林区、潜心育林的感人事迹，引导学生学习老一辈林业建设者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课堂还宣讲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带领学生重温石油会战、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培育实干拼搏的优良品质。同时立足县域红色历史，邀请老干部讲述东北抗联将士在大庆山密林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

0: 东北抗联的精神，感受家乡热土上的红色记忆。此次育德课堂将生态文化、楷模事迹、奋斗精神与红色历史有机融合，使广大学生在思想洗礼中进一步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感，有力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暑期以来，友好区创新青少年暑期教育形式，开展放下手机读会儿书夏季研学游活动，让少年儿童在自然研学中充实暑期生活，锤炼综合素质。研学活动以给我三天时间还你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为主题，以红松林海书香抗联为主线，依托林区红色与生态资源，打造红色研学、自然科普、沉浸式阅读相结合的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校园，在实景体验中学有所获。小学生们走进老钱柜抗联遗址，聆听英雄事迹，诵读红色经典，感悟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在林间自然课堂上，同学们辨识珍稀树种，学习生态保护知识，认真完成自然观察记录，在行走课堂中开阔眼界，增长学识。活动依托山里人家森林书屋，专业阅读推广人现场传授读书技巧，引导学生掌握科学阅读方法，大家对照研学任务卡完成各项实践任务，并在分享环节踊跃发言，畅谈研学见闻与读书感悟，切实感受纸质阅读带来的独特乐趣。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陈丽如：
2: 这次研学特别有意义，在抗联遗址，我读懂了英雄的坚守，我学会了更好的阅读方法，也体会到了读书的快乐。我会坚持纸质阅读，也会带动身边的小伙伴一起放下手机，享受书香。
0: 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裴汉宇：
3: 林海是大自然的课堂，书本是我们良师益友，让我们约定少看手机，多看好书，走进林海，亲近文字，奔赴更好的成长。
0: 研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远离手机屏幕，放下电子产品，爱上纸质阅读，让厚重的红色底蕴与浓厚的书香气息陪伴少年茁壮成长。

0: 少儿天地，架起师生沟通的桥梁，拉近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距离。
1: 少儿天地，让我们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和他们一起成长。
2: 近日，友好区第二幼儿园联合城镇消防大队开展消防逃生应急疏散演练，聚焦校园公共安全防护，提升师幼避险自救能力，筑牢校园安全坚实防线。演练前期，第二幼儿园细化演练流程，明确岗位职责，做好全面筹备。消防大队工作人员为全员师幼开展消防实操培训，讲解安全知识，演示灭火器规范操作，提升教职工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培训结束，演练正式启动，急促警报响起，教师迅速到岗，引导幼儿避险。小朋友捂鼻弯腰，贴墙沿通道有序撤离至室外安全地带。消防人员随即赶赴模拟着火点，开展灭火施救，成功处置火情。整场演练紧凑有序，配合默契，圆满达到预期效果。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西门豹破除迷信。独立出来的韩赵魏三国当中，魏国的发展最快，原因是魏文侯魏斯最有抱负，他能礼贤下士，任用贤能，虚心听取臣子的意见和建议，因此一时之间，诸侯国中的一批有才识之士纷纷来到魏国，他们当中有李亏、魏成、田子方、段干木、翟恒、西门豹、田门等。魏文侯拜李亏为相国，李亏是战国初期的大政治家，他根据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给魏文侯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在魏国实行变法。他首先让魏文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鼓励他们精耕细作，进行多种作物的兼种套种，以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实行

评比法，也就是在丰年的时候，国家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起来，到了欠收的年份，仍然以平价卖给农民，以保护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安定社会生活。在政治上，他又建议魏文侯废除了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让对国家有贡献、有功劳、有才能的人得到提拔。他还健全了魏国的法制，汇集当时各国的法律的长处，编成了法经，在魏国颁布执行。这样，魏国很快就富裕强大起来。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魏文侯派大将岳阳攻下了中山国，都城在现在的河北定州，又派西门豹到邺城，就是河北的磁县东南，去当太守。邺城和韩赵两国交界，是韩国的北方边境重镇，漳水由西而来，经过邺城向东流去。这里本来应该是很富庶的地方，但是西门豹到邺城一看，只见田野荒芜，人民稀少，村落萧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西门豹把自己打扮成外地来经营的商人的模样，到乡间去了解情况。他访问了好多老乡，终于弄清楚了，原来这几年来漳水经常泛滥，冲毁庄稼，淹没村落，这里的巫婆便和地方的豪绅官吏勾结，说是每年要给河伯送一个漂亮的媳妇，可以避免水患。于是每年春天，巫婆就到乡下去寻找漂亮的未婚女子，谁家的姑娘被挑中了，有钱的还可以出钱买通巫婆，让她再去选一个，没钱的就只好眼巴巴的被带走，送到漳河边上的一座专门为河伯娶媳妇而建立的斋宫里，换上新衣，待举行完送亲仪式，就把姑娘装进一只芦苇编成的船里，推入漳河。苇船随河水顺流飘行十数里，就慢慢的沉没在滔滔的河水当中。因此，往往一到春天，一些有漂亮姑娘的人家就拖儿带女的逃走，以避免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更有甚者，那些地方豪绅还趁火打劫，每年以为河伯娶媳妇的名义向老百姓收几百万钱，仪式上只花二三十万，其余的部分就私分了。西门豹摸清了情况以后，就在举行河伯娶媳妇的那天，带了一批卫兵亲自去参加仪式。这一天，漳河边上人山人海，围了数千来看热闹的老百姓。西门豹穿着太守的官服，坐在官台的正中间，左右都坐着地方长官、当地的豪绅。一个老年的巫婆带着二十多个年轻的女弟子走在前面主持仪式。巫婆宣布送亲仪式开始，漳河边上顿时热闹起来，香烛和祭品排列在河岸上，鞭炮声和送亲的音乐声中，盛装的新娘被装进了芦苇船，只等巫婆一声令下，苇船被人往水里一推，仪式便结束了。正在这个时候，西门豹对老巫婆说，去把新娘带来，让我看看漂不漂亮，不要亵渎了河伯。老巫婆没办法，只好让女弟子去苇船上把那个媳妇带到台前。西门豹抬头一看，那个姑娘泪流满面，正哭得伤心，泪水把脸上的化妆冲出了一道道的痕迹。他们居然每年都要把这样的年轻姑娘丢在河里白白送死，西门豹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抬起头来对巫婆说，这个姑娘不够漂亮，你去对河伯说，邺城太守要给他们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再送去。说完他一挥手，几个卫兵上去不由分说抓起巫婆，把她丢到了河里。左右的那些地方长官和豪绅大惊失色，但是又不敢说话。隔了一会儿，西门豹往河中看了看，说，老巫不中用了，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派两个年轻的去。又命令卫兵扔下了两个女弟子。再过了一会儿，西门豹对边上的地方长官说，看来呀，这些女流之辈无法把我的话传给河伯，还是麻烦你们去一趟吧。地方官听了吓得面似土色，连忙推辞，不不不不。西门豹不由分说一挥手，让卫兵也把他扔进了漳河。又过了大约一个时辰，西门豹对豪绅们说，怎么搞的，他们办事

0: 为了不忘西门豹的功劳，当地的百姓就把开凿的引水渠叫西门渠。从此，漳河两岸的人民安居乐业，邺城地方的边防也巩固了。巩固了北方以后，魏文侯又任用魏国人吴起为将，让他带兵去镇守西河。西河是魏国西部的边境，是和秦国连接的交通要冲。吴起上任以后，和士兵们同吃同住同甘苦，以身作则，刻苦训练士兵，修筑了牢固的城池。同时他又看准了机会，趁秦国内部争权无暇顾及边防，率军渡过黄河，夺取了秦国在黄河西边的五座城池。从此魏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天津市。天津市的地理位置有何特点？天津市总面积约 1.2 万平方千米，地处太平洋西岸，华北平原东北部，海河流域下游，东临渤海，西靠首都北京，是海河五大支流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的汇合处和入海口，素有九河下梢、河海要冲之称。天津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成为连接国内外、联系南北方、沟通东西部的重要枢纽，是临近内陆国家的重要出海口。天津背靠华北、西北、东北地区，经济腹地辽阔，是中国北方十几个省级行政区域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天津距北京120千米，是拱卫京畿的要地和门户。你了解天津市沧海桑田的地质构造史吗？距今7000万年以前，受地壳运动的影响和东西向断裂带的控制，天津冀州北部地区不断上升，形成山地，断裂带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持续沉降，并接受来自上游水系携带来的泥沙，形成了平原。平原自形成以来，在历史上有过多次沧海桑田的变化，这与全球性的气候变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最近的一次海侵发生在距今8000年至2500年，并在距今6000年时达到了最高点。由于当时气温较高，全球海平面上升，使平原上高

高城八米以下的地区均淹没在汪洋之下。从距今5000年开始，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渐变冷和海平面不断下降，天津的平原陆地经历了自西北向东南、自西向东阶段性朝渤海推进的历程。在市区以东的平原上，至今分布着三道高出地面并与海岸线大致平行的长堤，这些长堤由海洋贝壳及碎屑沉积形成，使历史时期天津平原逐渐呈陆、渤海阶段性后退留下的古海岸足迹，现已成为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市地形地貌如何呢？天津地质构造复杂，大部分被新生代沉积物覆盖，北部有低山丘陵，海拔由北向南逐渐下降，西从永定河冲积扇尾部向东缓缓倾斜，形成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地势。天津有山地、丘陵和平原三种地形，平原约占 93%， 除北部与燕山南侧接壤之处多为山地外，其余均属冲积平原，冀州北部为海拔10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靠近山地为由红积扇、冲积扇组成的倾斜平原，呈扇状分布。倾斜平原往南是冲积平原，东南是滨海平原。天津市的气候具有怎样的特征？天津地处北温带，位于中纬度亚欧大陆东岸，主要受季风环流的影响，东亚季风盛行，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性气候。临近渤海湾，海洋气候对天津的影响比较明显，主要气候特征为四季分明，春季多风，干旱少雨，夏季炎热，雨水集中，秋季凉爽，冷暖适中，冬季寒冷，干燥少雪，因此春末夏初和秋季是到天津旅游的最佳的时间。冬半年多西北风，气温较低，雨水也少，下半年受太平洋副热带暖高压影响，以偏南风为主，气温高，降水也多，有时会有春旱。天津的年平均气温约为14摄氏度，七月最热，月平均温度28摄氏度，历史最高温度是41.6摄氏度，一月最冷，月平均温度-2摄氏度，历史最低温度为-17.8摄氏度，年平均降水量在360到970毫米，平均值约为600毫米。天津市的母亲河是哪条河？海河被称作天津人的母亲河，也是天津的象征。海河干流起于天津市西部的金刚桥，东至大沽口入渤海湾，全长70多千米，横贯天津闹市。海河是华北地区的最大水系，中国七大河流之一。海河水系由海河干流和上游的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五大支流组成。海河流域东临渤海，南界黄河，西起太行山，北以内蒙古高原南缘，地跨京津冀、晋鲁、豫辽、内蒙古八省级行政区域，流域总面积31.82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3.3%，其中山区约占60%，平原约占40%。天津城市的兴起得益于海河水系的漕运，最早始于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南运河和北运河交汇处，现在的金刚桥三岔河口是天津的发祥地，因此是古老的海河孕育了天津城市的生命，而海河冲击而形成的平原成为适宜人们生产生活、繁衍生息的场所，促进了该地区的繁荣。
天津

0: 最具特征的市民文化是什么？从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之后，天津就成为京都门户，水陆要冲。有着九河下梢的地理位置和五方杂处的人文环境，形成了天津所特有的市民文化。而最具特征的市民文化当属曲艺，天津人对曲艺的喜爱当与京剧相媲美。天津是曲艺生长和繁荣发展的沃土，曲艺在天津长盛不衰，几度辉煌，产生过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天津曲艺大码头的名号更是享誉全国。天津之所以被称作曲艺大码头，是因为天津是诸多曲艺形式发源、兴盛和发展的地方。其中，天津石调、天津快板、京东大鼓、京韵大鼓、铁片大鼓、快板书等曲艺形式是在天津形成，而京剧、河北梆子、相声、评剧、评书、单弦儿、梅花大鼓、西河大鼓等也在天津兴盛和发展。
1: 很多人都知道，来天津听相声要去茶馆，位于古文化街上的名流茶馆是天津几家最有名的相声茶馆之一。名流茶馆每天下午开始演出，一天演两到三场，虽然场次并不多，但据说仍是一票难求，尤其是周末，很多人甚至会从其他城市赶过来听上一场相声。我们来的时候，演出即将开始，观众们纷纷入场，很多人还都要买些零食。天津人喜欢在茶馆里听相声，更喜欢茶馆这种热闹的氛围。来上一盘瓜子儿，再沏上一壶茶，美妙的相声之夜就要开始了。
2: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呀！啊，哎，
3: 是啊，上帝，上帝，一会儿看完演出把他带走啊！
2: 你看，
1: 相声起源于北京，流行于全国各地，但在天津却找到自己最好的舞台。天津出过很多的相声名家，如马三立，也有很多相声名角都在天津表演过。在相声界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没在天津出名的相声演员不算出名。由此可见，这里观众的热情和专业，在现场经常能看到台上的演员与观众一起互动，气氛十分热烈。茶馆相声在天津由来已久，成立于1991年的名流茶馆，有着20年的历史，是改革开放以来天津第一家举办民间演出的茶馆。现在在天津，像这样的茶馆和戏院还有十几家，相声的表演团体也有很多，虽然其中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但只要能给大家带来欢笑，就能很好的生存下去。名流茶馆现有10多名相声演员，有老有少，年龄不同，特点也不同。老一辈的演员经验足，说起传统段子来很有味道，令人百听不厌。年轻的演员段子新，语言和内容紧跟时代，从他们身上我们也能看到相声艺术的精髓正在一代代的传承下来，同时也被不断的丰富和创新。
4: 晚上好，
5: 这是五个字，哎，家大难度，
4: 是是，
5: 给您学学，
4: 行
5: 啊，学得像您这样，鼓掌。您再说一遍，
4: 大家晚上好，
5: 注意。
1: 在茶馆里表演相声，观众和演员距离很近，好的演员会根据现场随时抓一些笑料，专业术语叫做现挂，这样不仅会让表演更加生动灵活，也会让观众觉得自己是个参与者。一壶清茶，一把瓜子，一阵欢声笑语，在茶馆里笑声似乎有一种魔力，让你可以暂时抛掉所有烦恼。

0: 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藏医药浴法，雪域高原的甘露保平。日常生活中，身体浸泡于水中的沐浴方式，也就是泡澡，我们知道它是一种很好的解除疲劳、养生护肤的方式。但您知道在寒冷高海拔地区的人们是怎么泡澡的吗？泡澡也可以治病吗？2300年前的屈原在《九歌》中有“玉兰汤兮木方，华彩衣兮若英”的诗句，说的就是用香汤洗浴了身子，穿上华团锦簇的衣服来迎神，表明那个时候就有凡遇大事必沐浴更衣的习俗，带有敬神明的宗教仪式感。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这是杨贵妃和华清池，可见泡澡也是皇家所爱。随着社会变迁，沐浴已进入寻常生活，尤其是带着鲜花香气的沐浴给人带来好心情，而将草药加入其中就成了药浴，从而就具有治疗疾病和养生的疗效了。在中国，平均海拔达4000米的青藏高原地域辽阔，气候恶劣，数千年来藏族人民随着对宇宙、生命、人体疾病认识的不断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创造了独特的医学体系。他们很早就认识到泡澡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性。藏医药浴疗法是将全身或部分肢体浸泡于药物煮熬的水汁中，达到治病目的的一种疗法。作为藏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藏医药浴法广泛流行于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的藏区。藏医药浴法在2018年11月28日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中国第40个入选世界非遗名录的项目。在藏医经典四部医典中列有专章讲述药浴疗法。藏医药浴法代表性传承人明珠曼巴介绍说，
3: 四部医典描述了5种寒水石、5种盐津、5种温泉和5种药盒，还强调了日常洗澡和温泉沐浴等日常起居保健。而其中记载的是五味甘露浴言传至今。
2: 五味甘露汤按照藏医理论，取阴阳水土草5类植物药，也就是将圆柏叶、黄花杜鹃叶、水柏枝、麻黄、丛生黄菊等5种药用植物放在一起煎煮成汤，还有其他常用药物达100多种。藏医药浴法的配方很多，不同药方治愈病症也不同。配方中所有的藏药都要经过浸泡、发酵等特殊炮制，患者将全身或部分肢体浸泡于药物熬煮的水汁中，有凑里开泄、化瘀活络、治病的目的。藏族人的生命观认为，土、水、火、风、空是生命的5元，也就是5种来源，而身体健康又与龙、赤巴、培根这3个因素密切相关，汉语翻译为气、胆、痰。这3种物质如果保持协调和平衡，人体就能够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如果失去平衡，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而藏医药浴法就是调整这3种物质，使它们趋于平衡，以达到去病强身之功效。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农牧民中，风湿病、关节炎患者特别多，藏医药浴法对于治疗这一类型的疾病效果独特。治疗师多杰仁青曼巴告诉我们，
3: 在西藏的康布温泉和青海的赤嘎温泉，泉池水温和矿物质成分各异，对风湿病、关节炎或骨伤患者

0: 疗效显著。
1: 在水的热能作用下，人体毛孔自然张开，使药物的有效成分透过皮肤渗透吸收，并增加各组织器官的活动与循环能力，使滞留于体内的病气或黄水通过毛孔排出体外。如此一来，五味甘露汤便可净化血液，软化结缔组织，消除化膜水肿，达到逐步恢复关节功能的效果。治疗师明吉措姆曼巴介绍说，
2: 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经指导定期预疗，有着拄着拐杖来迈开双腿回的说法。
1: 藏医藏药是在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下孕育出来的，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藏族人在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中，通过博采中医学、古印度医学、古阿拉伯医学之长，不断积累完善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传统的医学体系。藏医药浴法也承载着藏族天文历算、自然博物、仪式信仰、行为规范、起居饮馔等传统知识，同时也通过藏族神话、传说、史诗、戏剧、绘画、雕刻等文化表现形式得以广泛传播，既为藏族人民提供了持续的认同感，又丰富着人类的健康知识与实践，是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见证。在当今，现代人生活紧张，心理疲惫，很多人处于亚健康状态，天然藏药浴不失为让身体安康、修身养性、怡神乐心的良方之一。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

0: 同行。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您知道吗？坐地铁听耳机最伤耳朵。在地铁、公交车这种环境里，音量大小不是由您的听力决定，而是由噪音决定。尤其是在地铁里面，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会对人的耳朵产生一定的压力。如果这个时候再戴着耳机紧紧地压在耳朵里，带强度的声音不断地撞击耳膜，就可能会造成毛细胞的损伤哦。
1: 哪些山区容易发生泥石流？泥石流是发生在山区的一种特有的地质灾害，是由于暴雨或者冰雪融水夹带大量泥沙、石块等形成的一种高速流体。高原地区的季节性冰雪消融以及沿海地区的台风造成的强降雨也可能引发泥石流。泥石流爆发突然，历时短暂，从爆发到停止一般只有几十分钟时间，一旦遭遇泥石流往往避之不及。是不是所有山区都会发生泥石流灾害呢？那倒未必。产生泥石流需要三个必要条件：多土石、多雨量和较陡的地形。泥石流的形成是特定的地理外形、地质构造和气象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些地区山势陡峭，地质构造复杂，岩土破碎，但未必容易发生泥石流。像中国新疆和内蒙古的部分戈壁地区，由于常年干旱少雨，缺少形成泥石流的必要条件。而西南很多山区泥石流灾害多发，除了其不利的地形和地质条件，降雨量大也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水能浸软土壤，使其摩擦阻力减小，更容易滑动。水流的冲刷和流动不但使沙土、石块等固体物质聚集，还可以引起山体的滑坡和坍塌，增加了泥石流的物质来源。如此来说，雨季最好不要在泥石流易发区进山，更不宜在山谷留宿。万一遇到泥石流，千万不能往泥石流行进方向的低处跑，应及时往泥石流行进方向垂直的两侧高处躲避。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人类能阻止泥石流吗？2010年8月22号中午，四川省岷江映秀段的河水卷着大量泥沙，以每秒1100立方米的流量，咆哮着冲向映秀新镇。新镇前的一条人工截流坝顶住激流，将野性十足的河水驯服，保护了数万人的性命。自813特大泥石流灾害以来，这条大坝成为守护映秀新镇的重要屏障，一次一次地阻挡住岷江上游的泥石流。大坝高出路面2米多，是按照岷江映秀段历史上最大洪水流量设计的，可以抵挡每秒2800立方米的洪流。泥石流的发生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果，地质条件是内因，降水和人类活动是外因。想要驯服泥石流，就要从内外两方面想办法，用多种方法来治水、治泥、隔离水土和阻挡防护。泥石流从外观上可以分为形成区、流通区和堆积区，从不同区段的特点来考虑，应针对不同区段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对于形成区，主要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平整山坡、植树种草、坡面排水、截流防冲等。在泥石流流通区，应重点采取支撑和阻挡措施，设置截洪坝，削弱泥石流的能量。对于泥石流堆积区，可以设置排洪道、导流堤、停淤场等，为泥石流堆积物寻找一个适当的堆置场所，而不至于直接冲击居民区和工程设施。在铁路、公路沿线，常用修桥跨越或深挖隧道的方式避开泥石流。在可能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山坡或沟谷，也常常能见到砌石、混凝土防护这样的加固措施，以降低泥石流的发生概率。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分泌性创口炎的话呢，是一个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类疾病，它涉及到各个年龄段的人群，有婴儿、儿童、成年人、老年人都有。它主要是表现在中脘腔里有积液，它不是那种化脓性的积液，中脘腔里可以是渗出液和浆液。根据这个中脘腔液体的性质的不同，专业上可以分为粘连性中脘炎，这是发展到后期的，还有卡带性中脘炎、粘连性中脘炎等等，这是它的中脘积液里面。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听力障碍，根据这个发病时间的不同，可分成慢性的和这个急性的中分泌中脘炎。这个疾病的话呢，对我们人群的听力的损害是很大的，对人群的这个损害是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很不幸的是，儿童性分泌中脘炎的话呢，它发病率是最高的。综合国内外的这些文献资料，以及我们医院我个人的这个临床观察来讲，它的发病率这个高的程度可能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综合我们这些所有的资料里，有个比例，就是说90%以上的儿童都有过一次以上的分泌性中脘炎，50%以上的孩子有过3次或3次以上的分泌性中脘炎，还有25%以上的孩子有过6次以上的这些分泌性中脘炎，所以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家长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多关注孩子的听力。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海啸大多发生在太平洋？科学家对公元358年至今全球发生的近5000次破坏性地震海啸进行了分析，发现大约85%的地震海啸的震中分布在太平洋中的岛湖、海沟地带，其他15%主要分布在地中海、大西洋的加勒比海、印度洋附近的阿拉伯海等地。海啸为什么如此集中分布在太平洋？原来这里地处著名的环太平洋地震带，这是地球上地震活动最为频繁的地震带。地震所释放的能量约占全球地震的75%，而在这个地震带里有着大量的海沟、岛湖和年轻的褶皱带，这些地区的地质构造落差很大，深海大地震频发。

0: 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2: 我的儿啊！
3: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1: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4: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5: 他们年岁大了，腿脚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4: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1: 一朝圣旨，19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遇，国难难移。
6: 皇上驾到！
7: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8: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得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7: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金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1集，张仲景取出随身携带的针具，在病人小腹部连扎了几针，病人很快就止痛坐了起来，守在他旁边的同伴们心宽地围坐下来。张仲景从药袋里取出几味药，分作3包，
15: 把这包药带回家煎汤服用，连服3天，最近可不能再上山了啊，要在家多歇歇才能病愈。
16: 先生，俺们穷苦人一天不干活，一天就没吃的。
15: 唉，那就尽量当心吧，上身也要和别人一起，大家可以相互照应。今日你如果不是和大伙儿一起，一个人在深山里病倒了，真是叫天都不应啊。
16: 谢谢先生，今天呀多亏遇上了您，可是身上没带钱，请问先生尊姓大名，日后再送到府上去。
17: 哎，咱们大家一起凑一凑吧，谁身上带钱了先垫一下。
1: 樵夫们这个摸摸衣兜啊，那个摸摸腰带，结果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啊，谁也没拿出钱来。
15: 谁向你要钱了呀？哎呀，明天也不用送了，你刚才不是说一天不干活一天就没饭吃吗？你把钱送给了我，你吃啥呀？行了，快回去休息吧，早点把药拿回家煎了吃。
16: 人家请郎中先生看看要出许多钱，

0: 我今天看病不出钱，还拿了先生这么多药，真是过意不去啊。
1: 哎呀，不要紧，不要紧，张先生看病不分富贵贫贱，一视同仁，但这收钱可有区别之分，有钱人给医药费，来者不拒，这贫穷人拿不出医药费啊，就分文不取。
0: 可张先生挣点钱也不容易呀，也是力气钱。张先生采药跋山涉水，不比俺打柴轻松啊，请先生留下尊姓大名。
2: 啊，我乃南阳张仲景是也。
1: 啊，是宛城张郎中啊。
0: 哎呀，我该走运了，请都不敢请的名医送上门来了，吃了张先生的药，我这毛病可以永远不再犯了。
3: 樵夫们告别张仲景，挑着柴有说有笑的往山下走去。张仲景依然坐在地上，凝视着渐渐远去的樵夫们。
1: 走吧，张先生，咱们也该回去了。
2: 这桐柏山到处都是草药，可惜啊，有些药还没有采到手啊。
1: 咱们采到桐柏千年白术，成绩就不小啊。何况你又意外地搭救了一位病人。
2: 唉，可今天我还是感到难过，年轻病人可能现在感谢我，把我当成恩人，总有一天他会骂我草包的。
1: 好，这话怎讲？
2: 你没看到刚才那个病人的头发和眉毛为啥都掉光了吗？
1: 这我倒没主意。
2: 他的脾脏已经溃烂了，我给他扎针和吃的药只能暂时止痛，使症状缓解，但是不能根治，日后他还会经常复发，到那时候他岂不要骂我庸医一个了吗？
1: 那你为啥不给他根治呢？是不是你没有根治的那味药啊？
2: 他这毛病光吃药已经不行了，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剖腹开胸做手术，挖到病人体内的腐肉。可惜啊，我没有那么高深的医术啊。
1: 哎呀，这并不是你没用心给他医治，你已经尽到你的责任了。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哪个郎中能打开胸腹为病人治病的。即使哪个郎中能这样治病，恐怕那病人啊还不愿意做呢。
2: 听说沛国谯县有个郎中叫华佗，他研制出一剂药叫做麻沸散，运用着麻沸散使病人麻醉之后可做各种手术。这个病人若能找到华佗做手术，他的性命也许还有救呢。
3: 他们一边无边无际地说着话，一边高一脚低一脚，甚至连滚带爬地往山下走去。到得夜幕降临时，这才回到那个遥远的小山庄里。一场大雪早已将山坳丘壑及村庄茅舍覆盖得严严实实。第二天起床时，漫天的雪花仍然是纷纷扬扬地飞舞着，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一天一夜下来，积雪已达两尺多深，封着了南来北往的人行小道。张仲景索性就在小山庄里住了下来。老乡们谁有个头疼脑热怪病杂症啥的，他略施小计一一给他们治好了，博得一片啧啧称赞之声。那些猎户们觉得张仲景为人实诚，便把祖上传下来的一些治疗蛇咬、跌打损伤、止血的药方都毫不保留地告诉了他。有一家人家干脆把家里保存了几袋的草药方剂及民间验方全部献给了张仲景。渐渐的，白雪开始融化，原野上铺上了一层嫩绿的新装，红晴绿意，春山如笑。当张仲景漫游桐柏，广交朋友，漂泊半载，带着亲手采摘的百十味新鲜草药和寻得的神奇秘方验方回到宛城时，已是初夏时分。虽说他只有18岁，但嘴

0: 巴上已经长出毛茸茸的胡须。这天，夕阳西下，炊烟袅袅，鸟归巢鸡回窝的时辰，张仲景才手牵着毛驴，背着药囊向回生堂走来。春香大老远就看见了他，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计，飞奔上前，一把抢过他肩上沉重的药囊。
1: 师哥，你也走就是几个月，可把俺给急坏了。
0: 张仲景一边牵着毛驴，一边问师妹春香，
2: 家里有什么事吗？
1: 你猜猜看呢。喜事儿，进屋去说吧。
0: 回到家里，果然像他和师妹春香又办一次喜事那样，屋子里挤满了人，人们争先恐后地向他打着招呼。啊，年轻人们争相说着，
3: 恭喜啊，恭喜啊，
4: 哎呀，张大哥走运了，
3: 张先生快当官了，得请我们喝酒呀。
4: 您被举孝廉了，这是您的造化，也是咱们宛城的光彩啊。
3: 全南阳举荐一个，只有您才具备孝廉的资格，真不容易啊。
4: 当今若不是皇亲国戚想要做官，没有孝廉的资历就做不成。您今后啊，再也不用走村串寨，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苦了。
5: 您要高升了，俺们又高兴又不高兴。
1: 您走了，穷苦百姓生病，只好听天由命了。
0: 不知哪个突然冒出一句与喜庆的气氛很不协调的话。
3: 当今的孝廉既不孝也不廉，谁想要做官就可以出钱买一块这个金字招牌，什么孝廉不孝廉都是假的，是欺骗百姓的。
4: 哎，可不是嘛，在宛城屠户何真的女儿何赛花被选进宫之后，仗着皇上对她的宠爱，不就把何真和他两个儿子何进何苗都弄到京师当官去了吗？
0: 有人大概意识到前后两种说法对主人不礼貌，忙接过话圆场。
3: 不过呀，张仲景可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啊，他上敬父母，下爱百姓，医德高尚，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可是咱们亲眼看到的呀，他做了官一定会是个好官。
2: 说得对，说得好。
0: 这时候一位老先生也开了腔，
6: 现在啊有一首流行的歌谣，不知你们是否听过见过，我唱给大家伙听听。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别富居，寒素清白濯如泥，高地良将怯如鸡。你们说张仲景是这种人吗？我看呢，他不会离开我们，即便他应召出去做了官，也不会忘记百姓的疾苦。
0: 一些年轻人不明白这首歌谣的意思，要老先生说道说道，只见那老先生捋着胡须又把这歌谣说了一遍。
6: 所谓秀才是不学无术的人，被建为孝廉的人连父母都不能和他住一起，所谓寒素清白的人实际上像污泥似的龌龊，住在高楼深院里的将帅其实啊胆小如水上的小益虫一样。
2: 我现在已经没有父母，我没有也不想做官，所以不必也不配带上孝廉的桂冠。不过我愿按照孝廉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去做人，这孝廉啊只不过是一个空头徒有的虚名，我不继续和家乡的父老兄弟们生活在一起，难道让我到京城喝西北风去啊？
0: 人们不觉轰然哈哈哈笑了起来。汉灵帝建宁二年，也就是张仲景十九岁这年，发生了一件有可能改变他生活道路的大事，从京城送来了一封司空府何专的征召信。
4: 当今朝政日渐衰微，朝廷正需要各种人才，共图安邦定国，中兴汉室大业，望仲景君接到征召信后 素来京师洛阳面试，今后任重道远，前途无量。
0: 这可是一件比笑脸更加令人向往的事情。只要应征到京师面试，马上就可以带上朝天官，成为司空府的幕僚，甚至可能一举成为正式的政府官吏，功名利禄是唾手可得。但是对于张仲景来说，却双手捧着信件，不置可否。
2: 唉，这京都地方可不是好蹲的。
0: 进入官场，本事不好要受人排挤，本事太好呢，又要受人家嫉妒甚至暗害。他犹记得战国名医扁鹊，不就是因为他的医术高，名声大，一些地方的国王就想用他。可当他到达秦都咸阳，秦王表示要见他的时候，秦国的太医令李希自知医术不及扁鹊，不等扁鹊会见秦王，就派出刺客把扁鹊刺死了吗？想到这儿，张仲景和师妹春香商议再三，得不到结果。春香看着征召信，那股高兴劲儿就别说了。这天晚上，春香准备了丰盛的佳肴美酒，请来了张氏家族的两位长辈和宛城德高望重的李大爷，以示庆祝。席间，老长辈们说了些支持和鼓励的话。
6: 吉儿啊，忠孝两全，受人敬仰，前不久啊举为孝廉，今日啊又得到京城司空府和专和大人亲召去京都面试，这是咱们张家的福分。你如果这回得了官，不但自己荣华富贵，封妻荫子，而且也圆了你爹的一场梦啊。你爹在长沙做了几十年太守，深得长沙父老乡亲们的拥护和爱戴呀，你可不要让你爹在九泉之下失望啊。机不可失啊，当今如若不是很有权势的皇亲国戚，不花上一大笔钱，你休想做官呐。当年大财主曹嵩花了100万钱买到了一个太尉头衔，他的公子曹操20岁破格弄到了孝廉，做了洛阳北都尉。后来呀，官儿越做越大了。是啊，皇帝在位时啊，2000担的官买到了2000万钱，400担的官买到了400万钱，一时付不出现钱的可以赊账，先上任后付钱，不过价钱要高1倍。有些好的官职，1个月里可以卖上好几次，这可是本朝的一大发明啊。
2: 李大爷说的倒是事实，不过朝廷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自古以来，皇上多是幼年继位，短命而亡。和帝是10岁登基，安帝13岁登基，顺帝11岁登基，桓帝15岁登基，当朝灵帝12岁登基。他们都是正在玩耍的孩童，这朝廷大事都是由尚书太尉们主持。当今朝政内部衰微，正需要各种人才。我此次应召，一不买官，二不图财，三不仗势，全凭一颗赤诚忠心。一旦皇上封官，定要做个爱民如子的忠臣，忠心汉室大业，匹夫有责吗？
1: 各位长辈，菜都凉了，别光说话不喝酒啊。
2: 感谢各位长辈前来鼓励支持还有庆贺，晚辈敬各位长辈3杯薄酒。
0: 围坐在八仙桌旁的众人这才你让我推，频频举尊，开怀畅饮起来。是夜，繁星在天空中调皮地眨着眼睛，镰刀似的弯月向大地射下了道道金光。待各位长辈各自安歇之后，张仲景与春香这才再次来到药房内。屋内一切依然如故，可是从明日起， 他们就要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0: 春香望着药房内的各种药物，心里想着，这恩爱的夫妻明日就要分离，不觉间晶莹含泪，如同一泓温泉盈满了双眼。张仲景望着妻子春香那悲戚戚的神色，明白他这是为自己担心，于是一把把春香揽入怀中，低声劝慰：
1: 师妹不必担心，此次受征不妄自菲薄，一旦受封便回来接女婿京城居住，从此我这小师妹也要成为官太太了。
2: 就连你做官还没有八字一撇呢，俺可不想离开这八代相传的张氏药铺，何必来挖苦为妻呢？
1: 不说了，离别之情难以表达，咱们还是回屋早早安歇吧。
0: 次日清晨，张仲景怀揣着征召信，快马加鞭地向着京师应试而去。京城里早就聚集了各地举荐的笑脸，皇帝已经下令明日开始面试选才，笑脸们个个是英姿焕发，摩拳擦掌地等待着面试，期待着皇上的恩典。在限定的日期内，张仲景风尘仆仆地赶到京师，来到司空府中，在中官的引领下跨过一道道门槛，来到一间宽大的屋子门前。张仲景向里边望去，只见屋子正面摆放着一张少见的大案，灵帝正伏案提笔写着东西，何专等几位大人分坐两旁。不用说，这就是应试现场。中官等了一会儿，见灵帝专心自吟若无其事，没有理会他们的到来，便上前一步：
3: 启禀皇上，南阳孝廉张仲景前来应试。
0: 灵帝闻报，这才放下手中狼嚎，一语了一句：
4: 哦，南阳老乡啊，传他进来吧。
5: 草民张仲景叩见皇上。
4: 你就是南阳颇有医道的张仲景啊，平身平身。
5: 谢皇上，在下正是南阳张仲景。
0: 张仲景站起身来，退到了一旁。灵帝端详了张仲景一阵，便问何专：
4: 咱这个南阳老乡啊，是个行医之人，今日的面试也要因人而试，但不知从何说起啊？
6: 陛下对草药颇有研究，何不从医药说起，看看这张仲景到底是个良医还是庸医？
4: 也好啊，朕就出几联医药联句，看看南阳老乡能不能对答上来。
5: 有请皇上出上句吧。
4: 粗皮横纹菊花心，
5: 不问就是西洋参。
0: 灵帝首先面试过张仲景对于草药的判断能力之后，又面试张仲景啥病用啥药的医术，便走到张仲景跟前道：
4: 黄沙走胆周身黄，用何草药治啊？
6: 金钱草就是救命王。
4: 疼的地打滚用啥药治啊？
6: 快用天花粉呢。
4: 冬吃萝卜夏吃姜是何道理啊？
6: 不劳郎中开药方。
4: 夏天常喝绿豆汤又是为啥呢？
6: 防暑解毒妙非常嘛。
4: 管你伤风不伤风。
6: 三片生姜一根葱，
4: 食得半边莲，
6: 不怕河蛇眠。
4: 甘草外号叫国老，
6: 解毒获药本领高。
4: 人参杀人无过，
6: 大黄救人无功。
0: 灵帝见张仲景对答如流，便挥挥手：
4: 算了算了，这南阳老乡啊，文采和医道确实是与众不同。有道是遍地百草是灵丹，不钻不研是枉然呐。面试就此结束，朕就把这南阳老乡留在宫中做御医了。
6: 启禀皇上，长沙郡县

0: 去太守一职，以张仲景的文采和慧根，不如让他去长沙任职，镇守一方，不知皇上意下如何呀？
1: 灵帝正为长沙太守的空缺而欲选拔精英，听到何专举荐张仲景后，不禁满心欢喜，便传圣旨，
2: 封张仲景为长沙太守，即日赴任，钦此。
0: 谢皇上恩典。
2: 爱卿平身，长沙是个大郡，你到那里一定可以大有作为。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4: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周作人的《沉默》，一起来听。林语堂先生说，法国一位演说家劝人缄默，成书30卷为世所笑，所以我现在做讲沉默的文章，想竭力节省，以原稿纸3张为度。提倡沉默，从宗教方面讲来，大约很有材料。神秘主义里很看重沉默，美特林克便有一篇极妙的文章，但是我并不想这样做，不仅因为怕有拥护宗教的嫌疑，实在是没有这种知识与财力，现在只就人情世故上着眼说一说吧。沉默的好处，第一是省力。中国人说，多说话伤气，多写字伤神，不说话不写字，大约是长生之机。不过平常人总不易做到，那么一时的沉默也就很好，与我们大有裨益。30小时草成一篇红文，连睡觉的时光都没有，第三天必要头痛。演说家在讲台上呼嚎2点钟，难免口干喉痛，不值得甚意。若沉默，则可无此种劳苦，虽然也得不到名声。沉默的第二个好处是省事儿。

古人说口是祸门，关上门贴上封条，祸便无从发生，此其利一。自己想说服别人或是有所辩解，照例是没有什么影响，而且愈说愈渺茫，不如及早沉默。虽然不能因此而说服或辩明，但至少是不会增添误会，又或别人有所陈说，在这方面也照例不很能理解，极不容易答复。这时候沉默是适当的办法之一。古人说不言是最大的理解，这句话或者有深奥的道理。据我想，则在我至少可以藏过不理解，而在他就可以有猜想被理解之自由。沉默之好处的好处，此其二。善良的读者们，不要以为我太玩世了吧。老实说，我觉得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儿，而表现自己之真实的感情思想也是同样的难。我们说话作文，听别人的话，读别人的文章，以为互相理解了，这是一个聊以自娱的如意的好梦，好到连自己觉到了的时候也不肯立即承认，知道是梦了，却还想在梦境中多留连一刻。其实我们这样说话作文，无非只是想这样做，想这样聊以自娱，如其觉得没有什么可娱的，那么尽可简单的停止。我们在门外草地上翻几个筋斗，想向那对面高楼上的美人看看，很是高兴，是一种办法。反正他不会看见，不翻筋斗了，且卧在草地上看云吧，这也是一种办事，两种都是对的。我这回是在做第二个题目罢了。我是喜欢翻筋斗的人，虽然自己知道翻得不好，但这也只是不巧妙罢了，未必有什么害处，足为世道人心之忧。不过自己的评语总是不大靠得住的，所以在许多知识阶级的道学家看来，我的筋斗都翻得有点不道德。不是这种姿势足以坏乱风俗，便是这个主意近于妨害治安，这种情形在中国可以说是一表之内的事儿。我们也并不想因此而变更态度，但如民间这种倾向到了某一程度翻筋斗的人，至少也应有想到省力的时候。三张纸已将写满，这篇文应该结束了。我费了三张纸来提倡沉默，因为这是对于现在中国的适当办法。然而原来只是两处办法之一，有时也可以择取另一办法。高兴的时候弄点小把戏，借资排遣，将来别处看有什么机缘再来聒噪，也未可知。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从春天出发，作者丁立梅。风暖起来了，云轻起来了，

雨也变得轻盈，像温柔的小手指，抚到哪里，哪里就绿了。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奇妙就在这里。你追着一片绿去，那些毛茸茸的绿，多像雏鸡身上的毛啊。可是等你到了近前，突然发现它不见了。你一抬眼，却又看见它在远处绿着，一堆儿一堆儿的，冲着你挤眉弄眼。春天的绿原是个调皮的小伙伴，在跟你捉迷藏呢。而你知道，春天真的来了。那么我们出发吧，从春天出发。先去问候一下河边的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真的是这样啊，你须微仰了头，看它们在春风里翩跹。毫无疑问，柳是春天最美的使者，它一抬胳膊，燕子飞来了。它一扭腰肢，光秃秃的枝条上就爬满绿色的希望。采下一只柳吧，装进我们的行囊。在春天，我们学会收藏希望。去问候一些花，桃花、梨花、菜花次第开放。他们偷了春天的颜料，把自己打扮得鲜艳明丽，粉红、银白、鹅黄，晃花了人们的眼。河边的小野花们也不让春天，他们在春风里争相撑开了笑脸，星星点点。他们没有桃花的艳，没有梨花的白，可是他们也一样开出生命的美丽。万紫千红总是春呢，他们一样是春的主人。摘下一朵小野花吧，装进我们的行囊。在春天，我们学会收藏美丽。去问候一些小生灵，蜜蜂、蝴蝶、蟋蟀、蚂蚱。一个冬天过去了，他们过得好吗？侧耳倾听，我们会听到他们拨动泥土的声音。他们就要出来了，带着他们的歌声。那好，就让我们静静坐一会儿吧，坐在小河边，坐在山坡旁，或者就坐在一棵树下，等待着那些歌声响起。那些来自大自然的声音多么美妙纯洁，那是天籁之音。用心记下那些旋律吧，放进我们的行囊。在春天，我们学会收藏歌声。去问候飘荡的春风，唯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像手中吹。其实它何止是吹在手中，它是吹在心里面。于是草绿了，花开了，人的脸上荡起微笑。严冬终于过去了，沉睡的生命在春风里苏醒，欣欣向荣。请与春风相握吧，在春天，让我们学会感恩与珍惜。去问候一些种子，葵花、玉米、棉花、

那些香香的种子，他们的身体里积蓄着阳光和梦想。他们迫不及待地扑进泥土里，那里很快会生长出一片葳蕤，而到了夏秋，会有果实累累的喜悦。只有在春天种下梦想，才能在夏秋收获。那么，让我们学会播种吧，在春天，跟着一粒种子，一起成长。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

0: 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曾祺的《造屋为人》，一起来听。世界上有各种房屋，各有各的用处，形制也就不同。长城为了防御，太和殿是为了皇帝临朝议政的，午门是为了献俘，祈年殿为了祈年。外国的凯旋门是为了纪念战功，白宫是总统办公室，比萨斜塔是干什么用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绝大多数的房屋是为了住人的，从鄂温克族的搓骡子，内蒙古草原的蒙古包，到故宫的御花园，都是如此。住房的风格是和人的精神、人的生活意识、文化意识相一致的。北京的四合院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住宅，是一种保守的建筑形式。四合院的精义在一个和字，中国人讲究睦邻，处街坊，街坊以外就很少往来。我到皖南一线参观过古民居，民居多低小，堂屋两厢都小，那么小小的房子还要盖出一楼一底，走进去好像连腰都伸不直，通风采光都不好，大上午房间里光线也像是黄昏了，黑洞洞的。这样小的房子，门窗隔扇却都雕镂得很精细。这样的民居比北京的四合院还要保守，这种民居格局也反映出商人思想的保守。民居主人多为商人，善做木材生意。有一家堂屋里挂了一副朱红的木刻对联，联文如下：做官好，为商好，学好变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这对联的核心是守成。美国的民居大都是一家一座，一家跟一家不挨着，没有围墙，但是门窗都紧闭着，看不见里面的主人在干什么。我问过美国人，你们干嘛要把房子盖成这样？美国人说，我们都是个人主义者，不愿意叫人干扰我们的生活。在美国，倘非事前约好，是不能随便上人家串门聊天的。这几年，北京盖了不少居民楼，对缓解房屋紧张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市政府的一项德政，但是千篇一律，从外到内都是一样的。怎样使民居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的理想的居室是什么样的呢？一要比较宽敞，也不要太大。苏州的拙政园我就觉太大了，而且散漫无章法。网师园就挺好，也开阔也幽深，小巧玲珑，便于闲坐待客。我现在的房子过于逼仄，到处是书，几无下脚处。要写点东西，得把桌上的书报搬到床上堆着，晚上睡觉再搬回桌上。我的书大部分不上架，我自己写的书有一些收到后不能开封，只好在墙角码起来。我希望有一间大一点的书斋，除了书桌还放得下写字画画的案子，希望在设计时就安排好书橱、挂字画的地方，这样才像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另外要有个能坐下七八个客人的会客室，厨房也要稍大一些，伸手够得着坛坛罐罐。我是自己做饭的，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我的理想呢？常做打油诗自嘲，年年岁岁一床书，弄笔晴窗且自娱，更有一般堪笑处，六平方米做寻厨。等着吧，面包会有的，什么都会有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0: 京剧艺术的百科，
1: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0: 请听戏曲专题，
1: 京剧知识介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想和大家再聊一聊荀慧生先生的演唱艺术。京剧啊，从诞生到现在起啊，大概已经历经了两个多世纪了。况且呢，京剧传统戏呢，大部分演的都是历史，无论唱腔呢还是城市化的表演呢，节奏是有些慢，所以啊和时代有些脱节。其实这些问题啊，荀慧生先生呢早就意识到了，并且呢逐渐地加以解决了。你比如荀先生早年间就主张戏要通俗易懂，要跟观众生活遇见的事情呢衔接，也就是要贴近生活，这样才能够引起观众的兴趣。那么在台词方面呢，荀先生要求深入浅出，尽量少用典故，做到呢通俗易懂，还要照顾到文学性。他时常提醒他的编剧和创作人员要注意词儿呢，别写得太文了。观众呢听唱腔跟看书不一样，太文了一般人听不太明白，也没有仔细想的时间，妨碍演出效果。当然也不能太水了，满嘴的大白话，那样就失去了它的艺术性。最好是呢雅俗共赏。在化妆方面呢，荀先生要求与就是近代人接近。按照老规矩啊，过去旦角的这个化妆啊，尤其在嘴唇这个方面呢，就是只是在两个嘴唇上下嘴唇中间点一点红就可以了，象征着樱桃小口嘛。可是生活当中妇女不是这样的，况且呢也脱离了实际。当年呢荀先生就改进了这一化妆方法，使之成为这个荀派化妆的一个特色。在表演方面呢，尤其是台步，他也不拘泥于传统的小碎步，有很多时候啊是根据剧情的需要用大步量，显得非常洒脱，合乎生活实际。

虽然用大布，仍然按照锣鼓经的要求踩在点子上。同时啊，荀先生还强调，伴奏的过门呢，也要贴近剧情，有用则长，无用则短。在长的过门当中，尽量找些与剧情相关的动作补上这个空档。荀先生对艺术十分严肃，而且呢从不墨守成规，总是在不断进行改革。比如在一出传统戏《金玉奴》这个戏当中，原来的老的剧本，金玉奴上场后的第一段唱腔是这样：人生在天地间，原有俊丑，富与贵，贫与贱，听命自由。荀先生后来改为：人生在天地间，清白自守，贫贱人对富贵不可强求。这样一改呢，既破除了原来唱词当中的宿命论的观点，又贴近了人物的性格，非常之妥。当然了，像这样的例子很多了。荀先生一生这个弟子非常多，有许多人呢在当今的舞台上都显露了不凡的才华。你像著名的花旦演员刘长瑜、孙玉敏、沈建锦、许家宝、宋长荣等等吧，他们在继承荀派艺术的这个方面吧，都各有建树，不仅全面地继承了荀派艺术，而且呢还根据着自身的条件加以发挥，不断丰富完善了荀派艺术的精华。好，今天呀，我就请这个大家欣赏荀派传人还有荀鹤生先生本人演唱的几段传统京剧的选段。跟大家说明一点呀，因为荀先生早年录音，他的效果不算太好，请大家谅解。首先呢，请听荀鹤生先生演唱的《红楼二游》选段。

0: 好，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天津市。天津市的地理位置有何特点？天津市总面积约 1.2 万平方千米，地处太平洋西岸，华北平原东北部，海河流域下游，东临渤海，西靠首都北京，是海河五大支流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的汇合处和入海口，素有九河下梢、河海要冲之称。天津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成为连接国内外、联系南北方、沟通东西部的重要枢纽，是临近内陆国家的重要出海口。天津背靠华北、西北、东北地区，经济腹地辽阔，是中国北方十几个省级行政区域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天津距北京120千米，是拱卫京畿的要地和门户。你了解天津市沧海桑田的地质构造史吗？距今7000万年以前，受地壳运动的影响和东西向断裂带的控制，天津冀州北部地区不断上升，形成山地，断裂带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持续沉降，并接受来自上游水系携带来的泥沙，形成了平原。平原自形成以来，在历史上有过多次沧海桑田的变化，这与全球性的气候变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最近的一次海侵发生在距今8000年至2500年，并在距今6000年时达到了最高点。由于当时气温较高，全球海平面上升，使平原上高程8米以下的地区均淹没在汪洋之下。从距今5000年开始，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渐变冷和海平面不断下降，天津的平原陆地经历了自西北向东南、自西向东阶段性朝渤海推进的历程。在市区以东的平原上，至今分布着3道高出地面并与海岸线大致平行的长堤，这些长堤由海洋贝壳及碎屑沉积形成，使历史时期天津平原逐渐呈陆、渤海阶段性后退留下的古海岸足迹，现已成为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津市地形地貌如何呢？天津地质构造复杂，大部分被新生代沉积物覆盖，北部有低山丘陵，海拔由北向南逐渐下降，西从永定河冲积扇尾部向东缓缓倾斜，形成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地势。天津有山地、丘陵和平原三种地形，平原约占 93%。除北部与燕山南侧接壤之处多为山地外，其余均属冲积平原。冀州北部为海拔10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靠近山地为由红积扇、冲积扇组成的倾斜平原，呈扇状分布。倾斜平原往南是冲积平原，东南是滨海平原。天津市的气候具有怎样的特征？天津地处北温带，位于中纬度亚欧大陆东岸，主要受季风环流的影响，东亚季风盛行，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性气候。临近渤海湾，海洋气候对天津的影响比较明显。主要气候特征为四季分明，春季多风，干旱少雨，夏季炎热，雨水集中，秋季凉爽，冷暖适中，冬季寒冷，干燥少雪，因此春末夏初和秋季是到天津旅游的最佳的时间。冬半年多西北风，气温较低，雨水也少，下半年受太平洋副热带暖高压影响，以偏南风为主，气温高，降水也多，有时会有春旱。天津的年平均气温约为14摄氏度，七月最热，月平均温度28摄氏度，历史最高温度是41.6摄氏度，一月最冷，月平均温度-2摄氏度，历史最低温度为-17.8摄氏度，年平均降水量在360到970毫米，平均值约为600毫米。天津市的母亲河是哪条河？海河被称作天津人的母亲河，也是天津的象征。海河干流起于天津市西部的金刚桥，东至大沽口入渤海湾，全长70多千米，横贯天津闹市。海河是华北地区的最大水系，中国七大河流之一。海河水系由海河干流和上游的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五大支流组成。海河流域东临渤海，南接黄河，西起太行山，北以内蒙古高原南缘，地跨京津冀、晋鲁、豫辽、内蒙古八省级行政区域。流域总面积31.82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3.3%，其中山区约占60%，平原约占40%。天津城市的兴起得益于海河水系的漕运，最早始于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南运河和北运河交汇处，现在的金刚桥三岔河口是天津的发祥地，因此是古老的海河孕育了天津城市的生命，而海河冲积而形成的平原成为适宜人们生产生活、繁衍生息的场所，促进了该地区的繁荣。天津最具特征的市民文化是什么？从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之后，天津就成为京都门户、水陆要冲，有着九河下梢的地理位置和五方杂处的人文环境，形成了天津所特有的市民文化。而最具特征的市民文化当属曲艺，天津人对曲艺的喜爱当与京剧相媲美。天津是曲艺生长和繁荣发展的沃土，曲艺在天津长盛不衰，几度辉煌，产生过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天津曲艺大码头的名号更是享誉全国。天津之所以被称作曲艺大码头，是因为天津是诸多曲艺形式发源、兴盛和发展的地方，其中天津石调、天津快板、京东大鼓、京韵大鼓、铁片大鼓、快板书等曲艺

0: 形式是在天津形成，而京剧、河北梆子、相声、评剧、评书、单弦儿、梅花大鼓、西河大鼓等也在天津兴盛和发展。
1: 很多人都知道来天津听相声要去茶馆，位于古文化街上的名流茶馆是天津几家最有名的相声茶馆之一。名流茶馆每天下午开始演出，一天也两到三场，虽然场次并不多，但据说仍是一票难求，尤其是周末，很多人甚至会从其他城市赶过来听上一场相声。我们来的时候演出即将开始，观众们纷纷入场，很多人还都要买些零食。天津人喜欢在茶馆里听相声，更喜欢茶馆这种热闹的氛围，来上一盘瓜子儿，再沏上一壶茶，美妙的相声之夜就要开始了。
2: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呀！啊，哎，
3: 是啊，上帝，上帝一会儿看完演出把他带走啊！
2: 你看我们
1: 天津，相声起源于北京，流行于全国各地，但在天津却找到自己最好的舞台。天津出过很多的相声名家，如马三立，也有很多相声名角都在天津表演过。在相声界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没在天津出名的相声演员不算出名，由此可见这里观众的热情和专业。在现场经常能看到台上的演员与观众一起互动，气氛十分热烈。茶馆相声在天津由来已久，成立于1991年的名流茶馆有着20年的历史，是改革开放以来天津第一家举办民间演出的茶馆。现在在天津像这样的茶馆和戏院还有10几家，相声的表演团体也有很多，虽然其中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但只要能给大家带来欢笑就能很好的生存下去。名流茶馆现有10多名相声演员，有老有少，年龄不同，特点也不同。老一辈的演员经验足，说起传统段子来很有味道，令人百听不厌。年轻的演员段子心、语言和内容紧跟时代，从他们身上我们也能看到相声艺术的精髓正在一代代的传承下来，同时也被不断的丰富和创新。
4: 加大难度，
5: 是
4: 您学学，
5: 行
4: 啊，学学向您汪部长。您再说一遍，
5: 大家晚上好，
4: 注意。
1: 在茶馆里表演相声，观众和演员距离很近，好的演员会根据现场随时抓一些笑料，专业术语叫做现挂，这样不仅会让表演更加生动灵活，也会让观众觉得自己是个参与者。一壶清茶，一把瓜子，一阵欢声笑语，在茶馆里笑声似乎有一种魔力，让你可以暂时抛掉所有烦恼。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藏医药浴法，雪域高原的甘露保平。日常生活中，身体浸泡于水中的沐浴方式，也就是泡澡，我们知道它是一种很好的解除疲劳、养生护肤的方式。但您知道在寒冷高海拔地区的人们是怎么泡澡的吗？泡澡也可以治病吗？2300年前的屈原在《九歌》中有“玉兰汤洗沐芳，华彩衣洗若英”的诗句，说的就是用香汤洗浴了身子，穿上华团锦簇的衣服来迎神，表明那个时候就有凡遇大事必沐浴更衣的习俗，带有敬神明的宗教仪式感。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这是杨贵妃和华清池，可见泡澡也是皇家所爱。随着社会变迁，沐浴已进入寻常生活，尤其是带着鲜花香气的沐浴给人带来好心情，而将草药加入其中就成了药浴，从而就具有治疗疾病和养生的疗效了。在中国，平均海拔达4000米的青藏高原，地域辽阔，气候恶劣。数千年来，藏族人民随着对宇宙、生命、人体疾病认识的不断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创造了独特的医学体系。他们很早就认识到泡澡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性。藏医药浴疗法是将全身或部分肢体浸泡于药物煮熬的水汁中，达到治病目的的一种疗法。作为藏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藏医药浴法广泛流行于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的藏区。藏医药浴法在2018年11月28日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中国第40个入选世界非遗名录的项目。在藏医经典4部1典中列有专章讲述药浴疗法。藏医药浴法代表性传承人明珠曼巴介绍说，
3: 4部1典描述了5种寒水石、5种岩晶、5种温泉和5种药盒，还强调了日常洗澡和温泉沐浴等日常起居保健，而其中记载的是五味甘露浴言传至今。
2: 五味甘露汤按照藏医理论，取阴、阳、水、土、草5类植物药，也就是将圆柏叶、黄花杜鹃叶、水柏枝、麻黄、丛生黄菊等5种药用植物放在一起煎煮成汤，还有其他常用药物达100多种。藏医药浴法的配方很多，不同药方治愈病症也不同。配方中所有的藏药都要经过浸泡、发酵等特殊炮制，患者将全身或部分肢体浸泡于药物熬煮的水汁中，有凑里开泄、化瘀活络、治病的目的。藏族人的生命观认为，土、水、火、风、空是生命的5元，也就是5种来源，而身体健康又与龙、赤巴、培根这3个因素密切相关，汉语翻译为气、胆、痰。这3种物质如果保持协调和平衡，人体就能够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如果失去平衡，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而藏医药浴法就是调整这3种物质，使它们趋于平衡，以达到去病强身之功效。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农牧民中，风湿病关节炎患者特别多，藏医药浴法对于治疗这一类型的疾病效果独特。治疗师多杰仁青曼巴告诉我们，
4: 我种植革命堪布吃上当
3: 在西藏的康布温泉和青海的赤嘎温泉，泉池水温和矿物质成分各异，对风湿病、关节炎或骨伤患者疗效显著。
2: 在水的热能作用下，人体毛孔自然张开，使药物的有效成分透过皮肤渗透吸收，并增加各组织器官的活动与循环能力，使滞留于体内的病气或黄水通过毛孔排出体外。如此一来，五味甘露汤便可净化血液，软化结体组织，消除化膜水肿，达到逐步恢复关节功能的效果。治疗师明吉措姆曼巴介绍说，
4: 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经指导定期预疗，有着拄着拐杖来迈开双腿回的说法。
2: 藏医藏药是在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下孕育出来的，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藏族人在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中

博采中医学、古印度医学、古阿拉伯医学之长，不断积累完善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传统的医学体系。藏医药浴法也承载着藏族天文历算、自然博物、仪式信仰、行为规范、起居饮馔等传统知识，同时也通过藏族神话、传说、史诗、戏剧、绘画、雕刻等文化表现形式得以广泛传播，既为藏族人民提供了持续的认同感，又丰富着人类的健康知识与实践，使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见证。在当今，现代人生活紧张，心理疲惫，很多人处于亚健康状态，天然藏药浴不失为让身体安康、修身养性、怡神乐心的良方之一。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好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西门豹破除迷信。独立出来的韩赵魏三国当中，魏国的发展最快，原因是魏文侯魏斯最有抱负，他能礼贤下士，任用贤能，虚心听取臣子的意见和建议，因此一时之间，诸侯国中的一批有才识之士纷纷来到魏国，他们当中有李亏、魏成、田子方、段干木、翟恒、西门豹、田门等。魏文侯拜李亏为相国，李亏是战国初期的大政治家，他根据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给魏文侯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在魏国实行变法。他首先让魏文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鼓励他们精耕细作，进行多种作物的兼种套种，以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实行平底法，也就是在丰年的时候，国家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起来，到了欠收的年份，仍然以平价卖给农民，以保护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安定社会生活。在政治上，他又建议魏文侯废除了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让对国家有贡献、有功劳、有才能的人得到提拔。他还健全了魏国的法制，汇集当时各国的法律的长处，编成了法经，在魏国颁布执行。这样，魏国很快就富裕强大起来。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魏文侯派大将岳阳攻下了中山国，都城在现在的河北定州，又派西门豹到邺城，就是河北的磁县东南，去当太守。邺城和韩赵两国交界，是韩国的北方边境重镇，漳水由西而来，经过邺城向东流去。这里本来应该是很富庶的地方，但是西门豹到邺城一看，只见田野荒芜，人民稀少，村落萧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西门豹把自己打扮成外地来经营的商人的模样，到乡间去了解情况。他访问了好多老乡，终于弄清楚了，原来这几年来漳水经常泛滥，冲毁庄稼，淹没村落，这里的巫婆便和地方的豪绅官吏勾结，说是每年要给河伯送一个漂亮的媳妇，可以避免水患。于是每年春天，巫婆就到乡下去寻找漂亮的未婚女子，谁家的姑娘被挑中了，有钱的还可以出钱买通巫婆，让她再去选一个，没钱的就只好眼巴巴的被带走，送到漳河边上的一座专门为河伯娶媳妇而建立的斋宫里，换上新衣，待举行完送亲仪式，就把姑娘装进一只芦苇编成的船里，推入漳河。渭川

0: 随河水顺流飘行十数里，就慢慢地沉没在滔滔的河水当中。因此往往一到春天，一些有漂亮姑娘的人家就拖儿带女的逃走，以避免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更有甚者，那些地方豪绅还趁火打劫，每年以为河伯娶媳妇的名义向老百姓收几百万钱，仪式上只花二三十万，其余的部分就私分了。西门豹摸清了情况以后，就在举行河伯娶媳妇的那天带了一批卫兵亲自去参加仪式。这一天漳河边上人山人海，围了数千来看热闹的老百姓。西门豹穿着太守的官服，坐在官台的正中间，左右都坐着地方长官、当地的豪绅。一个老年的巫婆带着二十多个年轻的女弟子走在前面主持仪式。巫婆宣布送亲仪式开始，漳河边上顿时热闹起来，香烛和祭品排列在河岸上，鞭炮声和送亲的音乐声中，盛装的新娘被装进了芦苇船，只等巫婆一声令下，苇船被人往水里一推，仪式便结束了。正在这个时候，西文豹对老巫婆说，去把新娘带来让我看看漂不漂亮，不要亵渎了河伯。老巫婆没办法，只好让女弟子去苇船上把那个媳妇带到台前。西门豹抬头一看，那个姑娘泪流满面，正哭得伤心，泪水把脸上的化妆冲出了一道道的痕迹。他们居然每年都要把这样的年轻姑娘丢在河里白白送死。西门豹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抬起头来对巫婆说，这个姑娘不够漂亮，你去对河伯说，邺城太守要给他们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再送去。说完他一挥手，几个卫兵上去不由分说抓起巫婆，把她丢到了河里。左右的那些地方长官和豪绅大惊失色，但是又不敢说话。隔了一会儿，西门豹往河中看了看说，老巫不中用了，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派两个年轻的去。又命令卫兵扔下了两个女弟子。再过了一会儿，西门豹对边上的地方长官说，看来呀，这些女流之辈无法把我的话传给河伯，还是麻烦你们去一趟吧。地方官听了吓得面色土色，连忙推辞，不不不不。西门豹不由分说一挥手，让卫兵也把他扔进了漳河。又过了大约一个时辰，西门豹对豪绅们说，怎么搞的，他们办事儿这样不牢靠，看来还要麻烦你们几位了。那些豪绅和小官吏们听了，吓得一个个跪着爬着向西门豹求情。他们终于承认，这是和巫婆串通起来敲诈老百姓的，根本就不存在河伯要娶媳妇这件事儿。西门豹直到他们头磕得头破血流，才当众宣布把他们搜刮来的财产全部没收，分给当地的百姓，以后还有谁敢河伯要娶媳妇的，就把他丢到水里，让他去给河伯当媒人。破除了迷信，打击了地方官吏豪绅的劣迹，西门豹带百姓挖河开渠，一方面疏通河道防止河水泛滥，另一方面又修筑引水渠，把漳河水引到旱地灌溉良田。为了不忘西门豹的功劳，当地的百姓就把开凿的引水渠叫西门渠。从此漳河两岸的人民安居乐业，邺城地方的边防也巩固了。巩固了北方以后，魏文侯又任用魏国人吴起为将，让他带兵去镇守西河。西河是魏国西部的边境，是和秦国连接的交通要冲。吴起上任以后，和士兵们同吃同住同甘苦，以身作则，刻苦训练士兵，修筑了牢固的城池。同时他又看准了机会，趁秦国内部争权无暇顾及边防，率军渡过黄河，夺取了秦国在黄河西边的五座城池。从此魏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一集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不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2: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3: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2: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3: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他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4: 孙大涛，孙大涛，
5: 老公，你喊啥呢？
4: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5: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4: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5: 啊！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4: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5: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4: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5: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4: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呀？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3: 看啥呢？看猴呢？
4: 爸，
3: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4: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3: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5: 爸，
3: 哎，
5: 您别生气了。
3: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4: 啊！
3: 滚一边去，
5: 爸！
3: 哎，
5: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3: 行，好吧。
4: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3: 不回去了，
4: 哟，
3: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5: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3: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3个字非常经典。
5: 什么呀？
3: 我骄傲。
4: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3: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5: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3: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赢。

0: 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0: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
2: 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3: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3: 无人驾驶。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3: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1: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1: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0: 啊，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哎呦，爸，爸，爸，
0: 哥们，我闲着。哎呦，
1: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3: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
1: 啊？
0: 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1: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它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3: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
1: 啊。
0: 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 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

0: 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不是，爸爸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
1: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两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呀，啊，是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还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我说那您的鞋。
0: 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呀，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呀，我的妈，我嗨一下。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这个噔个噔啊！
3: 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哎，
4: 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帮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

0: 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2: 媳妇儿，
1: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3: 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1: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必须卖。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4: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啊？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5: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4: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3: 成了。
1: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0: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4: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5: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7: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8: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7: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8: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7: 稳一点。 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7: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7: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8: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7: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8: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7: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8: 哎呦，
7: 你去赢一下，快点。
9: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0: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9: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0: 这是底线。走。
8: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0: 还行还行。
8: 坐。
10: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9: 血肠。
8: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0: 哎，老沈呢？
8: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

0: 么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3: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关啊，这怎么还有单醋啊？哎呀！
3: 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3: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4: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3: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爷，
1: 哎呀，拿着。
3: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3: 喂，喂，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3: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3: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4: 我嫂子。
2: 不行。
4: 拿着。
2: 圆儿，
4: 拿着。
2: 这不能
4: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3: 这不你拿的吗？
4: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4: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4: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3: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3: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3: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3: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5: 打了，打了个欠条。
3: 我就打了个欠条。
5: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3: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
0: 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4: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2: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溜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4: 是的。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

0: 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上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4: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4: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4: 3万块钱吧，
2: 扫码
4: 一人5万。
0: 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是疯了吗？
4: 你赶紧
0: 拿。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2: 对，
0: 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
3: 这是
0: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0: 家伙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4: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6: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4: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4: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4: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6: 那傻伦肯定是你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啊，缺心眼儿。
6: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4: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4: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6: 傻伦
4: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6: 你把证给他看看。
4: 我没考下来。
6: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4: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1: 哎呀，
4: 太气人了！哎，
1: 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4: 不，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4: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

0: 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2: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3: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1: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3: 月儿，
4: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
2: 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快，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我认识一朋友，他姓陆。这陆先生啊，想在他们家这个一楼的门外啊，想盖一个小的厨房。盖完了之后，他才发现有一大堆这个碎砖要搬走。这时候，这工人就跟这陆先生说了：“我们得需要这一辆卡车呀，才能把它拉走。”可是他们可不知道，这陆先生是个非常吝啬的人。这陆先生就对这些工人说：“哎呀，不必花运费了，你们在这空地上挖个坑，把这些碎砖头埋了不就行了吗？”这工人非常不解呀，他说：“那么挖出来这些泥，它放到哪儿去啊？这泥不还在这个地面上了吗？”这时候陆先生说了：“你们那太笨了，你们把这坑挖的深一点，把这泥一块埋进去，不就行了吗？”

0: 话说老王啊，这天跟老伴抱着三个月大的孙子一块下楼晒太阳去了。走着走着就碰见刚刚搬来的一个邻居大婶儿。这位大婶儿一看他们两口子抱着孙子下楼来了，就热情的上前打招呼。
1: 哎呦，真可爱呀！他多大了呀？他
0: 老王还没来得及张口回答呢，老王的老伴就非常谦虚的回应道：“
1: 哎呦，他没多大，再过俩月呀、啊，才65。”

0: 家都知道啊，咱们这个中国字是非常的复杂。我就认识这么两个朋友，一个朋友啊，他姓申，这个申呢，就是一个日字中间有一竖的那个申。我还有一个朋友啊，他姓熊，就是一个能字呢，下面有四个点的那个熊。有一天啊，这个申先生写信就给他的这个朋友叫熊先生啊，就一时的疏忽，把这个熊字下面这个四个点啊给忘了，他写成了能先生收。那熊先生看完之后是哎又生气呀，又着急，他提起笔又写了一封回信。他故意把这个申先生这个申字，就是一个日字中间有一竖的这个申呢，他写成了游先生。这个游啊，就是那个由来的游。下面这信里面第一行就写了一行的字啊，他说：“你削掉了我的四个蹄子，我也得割掉你的尾巴。”
1: 说上自习课的时候啊，教主任进来了，对大兵说呀：“说了，那个帮我找俩人，我要班花。”于是大兵就开始组织全班同学投票评选班花啊。什么叫班花？就是说就班里边长最

0: 好看呢，一定叫班花。我折腾一节课，最后统一了意见，选出了班里边最漂亮的两位女生。于是这两位女生很羞涩的去，还，你凭你说你咋不羞涩呢？就找主任去了。完，主任说了，那个跟我去教务处，我那个有两盆花得搬一下子。
1: 哪让嘚瑟搬花？
2: 有一天呢，一位画家把他的几幅精美的油画，这个雇这个货车呢，想运到这个展览会场上去。于是呢，他就特别叮嘱这个司机说啊，
3: 小心点，这个画上的油彩还没干透呢。
2: 这个时候，司机师傅说，
4: 先生，您放心，没关系，我穿的衣服是旧的。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对钓鱼是一窍不通。可是有一天呢，他的朋友约他一块钓鱼，不好意思，他也就跟着去了。在河边钓了一会儿之后啊，他怯生生的向他朋友问了一句：“
1: 喂，老伙计，你知不知道在鱼线上挂着的那个红红的小东西，它值多少钱？”
0: 听到他的话，他的朋友回答道：“
2: 那个东西非常便宜，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我现在想找你借一个用用，我的那个刚刚沉到水里去了。”

对年轻的夫妇啊，带着只有3个月大的孩子去看这个电影。这个在门口的时候，这服务员就对他们说啊，我告诉你们，如果这孩子要是在电影演当中要是哭了起来，你们可必须得退场，不能影响别人呢。啊，不过你们放心，我们肯定会把这个票钱退给你们。这个电影开演了半个小时之后啊，这个丈夫就小声地问自己的妻子，哎，你觉得这电影怎么样？这时候这妻子又说，这个是我看过的最难看的一部电影了。这时候丈夫就说，哎，我也有同感，那咱们就把孩子弄哭了吧。

0: 说有一个人的车老破了，除了那铃不响，哪儿都响。那也挺好，声大呀。可是这小子还是把这个车当他宝贝似的，给他配三把锁。我说不好听，这三把锁能买两台他那辆车吗？完心里还心话，哎呀，这下好了，这车起码能陪我读完大学啊。说不料有一天呢，这哥们惊了，完了车被偷了。完了他有一个寝室的一个室友是学啥，学心理学的，完就对跟这哥们说了，上了三把锁的车实在是能触动小偷的职业敏感的，如此富有挑战性的车再破也要偷。这不倒霉脆的吗？
1: 哎，哥们儿，哎，你知道吗？我本来吧，希望当一名运动员选手，哎，代表国家队参加国际性的比赛，你知道吗？
2: 那为什么没有实现呢？
1: 因为我这个人吧，记性不好，你常常把这个东西搞混。哎，有一次呢，那我还把这个垒球误当作铅球给扔了呢。
2: 那你没做成运动员，那你现在干什么了？
1: 哎，现在这活儿挺好，我在药房当配药员。

0: 话说这天在饭馆里吃午饭的时候，一位客人端着盘子来到柜台前面，对服务员抱怨道：“
1: 服务员，你们的牛排太硬了，没法吃。”
0: 服务员答道：“啊，先生，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给您把牛排换成排骨。”
1: 谢谢你，服务员。不过我这块牛排已经吃了一点了。
0: 没关系，先生，我刚跟您说到的那份排骨也已经吃了一点了。
2: 有一天呢，父子俩在屋里看电视，那这个时候小明指这个温度计呢，就对爸爸说：“爸爸，爸爸，你看，你看，这温度计降下来了。”“
3: 降了多少度啊？”“
2: 我也不知道，那我只是看见它从墙上降到了地上。”“
3: 啊，

0: 先生，你喜欢稀里糊涂的女人吗？
1: 不喜欢。
0: 那你喜欢整天抽烟的女人吗？
1: 那也不喜欢。
0: 哦，那连饭也不会做的女人呢？
1: 那更甭提了，更不喜欢了。
0: 哦，那么你一定喜欢整天这个唠唠叨叨没完没了的女人了吧？
1: 哎，瞎说，我最讨厌这样的女人了。
0: 这就奇怪了，那你为什么老是那么殷勤地讨好我老婆呢？

0: 有一天呢，一个神经质的男人在妇产科的楼道里是走来走去。那过了2个小时之后呢，最后一个护士终于笑容可掬地走到了他面前，跟他说：“啊，先生先生，生了一个女孩。”“
1: 太好了。”“
0: 哦，先生，你喜欢女孩是吗？”“
1: 哎，是啊是啊是啊。”

0: 有一天啊，一个丈夫气呼呼地对自己的妻子说：“哎呦，不知道是哪个小家伙偷了我钱包里的钱。”
1: 哎呦，你怎么可以怀疑自己的孩子呢？那也许这个钱不是他们拿的，而是我。
0: 哼，绝对不会是你，因为钱包里的钱啊，并没有全部拿走啊。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企业家呀，他到一家广告公司去问广告代理人。
1: 尊敬的代理人先生，我想让所有的已婚女人都看到我们公司将要发行的广告，您给我出个主意吧。
0: 听到这企业家的话，广告代理人想了想，然后回答道：
2: 这个嘛，我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要给所有女人的丈夫写信，信上要注明本人亲戚。

0: 我妈跟奶奶吵完架的时候，总爱说别人是无心的。那我妈妈的心呢？
1: 哦，你妈妈的心呐，都锁在我的钱包里了。
2: 有一天晚上呢，妻子在家里责备丈夫，这妻子就大声呵斥道。昨天晚上你回家时又喝得烂醉，
1: 谁喝醉了？谁喝醉？你净胡说！
2: 哪还有别人呢？这是你当时自己招认的。
1: 啊，不可能，不可能！人喝多了的时候说话，他能算数吗？

漫长岁月里，祖先旅行的足迹给我们留下故乡的样子，生命中的离别与重逢也许会在一首歌谣、一段传说中再次听见。非遗有约，在爱和美的故事里，我们一起重返心灵故乡。

0: 窗前明月光，非遗是故乡。大家好，我是非遗邀约人，江苏东台西溪天心园诗经演出秀中董永的扮演者于淼。欢迎和我共赴非遗寻根之旅，一起感受时间的重量。今天我邀请大家关注的是，在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也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董永传说。董永传说系列故事是一部优秀的民间口头语言艺术作品，关于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既是中华孝文化的集中体现，又是神奇幻想和人间现实巧妙融汇的优美艺术作品。它由董永逃难落籍，卖身葬父，天仙下凡，织锦赎身，还阴离别，天上人间等故事组成。
1: 我是江苏东台国家非遗董永传说。

0: 盐城司籍的非遗传承人陈可石，不远传说最早载于西汉刘向的孝子传，相传董远卖身丈夫孝行感天，七星女下凡与之婚配，七星女一夜之成十匹锦缎，将董远三陵宫期改为百日，天上玉帝查出七星女私下凡尘，降旨七星女53颗返回天庭，夫妻就此诀笔。一年后七星女送子下凡，2000年来董远与七星女的故事传说的原生结构虽然没有改变，但故事情节人物形象都在不断的丰富和创新。
1: 黄梅戏天仙配，又名七星女下凡、董永卖身，是黄梅戏早期积累的36大本之一，黄梅戏的保留剧目之一。作品讲述了七仙女不顾天规，私自下凡与董永结为伉俪，憧憬美好生活，最终被玉帝生生拆散的爱情故事。

0: 董远曾说，在2000多年的漫长流程过程中，不断与各地民众相生活相结合，由于民众的情感的渗透和口碑的互惠，产生了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相应而成的风俗，即董远身世有关的文物、碑器、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董远相关的遗迹，而且地地方志中也都有记载，都称董远是当地人。如山东博兴有董家尊、董远墓，山西万荣小槐村有董远故里的匾额，民间还制作活粪布。河南省武陟县每年农历2月初3和11月初10专举办盛大的拜祭活动。江苏省东台市由董家社、南松、方兴盛乃及其在这里为孝子董远故里等。还有湖北孝感市至今也遗留了很多的与董远传说相关的遗迹、地名和民俗，可知佐证。
1: 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万荣县文化馆、东台市文化馆、常州市金坛区文化馆获得董永传说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0: 20世纪以来的100年间，董远故事一直成为拥有广大受众的数学、如说唱、戏曲以及后期的影视文学作品追逐的题材，促进了电影、黄梅戏、听新片等影响深广的作品，地方戏、电视剧等文艺形式扮演董远传说，董远传说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

炉具是流行于以合肥为中心的江淮一带和大别山区，包括六安、淮南、巢湖、滁州、芜湖等地。炉具曲调清新朴实，优美动听，很受当地群众喜爱。它在大别山一带的山歌、淮河一带的花鼓灯歌舞的基础上，吸收了锣鼓书、端弓戏、嗨子戏的唱腔发展而成，其剧目充分反映了江淮地域文化的特点。炉具《天仙配》的旋段也唱出了董永百日功期满、夫妻双双把家还的兴奋之情。

湖南花鼓戏由于流行地区不同，而有长沙花鼓戏、岳阳花鼓戏等六个流派之分，都各具不同的艺术风格。湖南花鼓戏的牌子有走场牌子和锣鼓牌子，源于湘南民歌，以小唢呐、锣鼓伴奏，活泼轻快，适应于歌舞戏，是湘南诸流派主要唱腔之一。这段湖南花鼓戏《天仙配》选段，夫妻们分别在顷刻之间描绘了董永和七仙女分别时的离愁，也为这段浪漫的爱情故事画上了凄美的句号。

近年来，江苏东台西溪景区围绕孝贤文化和董永七仙女爱情传说两大主题，倾力打造东方爱情圣地，讲好董永七仙女爱情故事。2019年春节，一场实景演出《天仙缘》让大家走进西溪，并且推出了董哥哥与仙妹妹的文化 IP 形象，让董永与七仙女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我叫于立新，我做紫檀雕刻有30多年了。紫檀雕刻是用紫檀的木材来做这个东西。紫檀木呢，本身这个材料呢，它是印度的，不是我们国内的啊，纸材很难纸得到的，它是比较硬，它做的时候比较花力气嘛。本身紫檀它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种材料，它的材料是非常有空洞的，做的时候要跟着这个材料来设计，因为把这个材料最大化的利用起来。

紫檀雕刻呢是雕刻的一个门类，有平面雕刻啊，有镂空啊，阴刻阳刻这一类，种类是太多了，每一样东西里都有好多技法在里面。紫檀雕刻的步骤啊，初坯就是设计以后就打一个外形嘛，打纸该留的留下来，该去掉的去掉，还有个细坯，细坯嘛就是把基本的形就已经定位了，细坯做好了再修光，修光就是把上面修得很光滑更细致。好的雕刻师啊，首先你要会设计，构图很重要了，会掌握动物和植物神形，要感觉就很自然，不是要说我做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板的一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来做的东西呢，就是是做写实的东西，主要是贴近生活嘛，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有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这些东西，表示就是大家对生活的一个向往，给人看上去一目了然，但看上去很有趣。以前我们传统人做的东西就是说比较满刻、满雕，现在我们做不一样，所有的设计啊都有空留空的、留白的，我们讲究的细节。我们单独看这一块的时候非常好。

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年呢？就是我喜欢这个东西，这个要有一定的耐心，就是你要养成这种习惯。因为我们做了几十年了，是没有日夜的，我们从早上做到晚，可以说有的时候饭都可以不吃，真的，这个我周一定不上网。紫檀雕刻了，这个是也是一个中国的一种文化嘛，就是说我们通过带徒弟带学生，可以把这些一门技艺能传下去，让他们也懂什么是紫檀雕刻了。好多作品是形神最兼备的东西，你知道，就是说形外形来看是一个很美，能表现这个东西的动态和神态。但是我说作为雕刻嘛，你每一样都要精通，都要会做，但是你要做的好与差，但是你要看别人来讲，得到人家认可的时候，那种心情，那种愉悦的心情，那是开心，真开心。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西门豹破除迷信。独立出来的韩赵魏三国当中，魏国的发展最快，原因是魏文侯魏斯最有抱负，他能礼贤下士，任用贤能，虚心听取臣子的意见和建议，因此一时之间，诸侯国中的一批有才识之士纷纷来到魏国，他们当中有李亏、魏成、田子方、段干木、翟恒、西门豹、田门等。魏文侯拜李亏为相国，李亏是战国初期的大政治家，他根据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给魏文侯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在魏国实行变法。他首先让魏文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鼓励他们精耕细作，进行多种作物的兼种套种，以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实行平底法，也就是在丰年的时候，国家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起来，到了欠收的年份，仍然以平价卖给农民，以保护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安定社会生活。在政治上，他又建议魏文侯废除了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让对国家有贡献、有功劳、有才能的人得到提拔。他还健全了魏国的法制，汇集当时各国的法律的长处，编成了法经，在魏国颁布执行。这样，魏国很快就富裕强大起来。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魏文侯派大将岳阳攻下了中山国，都城在现在的河北定州，又派西门豹到邺城，就是河北的磁县东南，去当太守。邺城和韩赵两国交界，是韩国的北方边境重镇，漳水由西而来，经过邺城向东流去。这里本来应该是很富庶的地方，但是西门豹到邺城一看，只见田野荒芜，人民稀少，村落萧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西门豹把自己打扮成外地来经营的商人的模样，到乡间去了解情况。他访问了好多老乡，终于弄清楚了，原来这几年来漳水经常泛滥，冲毁庄稼，淹没村落，这里的巫婆便和地方的豪绅官吏勾结，说是每年要给河伯送一个漂亮的媳妇，可以避免水患。于是每年春天，巫婆就到乡下去寻找漂亮的未婚女子，谁家的姑娘被挑中了，有钱的还可以出钱买通巫婆，让她再去选一个，没钱的就只好眼巴巴的被带走，送到漳河边上的一座专门为河伯娶媳妇而建立的斋宫里，换上新衣，待举行完送亲仪式，就把姑娘装进一只芦苇编成的船里，推入漳河。苇船随河水顺流飘行十数里，就慢慢的沉没在滔滔的河水当中。因此，往往一到春天，一些有漂亮姑娘的人家就拖儿带女的逃走，以避免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更有甚者，那些地方豪绅还趁火打劫，每年以为河伯娶媳妇的名义向老百姓收几百万钱，仪式上只花二三十万，其余的部分就私分了。西门豹摸清了情况以后，就在举行河伯娶媳妇的那天，带了一批卫兵亲自去参加仪式。这一天，漳河边上人山人海，围了数千来看热闹的老百姓。西门豹穿着太守的官服，坐在官台的正中间，左右都坐着地方长官、当地的豪绅。一个老年的巫婆带着二十多个年轻的女弟子走在前面主持仪式。巫婆宣布送亲仪式开始，漳河边上顿时热闹起来，香烛和祭品排列在河岸上，鞭炮声和送亲的音乐声中，盛装的新娘被装进了芦苇船，只等巫婆一声令下，苇船被人往水里一推，仪式便结束了。正在这个时候，西文豹对老巫婆说，去把新娘带来，让我看看漂不漂亮，不要亵渎了河伯。老巫婆没办法，只好让女弟子去苇船上把那个媳妇带到台前。西门豹抬头一看，那个姑娘泪流满面，正哭得伤心，泪水把脸上的化妆冲出了一道道的痕迹。他们居然每年都要把这样的年轻姑娘丢在河里白白送死，西门豹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抬起头来对巫婆说，这个姑娘不够漂亮，你去对河伯说，邺城太守要给他们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再送去， 说完，他一挥手，几个卫兵上去，不由分说，抓起巫婆，把她丢到了河里。左右的那些地方长官和豪绅大惊失色，但是又不敢说话。隔了一会儿，西门豹往河中看了看，说：“老巫不中用了，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派两个年轻的去。”又命令卫兵扔下了两个女弟子。再过了一会儿，西门豹对边上的地方长官说：“看来呀，这些女流之辈无法把我的话传给河伯，还是麻烦你们去一趟吧。”地方官听了，吓得面似土色，连忙推辞：“不！”西门豹不由分说，一挥手，让卫兵也把他扔进了漳河。又过了大约一个时辰，西门豹对豪绅们说：“怎么搞的？他们办事儿这样不牢靠，看来还要麻烦你们几位了。”那些豪绅和小官吏们听了，吓得一个个跪着爬着向西门豹求情。他们终于承认，这是和巫婆串通起来敲诈老百姓的，根本就不存在河伯要娶媳妇儿这件事儿。西门豹直到他们头磕得头破血流，才当众宣布把他们搜刮来的财产全部没收，分给当地的百姓。以后还有谁敢河伯要娶媳妇儿的，就把他丢到水里，让他去给河伯当媒人。破除了迷信，打击了地方官吏豪绅的劣迹，西门豹带百姓挖河开渠，一方面疏通河道，防止河水泛滥，另一方面又修筑引水渠，把漳河水引到旱地，灌溉良田。为了不忘西门豹的功劳，当地的百姓就把开凿的引水渠叫西门渠。从此漳河两岸的人民安居乐业，邺城地方的边防也巩固了。巩固了北方以后，魏文侯又任用魏国人吴起为将，让他带兵去镇守西河。西河是魏国西部的边境，是和秦国连接的交通要冲。吴起上任以后，和士兵们同吃同住同甘苦，以身作则，刻苦训练士兵，修筑了牢固的城池。同时他又看准了机会，趁秦国内部争权无暇顾及边防，率军渡过黄河，夺取了秦国在黄河西边的五座城池。从此魏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3: 让快乐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2: 9月1号，新学期如约而至，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前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护学模式，以路面值守加安全宣讲的全方位守护，为广大学子平安返校保驾护航。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管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的理念。新学期开学，义美区第六中学一批智慧教学设备即将正式投入课堂使用， AI 听说课堂、 AI 体育教育一体机相继落地校园，数字化硬件赋能课堂教学与体育锻炼，推动学校教育教学体质增效。新学期，义美区第六中学8套 AI 听说课堂设备将正式启用，每套配备45个学生口语练习终端，为英语课堂注入智能化新动能。课堂上，学生借助独立终端，可开展跟读模仿、情景对话、模拟测评等多样化口语训练，系统能够实时针对学生发音语调开展智能打分纠错，帮助学生及时发现口语短板，纠正发音偏差。与此同时，全新 AI 体育教育一体机也将正式亮相校园，设备划分1分钟跳绳、仰卧起坐、跳远3大训练区域，在15分钟课间日常体育课上，学生通过人脸识别即可开展自主训练。智能化设备将日常体育训练与中考体育项目紧密结合，在丰富校园体育活动、调动学生运动热情的同时，助力学生提升身体素质，为中考体育备考提供有力支撑。下一步，学校将用好各类智慧教学装备，持续探索数字化教学新模式，让智慧设备真正服务教育教学，赋能学生成长成才。义美区第六中学教学副校长李慧：
3: 我校即将投入使用的智慧操场和英语听说一体机，能够帮助老师精准找到每个学生的薄弱点，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学生呢，也可以从中获得个性化的练习，让英语听说和体能训练更科学、更高效，有效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0: 交通安全、防火安全、法治自护、防欺凌、禁毒防毒等实用安全知识送进课堂，为新学期校园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第一小学、第四小学，为学生们送上交通安全第一课。交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搭配真实鲜活的案例，讲解过马路通行规范、识别交通信号灯、远离车辆盲区等安全知识，帮助同学们树立安全文明出行理念。铁力市第四小学学生李慕晨：
1: 我学到了很多交通安全知识，有些平时没注意的小细节，听了讲解之后才知道很危险。以后上下学过马路，我一定仔细看红绿灯，不追逐打闹，把交通安全记在心里。
0: 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
2: 开学伊始，为进一步增强师生及家长安全出行意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宣传民警走进校园、走进课堂，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开讲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全力护航开学季。
0: 铁力市妇联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第六小学、铁力市年丰乡朝鲜族乡中心学校，开展普法教育，讲解女童自我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防毒安全知识等法律知识，为学生们上了法治安全第一课。铁力市妇联工作人员：
3: 我们立足妇联职能，聚焦女童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毒防欺凌，引导少年儿童知法自护。今后我们会持续凝聚家校社力量，织密未成年人保护防线，用心守护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0: 新学期开学，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法治微课堂开学第一课普法宣讲活动，县公安局民警走进课堂，以法治微课堂守护少年的你，正确应对校园欺凌为主题，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同学们要远离暴力，友善待人，遭遇欺凌要勇敢求助，依法维权。同时提醒学生谨慎使用网络，谨防电信诈骗，自觉抵制各类违法有害行为，养成遵纪守法、文明自律的良好习惯。南岔县实验中学学生张思瑶：
4: 这节法治开学第一课特别的有意义，通过民警叔叔的讲解，我知道了校园欺凌的危害，也学会了在遇到危险或者遇到欺负时该如何保护自己。以后我会严格遵守校规校纪，远离不良行为，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学生。
0: 乌翠区各中小学紧扣不同主题，分别为学生们送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在乌马河第一中学，乌翠区消防大队的消防员以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为主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及逃生自救等实用技能，讲解灭火器、消防面罩等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还通过互动问答、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应急本领。区其他中小学也分别围绕心理健康、国际安全教育和红色教育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形成一校一品的育人格局。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不仅为新学期注入蓬勃能量，更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安全、自信与爱国的种子，助力他们在新学期向阳生长。

0: 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金秋开学季启航新征程，9月1号各地中小学如期开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将

新学期新气象，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铁力士以开学季为契机，深耕红色教育，厚植国防根基。近日，铁力士教育局联合铁力士人武部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暨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活动，以红色精神铸魂育人，为全市高一新生上好新学期思政国防第一课。活动特邀国防动员系统共产党员先进点。

0: 型盛鸿飞主讲，紧扣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主题，结合新时代国防建设发展形势和自身工作实践，用鲜活案例、通俗语言系统讲解总体国家安全观、新时代国防使命与青年责任。现场学子凝神聆听，认真感悟，在红色熏陶与国防洗礼中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明晰新时代青年守护山河、报效家国的初心使命。铁力市第一中学学生张思琪：
1: 这次国防教育讲座让我受益匪浅，备受鼓舞。我深刻懂得了国防无小事，家国存于心。今后我会树立国防意识，努力学习，奋勇争先，立志报效祖国，守护山河。
0: 新学期伊始，铁力市各中小学校围绕开学筹备、主题思政课堂、智慧校园赋能等多元载体，丰富开学季教育内容，创新育园形式，引导广大青少年在新学期汲取红色力量，扛起时代担当，以崭新风貌开启校园新征程。9月1号，大庆山县各小学充分挖掘本土红色资源与生态资源，扎实开展开学第一课德育主题教育，引导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大庆山县岱岭小学课堂上，授课教师以小青安岭红松为切入点，讲解其生态价值，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生态理念。随后围绕人民楷模张子良扎根林区、潜心育林的感人事迹，引导学生学习老一辈林业建设者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课堂还宣讲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带领学生重温石油会战、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培育实干拼搏的优良品质。同时立足县域红色历史，邀请老干部讲述东北抗联将士在大庆山密林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东北抗联的精神，感受家乡热土上的红色记忆。此次育德课堂将生态文化、楷模事迹、奋斗精神与红色历史有机融合，使广大学生在思想洗礼中进一步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感，有力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暑期以来，友好区创新青少年暑期教育形式，开展放下手机读会儿书夏季研学游活动，让少年儿童在自然研学中充实暑期生活，锤炼综合素质。研学活动以给我3天时间还你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为主题，以红松林海、书香抗联为主线，依托林区红色与生态资源，打造红色研学、自然科普、沉浸式阅读相结合的实践课堂，让学生走出校园，在实景体验中学有所获。小学生们走进老钱柜抗联遗址，聆听英雄事迹，诵读红色经典，感悟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在林间自然课堂上，同学们辨识珍稀树种，学习生态保护知识，认真完成自然观察记录，在行走课堂中开阔眼界，增长学识。活动依托山里人家森林书屋，专业阅读推广人现场传授读书技巧，引导学生掌握科学阅读方法，大家对照研学任务卡完成各项实践任务，并在分享环节踊跃发言，畅谈研学见闻与读书感悟，切实感受纸质阅读带来的独特乐趣。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陈丽如：
3: 这次研学特别有意义，在抗联遗址，我读懂了英雄的坚守，我学会了更好的阅读方法，也体会到了读书的快乐。我会坚持纸质阅读，也会带动身边的小伙伴一起放下手机，享受书香。
0: 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裴汉宇：
4: 林海是大自然的课堂，书本是我们良师益友，让我们约定少看手机，多看好书，走进林海，亲近文字，奔赴更好的成长。
0: 研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远离手机屏幕，放下电子产品，爱上纸质阅读，让厚重的红色底蕴与浓厚的书香气息陪伴少年茁壮成长。

0: 少儿天地，架起师生沟通的桥梁，拉近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距离。
1: 少儿天地，让我们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和他们一起成长。
2: 近日，友好区第二幼儿园联合城镇消防大队开展消防逃生应急疏散演练，聚焦校园公共安全防护，提升师幼避险自救能力，筑牢校园安全坚实防线。演练前期，第二幼儿园细化演练流程，明确岗位职责，做好全面筹备。消防大队工作人员为全员师幼开展消防实操培训，讲解安全知识，演示灭火器规范操作，提升教职工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培训结束，演练正式启动，急促警报响起，教师迅速到岗，引导幼儿避险。小朋友捂鼻弯腰，贴墙沿通道有序撤离至室外安全地带。消防人员随即赶赴模拟着火点，开展灭火施救，成功处置火情。整场演练紧凑有序，配合默契，圆满达到预期效果。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秦的经济学。
1: 中国的先秦时期啊，百家争鸣，诞生出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我们很多人对他们的哲学思想是比较熟悉和了解的，但是很多人还不知道他们的经济思想啊也非常的伟大，甚至其中有不少是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先驱。今天就让我们先从一个国外的小故事说起。据说呢，有一天法国的王太子向奎奈抱怨治理国家的艰难。奎奈说，我不觉得有什么困难的呀。王太子问道，那如果你当了国王会怎么做呢？奎奈回答，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王太子又问，那这样的话靠谁来统治我们的国家呢？奎奈的回答非常简单，自然法则。奎奈是何许人等呢？他全名叫做弗朗斯瓦·奎奈，生于1694年，去世于1774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奎奈非常推崇中国古代的文化，专门写过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书籍，认为《论语》啊要比古希腊那些圣贤们的语录还要更加高明。他甚至建议法国的国王路易十五在1756年的时候效仿中国古代的皇帝，举行了一次亲耕农田的集田仪式。所以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外号，叫欧洲的孔子。从这个称呼上看，奎奈呢显然是对儒家思想非常熟悉和热爱的。讲到这儿呢，有人会问了，咱们不是要讨论中国先秦的经济学吗？怎么扯到法国那儿去了呢？别着急，因为有证据表明啊，奎奈当时回答的那句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想要表达的正是中国先秦道家的无为思想。重农学派的核心理念也能够在中国古代找到相对应的版本。这个版本呢叫司马迁的善因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他在考察了先秦那些有钱人们的成功经验之后总结说，故善者因之，其次立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再其次是整顿他们的行为，最下等的方法呀是和他们相争。那咱们联系霍职列传全篇的上下文的内容来看呢，善因论实际上讲的就是政府和市场主体他们的关系问题。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叫雅斯贝尔斯，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叫轴心时代。那先秦中国和古代的希腊都处在这个轴心时代，人类的文明和精神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非常关键的重大的觉醒，开始以理性的方法和道德的方式来观察和理解咱们这个世界。许多关于人类社会的思考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诞生的，而且从一诞生开始就耸立在了整个世界文明史的巅峰。

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是从对经济问题的本质认识的角度来说，先秦诸子的学说几乎就代表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最高水准。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走进春秋战国，听先秦诸子们或高谈阔论，或鞭辟入里，或针锋相对，用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揭示出经济学的神奇与奥秘，找到人类社会彼此间相通的底层逻辑。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合时宜。汉哀帝刘歆是汉成帝的养子。成帝死后，19岁的刘歆于随和二年甲寅四月即位称帝，一年改年号为建平，此即历史上的又一著名昏君汉哀帝。即位初期，面对汉朝中道衰落的局面，哀帝很想有一番作为，他为此曾躬行节俭，勤于政事，又启用公胜、鲍寅、孙宝等有识之士，颁布限田令、限奴婢令等法令，试图抑制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然而哀帝生不逢时，当时汉家王朝根基已动，无论何人已无力回天，哀帝的革新政策也因受到大贵族官僚的反对而失败，而长于权术的祖母傅太后的干政，使哀帝办起事来力不从心，结果导致权力外移，朝风日坏。建平二年六月，哀帝的母亲丁太后得病去世，担任黄门待诏的顾问夏贺良向汉哀帝上奏说，
1: 汉朝的历法已经衰落，应当重新接受天命，成帝当时没有顺应天命，所以他没有亲生儿子，现在皇上您生病的时间已很长了，天下又多次发生变异，这些都是上天的警告，皇上只有马上改变年号，才可以延年益寿，生养皇子，平息灾祸。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而不照着做，各种灾祸就会发生，人民就要遭受灾难。
0: 哀帝听了夏贺良的一番话，也盼自己身体健康。就在建平二年六月甲子日，即丁太后死后的第四天，发布诏书大赦天下，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改帝号为陈胜刘太平皇帝，把计时的漏上刻度从100度改为120度。改变年号以后，哀帝还是照样生病，夏贺良等人想趁机干预朝政，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哀帝也因夏贺良的话没有应验，派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做了调查，知道他们实际上是一伙骗子，于是在8月间又下诏书说道，
1: 黄门待诏夏贺良等建议改变年号和帝号，说增加漏的刻度可以使国家永远安定，我误听了他们的话，希望给天下带来安定，但是没有应验，夏贺良等说的做的都违经背古，不合时宜。六月甲子日的诏书除了大赦一项之外全部废除。
0: 这次改元不到2个月就结束了，夏贺良等人因妖言惑众被处以死刑。据史料记载，汉哀帝少年时非但不是好声色者，还是个熟读经书、文辞博敏的有才之君。故事中，汉哀帝在废除诏书时，仍然对大赦天下一项予以保留，也不难看出他也是爱民之君。然而后来汉哀帝却由一个颇有朝气的年轻有为之君彻底堕落为一个在声色犬马之中求刺激的昏君。究其原因，他即位之时遭遇的失败和挫折是重要因素之一，这启示我们要勇敢面对人生路上的坎坷，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赵威后重视民生。
1: 中学课本上有《触龙睡赵太后》这篇文章，赵太后的爱子之心和触龙的语言技巧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只看这一篇文章，很容易误解赵太后，以为她不过是个溺爱孩子的母亲。实际上，赵太后能掌握大权，自有其超越常人的见识与雄才大略。她民为本，君为末的思想就很令人称道。赵太后是赵惠文王的王后，赵孝成王的母亲，又称赵惠文后、赵威后。赵惠文王死后，孝成王即位，因为他太年轻，骤然担当如此重任，有些难以支撑。他的母亲赵威后就执掌朝政，扶持他一下。秦国看到赵国王权更迭，以为赵国自顾不暇，就乘机攻打。赵国此时也确实无力应对，就向齐国求助。齐国出兵的条件是赵威后的幼子长安君必须来齐国做人质。在触龙的劝说下，赵威后想清楚了利害关系，毅然派出长安君去做人质。在这种情况下，赵国和齐国算是暂时结盟了。齐王派使者前往赵国，向赵威后表达问候，送上礼物和书信。赵威后拿到问候书信后，并没有着急打开，而是先和颜悦色地询问使者：你们齐国今年庄稼的收成还可以吧？百姓们的生活都还安康吗？你们大王也挺好的吧？使者一听就不高兴了，他说：臣奉大王之命特意前来问候您，可是您居然不先问候我们大王，反而先打听什么收成啊、百姓啊，把我们尊贵的大王放在最后，这岂不是先卑贱后尊贵，不太妥当吧？赵威后啊，严肃地开导他说：你话可不能这样讲，如果没有庄稼收成，百姓靠什么生活？没有了食物，还怎么能有百姓？如果没有了百姓，哪里还有君王？所以这三者相比，庄稼收成和百姓才是最重要的本，君王是无足轻重的末，肯定要先问候本，怎么能舍本问末呢？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说啊，人民最重要，国家社稷其次，君主是最不重要的。而赵威后认为，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把粮食和民生排在君王的前面，想法与孟子不谋而合。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女性，有这样的治国理念，真是难能可贵呀。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请听歌曲《奇迹的颜色》。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

0: 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6: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

0: 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1: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2: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1: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2: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嘿，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3: 对。
2: 你跟着喊啥？你才六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1: 孙大涛，孙大涛，
4: 喊啥呢？
1: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4: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1: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4: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1: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4: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1: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4: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1: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2: 看啥呢？看猴呢？
1: 爸，
2: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4: 哎，您别生气了。
2: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4: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4: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4: 什么呀？
2: 我骄傲。
1: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4: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2: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2: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2: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2: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

0: 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1: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要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1: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0: 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喂！不是，爸，爸，爸。
0: 我闲的。哎呦，
1: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1: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它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呀。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
1: 哎呦，
0: 看看你，
1: 你别看，
0: 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还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哎哎哎

0: 的妈呀，这看着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1: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2: 我说那您的鞋。
0: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2: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2: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1: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不生，不生，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1: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1: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1: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
2: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2: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哎，爷爷，
0: 哎，
4: 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了。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2: 是啊，房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爸。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1: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
2: 哎，
0: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看看
2: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5: 我骄傲。
0: 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2: 哎，
0: 放开手干
2: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它，必须卖它。
2: 好嘞，
0: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1: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0: 我有养老金，再说看

0: 足足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2: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3: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4: 成了，
1: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0: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3: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2: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哎呦，
5: 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5: 来了，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6: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7: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7: 他们都听着呢。
6: 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5: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5: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8: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9: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8: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9: 这是底线。走。
10: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哎，外边冷吧？
9: 还行还行。
10: 坐。
9: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8: 雪菜，血肠。
5: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9: 哎，老沈呢？
5: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关啊，这。

0: 醋啊。
1: 哎呀，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1: 轮儿啊，
3: 圆儿，
1: 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4: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3: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1: 圆儿啊，来，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3: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1: 哎
3: 呀，拿着。
1: 鲁仁，你干啥呢？
3: 拿着。
1: 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3: 拿着。
1: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3: 你拿着吧。
1: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
3: 啊，
1: 不学。
2: 你看。
4: 我嫂子。
2: 不行，
4: 拿着。
2: 圆儿，
4: 拿着。
2: 这不能
4: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1: 这不你拿的吗？
4: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3: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4: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3: 对，是得提。
4: 提。
3: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只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1: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3: 你就别动他了。
1: 嘿，我看着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
3: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3: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5: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

0: 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2: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还我钱！
3: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3: 哎呀，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2: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了2大单呢。
1: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1: 是。
2: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2: 扫码
0: 一个账户。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0: 转账。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2: 对。
0: 你咋不登记呢？
1: 还钱。这是
0: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1: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0: 爹啊，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1: 别碰
0: 家伙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
5: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
1: 说啥都别相信。

0: 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更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1: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0: 大哥，
2: 哎，
0: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2: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1: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0: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1: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2: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别冲动啊，傻伦。
2: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1: 傻伦，
2: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1: 你把证给他看看。
2: 我没考下来。
1: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2: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3: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2: 呀，太气人了。
4: 哎，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2: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哎，
3: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玉儿，
0: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盛夏初秋的伊春，林海葱郁，气候清凉，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迎来旅游旺季，各地游客纷纷前来避暑康养，畅游山林。出游途中，景区物价是否规范公道，一日三餐吃得安心放心，是每一位游客最关心的民生话题。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高多、四级调研员曲奇做客演播厅，围绕夏秋旅游价格管控、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消费维权等工作展开详细解读，带大家全面了解林都文旅市场监管各项举措。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介绍一下，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秩序如何呢？
3: 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平稳，总体良好。下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4: 夏秋旅游是我市的特色产业，维护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不仅关系到游客的合法权益，更关系到我市旅游形象和产业长远发展。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平稳，秩序良好，大部分景区、酒店、餐饮经营者能够诚信合法经营，自觉规范价格行为，价格秩序较好。
2: 针对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监管，重点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3: 我们针对吃住行游购娱六大环节开展了专项整治。
4: 一是聚焦重点区域监管，将全市重点景区景点、民俗旅游村及周边酒店、民宿、餐饮商铺等列为重点监管区域，组织执法人员驻点监管，常态化巡查，如在重点景区安排专人驻点，每日巡查价格并及时整改问题。二是聚焦重点环节，规范价格行为，在游环节监管景区门票价格，严查擅自提价等行为，要求

0: 明码标价，住的环节监管酒店、民宿住宿价格，严查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要求及时更新价格。吃环节监管旅游沿线餐饮商铺，严查阴阳菜单等宰客行为，近期查处多起相关案件。购环节监管旅游纪念品商店，严查价格欺诈等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三是畅通维权渠道，在重点场所张贴12315投诉举报标识，针对旅游价格投诉举报实行快接、快查、快办、快结，建立绿色通道。
1: 最常见的价格问题都有哪些具体的查处措施呢？
0: 我们结合以往的监管经验和近期的排查情况，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一是明确查处标准，对明码标价不规范的，责令当场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扣等价格欺诈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二是强化专项督查，我局认真落实护航夏季旅游避暑百日行动相关部署要求，对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地区进行通报批评、约谈问责，确保监管责任落到实处。三是曝光典型案例，我们定期收集各地查处的价格违法典型案例，通过电视台、报纸、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开曝光，引导经营者引以为戒，规范经营。四是联动协同执法，我们加强与文旅、发改、公安、商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对驾群众和游客的合法权益。一是持续加强常态化监管，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在下阶段的中秋国庆期间，我们将继续开展民生必需品价格巡查，重点监测民生商品价格情况，严查价格欺诈、价外加价等违法行为，确保民生商品价格平稳。同时，针对秋季旅游市场特点，持续加大重点景区、旅游沿线价格监管力度，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回潮。我们还将继续加大巡查频次，强化线上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价格违法行为，让经营者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不想违法。二是总结监管经验，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全面梳理夏季旅游市场价格监管的有效措施，认真查摆工作短板不足，持续优化价格预警、执法查处、投诉举报处置机制，稳步提升价格监管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强化多方协同联动，凝聚监管合力，精简投诉处置流程，压缩办理时长。切实提高处置效率与群众满意度，同时固化夏季监管成熟经验，将行之有效的监管举措延伸至全年各时段旅游市场，构建常态化、全覆盖的旅游价格长效监管体系，持续规范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助力我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宣传引导，营造长效共治氛围。我们将持续开展价格法律法规宣传，通过多渠道向经营者、群众、游客宣传价格监管政策，引导经营者自觉诚信经营，提升群众和游客的维权意识、监督意识，进一步完善监管引导、经营者自律、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我们将定期曝光价格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诚信经营宣传。营造诚信经营光荣、违法经营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让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价格环境成为常态。
1: 结合伊春的本地餐饮特点和旅游市场的发展规律，请问将聚焦哪些关键环节来开展工作呢？
2: 为精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我局开展了夏季旅。

0: 由餐饮服务提升行动，重点从四个关键环节开展行动。一是严把主体人员关，对全市所有餐饮单位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查持证亮证情况，严查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杜绝无证上岗、带病作业，从源头夯实安全基础。二是严把食材采购关，紧盯山野菜、畜禽肉、本地特色饮品等食品，重点检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制度落实情况，坚决杜绝来源不明、过期变质等食材流入餐桌，守住食品安全防线。三是严把后厨操作关，常态化检查后厨环境卫生、生熟分区存放、食品贮存、食品留样、餐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着力整治后厨脏乱差、操作不规范、交叉污染等安全隐患。四是严把重点业态关，火锅、烧烤、麻辣烫是游客消费集中的餐饮业态，具有食材品类多、加工环节多、风险隐患相对突出的特点。我们加大对这类业态的监管力度，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
1: 针对火锅、烧烤等业态肉品信息透明度不足的问题，我市将开展哪些举措呢？
0: 为回应广大消费者和来伊游客这一关切，我们推出了肉品信息公示这一举措。我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统一印制了标准化肉品信息公示板和公示卡，免费发放到相关餐饮经营单位，同时督促商户在餐品展示区就餐醒目位置张贴摆放，公示肉类品类、食材属性等核心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引导餐饮行业规范经营。
1: 旅游旺季，餐饮风险增多。除了实地检查之外，我市还有哪些技术手段来保障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呢？
0: 我们坚持监督抽检和便民快检双向发力，来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日常监管中，执法人员实地检查主要发现直观可见的经营管理类显性问题，对于农兽药残留、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等看不见的隐性风险，则需要依靠技术检测来筛查把关。旅游旺季，我们坚持监督抽检与便民快检双向发力，筑牢食品安全技术防线。一方面坐实靶向监督抽检，我们把重点景区网红餐饮店作为抽检重点，将米面粮油、果蔬、肉蛋、餐饮具列为检测品。

0: 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组织分层分类约谈提醒，分批组织社旅餐饮经营主体开展专项约谈，对其通报常见的安全隐患和食品安全要求，引导经营者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主动规范经营行为。二是组织开展现场培训，辖区监管人员点对点指导帮扶，开展全覆盖食品安全培训，督促引导其做好食品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切实提升从业人员规范操作能力和守法经营意识。三是落实柔性审慎执法要求，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处罚与教育结合，对初次发生能够及时整改的轻微违法行为，采取提醒告诫、现场指导等方式规范整改，做到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营造优质暖心的旅游营商环境。
1: 我市创新依托外卖骑手力量，构建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请问具体是如何开展的呢？
0: 下面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为补齐监管力量短板，消除监管盲区，我局探索构建了骑手协查社会共治新模式，充分发挥外卖骑手走街串巷、进店频繁、覆盖面广、发现问题及时的优势，在全市聘请了200余名外卖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近期依托骑手提供的问题线索，我们成功查处2家涉嫌幽灵外卖的入网经营者。这一举措有效延伸了监管触角，拓宽了监管视野，推动了群防群治、多方参与的食品安全治理良好格局。
1: 游客呢，在伊春就餐，如果遇到了食品安全问题，如何维权呢？
0: 我局始终畅通1235投诉举报渠道。旅游季节进一步加强值守保障，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核查、优先处置、优先反馈工作机制。广大游客在伊春就餐时，如果遇到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可随时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我们将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保障游客安心畅游临城。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昼夜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还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4: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4: 人间烟火。
6: 2021年5月31号，我国宣布实施了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这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没多久，现在又实施了三孩生育政策，这足见国家鼓励生育的态度了。在古代社会，

是生产还是缴税，亦或者是上战场打仗，国家都需要人。人口在古代那是重要的资源，也是衡量王朝实力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尺度。那么古代政府有鼓励生育的政策吗？哎，当然有。今天这一集呢，咱们就来具体的介绍一下。首先，古代鼓励大家早婚，毕竟你只有结了婚才能生孩子，这人口才能繁衍。在先秦时期的孔子家语当中啊，认为说男子二十而婚，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世人之道。意思是说男子的这个适婚年龄是20岁，女子的适婚年龄是15岁。墨子呢，根据先王之教认为说，丈夫年20，无感不处家，女子年15，无感不是人。就是你到了岁数你不结婚，那肯定是不行的。古代官方也用各种手段去催促早婚早育。在西汉的时候，惠帝就有诏令，女子年15以上至30不嫁，五算，罚款啊，你得交钱。就是女子到30了你还不结婚，政府就会征收你5倍的赋税。在西汉那会儿，家里头没钱还真不敢单身，那些敢单身的那可都是真正的单身贵族。古代政府呢还设有官方媒人，就专门给这些单身人士去介绍对象呢，被称为是长媒。管子主张说，长媒撮合单身男女，只要能结婚，国家还要分配房产土地以示鼓励。古代还有更简单直接的婚配政策。西晋的法律规定说，女年17，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意思就是说，女孩到了17岁不结婚的，官府会强行的给她介绍个对象。到了唐太宗的时候，还将单身人口数量作为地方官一个政绩的衡量指标。光棍多了，这会耽误官员的升迁，那官员自然会大力的去解决这光棍问题，实实在在的做单身男女的父母官。其次呢，婚后多生孩子还有额外的奖励。在春秋吴越争霸，越王勾践最初呢战败了，为了报仇雪恨，他就开始了卧薪尝胆的强国计划。在这份计划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鼓励生育，为此呢，越国就颁布了史上最有力的奖励生育政策。将免者以告，公令一守之，生丈夫2虎9一犬，生女子2虎9一豚，生3人公与之母，生2人公与之婿。这里这个婿指的就是粮食啊，赠给你粮食啊，或者是牲畜。这可谓是生育福利一条龙的政策呀。这谁家的孕妇要是分娩了，报告给官府，国家会派妇产科医生前来帮助分娩。你要生的是男孩，国家奖励你2壶好酒外加一条狗。你要生的是女孩，国家奖励2壶好酒加一头猪。你要是生了3个孩子，国家会安排免费的奶妈。你要生2孩子，国家免费供应粮食。所以生活在勾践时代的越国，只要你努力的生孩子，那完全可以衣食无忧。这个情况就很像咱们今天某些发达国家啊奖励生育的政策。另外呢，为了解决民间男女比例失衡所造成的大量的单身问题，古代官府还会下令释放奴婢去回家。在东汉初年的时候，人口锐减，光武帝多次下达了释放奴婢的诏令，让他们回家干嘛去？回去结婚生孩子，加速人口繁衍。在释放女性资源这一点上，齐桓公那是以身作则的典范。据《韩非子》中的记载说，齐桓公微服以寻民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桓公问其故，对曰：臣有子3人，家贫无以妻之，庸未反。这个光棍世家的凄凉生活就深深地触动了齐桓公。回宫之后，他把后宫中那些不少适龄的女子都给遣散回家了。总之，这古代政府一直是在大力的鼓励生育，促进人口增长。一直到清朝，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在清朝的前期，由于社会稳定，
再加上这个番薯啊、马铃薯、玉米等等这些高产农作物的推广，还有取消人头税政策的影响，人口呢就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到了康熙年间，人口达到了 1.5 亿，这已经是清朝以前我国人口数量的天花板了。等到了康熙的孙子乾隆的时候，这个人口已经达到了3亿了。等再到乾隆的孙子道光的时候，人口又增加到了4亿。那对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来说，你这样的人口数量已经不再是人口资源了，而是巨大的人口压力。所以在清朝的后期就不再鼓励生育了，哎，反倒有了控制人口数量的观念。在这个社会背景下，一种叫做逆婴的社会恶习在清朝就流行开来了。所谓的逆婴呢，就是在这个婴儿刚出生的时候把他投到水盆当中溺死他。逆婴这个现象在各个朝代都有，尤其是在清朝啊最厉害，特别是在那些人口压力大的省份，这个逆婴的现象啊就更加的普遍了。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近年来啊，关于天价彩礼的新闻是不绝于耳。在一些地区呢，这个结婚彩礼还有三金啊、万紫千红一片绿等等的奇葩要求，许多家庭都因为彩礼而不堪重负，有的呢还因此是债务缠身。那么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彩礼高吗？那都送些什么呢？今天这集咱们就来梳理一下关于彩礼的历史。所谓彩礼啊，就是指男方在婚前以结婚为目的的赠送给女方的这个财物，古人把它称之为聘礼。古代婚礼呢有六个环节，称为六礼。这其中有个环节叫做纳征，在《礼记》当中有非受币不交不亲的说法。这个意思呀，就是说如果不给彩礼，双方就不能进一步接触。这说明古人是非常重视彩礼的，将其视为是确立婚姻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旦这男方送出了彩礼，就标志着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已经基本成立了，就只差个仪式而已。古人如此的重视这个彩礼，那么彩礼的数量是不是很多呢？关于这个问题啊，咱们需要分时代、分阶层来具体分析。首先，咱们来看一下先秦时期。在那会儿，人们更注重这个彩礼背后的美好寓意，不太讲究说经济价值和数量的多少。在以礼试婚礼当中就规定了士大夫阶层的彩礼内容，玄勋束帛和利皮。束帛呢就是捆为一束的五匹帛，就当做彩礼的时候，这五匹帛的颜色必须是玄勋两色，就是深红色和浅红色。深红色代表的是上天主阳，浅红色代表的是大地主阴。这两种颜色合在一块儿，寓意着阴阳结合，表示婚姻顺应天命。利皮就指的是鹿皮，一般是要送两张，古人呢也讲究好事成双。那之所以送鹿皮是因为什么呀？这个鹿啊在野外常常是成群出现的，就给人一种子孙繁盛的这种印象。古人是有生殖崇拜的思想的，送新人鹿皮就是祝福他们在日后像鹿群一样的子孙旺盛。如果古人知道翻车鱼一次产卵可以达三亿克的话，那估计啊就得送翻车鱼了。而大宴呢也是古人喜欢送的这个彩礼。在六礼当中有多个环节都和大宴相关。那么古人为什么如此的执着于这个大宴呢？在《白虎通·嫁娶》当中就说了，说用宴者取其随时南北，不失其节，名不夺女子之时也。又取非成行只成列，名嫁娶之礼，长幼有序。其实说白了呀，还是因为大宴象征着遵守礼仪，这也印证了古人十分看重守礼的德行。先秦的平民阶层的彩礼虽然不像士大夫阶层有那么多的讲究，却也是很重视美好的寓意。在《诗经》里边最常见的彩礼就是鹿皮、桃还有花椒。没错，这花椒也能作为彩礼。这不是说在暗示妻子今后要多下厨房，而是表达子孙兴旺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因为花椒的果实是成串的，一粒一粒的，这数量非常的多，象征着多子。由此可见啊，这古人对婚姻的期望是非常朴实无华，就是四个字，人丁兴旺。等到了汉朝，这个彩礼的内容就变得更加丰富了。特别是富贵人家，既有着寄托美好寓意的礼物，比如象征夫妻关系如胶似漆的胶和漆，以及鸳鸯合欢铃之类的，还有一些生活必需品，比如生火用的羊碎、写字用的丹青，还有清酒、精米等等食物。据统计，汉朝的彩礼种类呢，合计得有30多种。除了送东西之外，汉朝人还开始送钱。天价彩礼的恐怖大门就是在汉朝这时候打开的。汉朝官员娶妻最低的彩礼数目是2-3万钱， 这就相当于是一位刺史一年的俸禄了。如果要是高级官员娶妻的话，这彩礼数呢更是水涨船高。根据《后汉书》的记载，董卓想娶黄浦归的遗孀，出的彩礼是平资百乘，马20匹，奴婢钱帛充禄。说这个彩礼的价值呢，得在100万钱以上。即便是当时的丞相，那也得要10年的俸禄才够呢。到了唐朝，这彩礼的种类就变得五花八门，而且数量庞大了，尤其是那些富贵人家。在敦煌文书当中就记载了当时一个送聘礼队伍的配置，走在最前边的是2匹马，紧跟着是2辆车轿成聚，接下来是布帛钱财，再接下来是猪羊糕点等等食品，最后是油盐酱醋花椒葱姜等调料，可谓十里红妆啊。这个彩礼队伍呢，不仅有牌面，还很有味道，远处的人们如果不见指纹，还以为是卖13香的来了呢。古代送彩礼最夸张的还不是汉朝，当属是宋朝了。南宋的《孟良录》中就有记载，说富贵之家当备3金送之。原来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3金这个说法了。那么这3金分别指的是什么呢？戴在手腕上的金串，戴在脚腕上的金镯，以及挂在霞帔礼服上的黄金饰品。即便是平民百姓之家，这个彩礼也包含了银锭、布帛、鹅、酒和茶饼等等。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的彩礼啊，没有大雁，而是把大雁换成了鹅。这是因为野生大雁不容易获得，但是家养的鹅呢，倒是随处可见。在彩礼当中，倒是苦命了千年的大雁，终于可以在宋朝的时候放心的飞翔了。与更注重彩礼寓意的先秦和汉朝相比，这宋朝的彩礼呢，则更注重它的实用性和经济价值，不玩虚的，只要实的。那么古代彩礼既然如此的昂贵，这要是悔婚了，这个彩礼还能退吗？这就要看悔婚的过错方是谁了。明朝的大明律规定说，如果男方有过错的话，就不能要求退还彩礼，但如果女方有过错，那么男方可以要求退还彩礼。这个法律规定呢，和咱们今天有点颇为相似啊，看来古人就会防范骗婚这个事儿了。天价彩礼在汉朝的官宦阶层中出现，在宋朝开始全民流行。有人可能会想，如果某个宋朝人家里有好几个女儿，岂不是光靠着收彩礼就可以发家致富了？抱歉，这您就想多了。和彩礼相比，这古代的嫁妆有的时候更夸张，咱们下一集就来仔细的讲一讲。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周作人的《沉默》，一起来听。林语堂先生说，法国一位演说家劝人缄默，成书30卷为世所笑，所以我现在做讲沉默的文章，想竭力节省，以原稿纸3张为度。提倡沉默，从宗教方面讲来，大约很有材料。神秘主义里很看重沉默，美特林克便有一篇极妙的文章，但是我并不想这样做，不仅因为怕有拥护宗教的嫌疑，实在是没有。

这种知识与财力，现在只就人情世故上着眼说一说吧。沉默的好处，第一是省力。中国人说，多说话伤气，多写字伤神，不说话不写字，大约是长生之机。不过平常人总不易做到，那么一时的沉默也就很好，与我们大有裨益。30小时草成一篇红文，连睡觉的时光都没有，第三天必要头痛。演说家在讲台上呼嚎2点钟，难免口干喉痛，不值得甚矣。若沉默，则可无此种劳苦，虽然也得不到名声。沉默的第二个好处是省事儿。古人说，口是祸门，关上门，贴上封条，祸便无从发生，此其利一。自己想说服别人，或是有所辩解，照例是没有什么影响，而且愈说愈渺茫，不如及早沉默。虽然不能因此而说服或辩明，但至少是不会增添误会，又或别人有所陈说，在这方面也照例不很能理解，极不容易答复。这时候沉默是适当的办法之一。古人说，不言是最大的理解，这句话或者有深奥的道理。据我想，则在我至少可以藏过不理解，而在他就可以有猜想被理解之自由。沉默之好处的好处，此其二。善良的读者们，不要以为我太完事了吧。老实说，我觉得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儿，而表现自己之真实的感情思想也是同样的难。我们说话作文，听别人的话，读别人的文章，以为互相理解了，这是一个聊以自娱的如意的好梦，好到连自己觉到了的时候也不肯立即承认，知道是梦了，却还想在梦境中多留连一刻。其实我们这样说话作文，无非只是想这样做，想这样聊以自娱，如其觉得没有什么可娱的，那么尽可简单的停止。我们在门外草地上翻几个筋斗，想向那对面高楼上的美人看看，很是高兴，是一种办法。反正他不会看见，不翻筋斗了，且卧在草地上看云吧，这也是一种办事。两种都是对的，我这回是在做第二个题目罢了。我是喜欢翻筋斗的人，虽然自己知道翻得不好，但这也只是不巧妙罢了，未必有什么害处，足为世道人心之忧。不过自己的评语总是不大靠得住的，所以在许多知识阶级的道学家看来，我的筋斗都翻得有点不道德。不是这种姿势足以坏乱风俗，便是这个主意近于妨害治安，这种情形在中国可以说是一表之内的事儿。我们也并不想因此而变更态度，但如民间这种倾向到了某一程度翻筋斗的人，至少也应有想到省力的时候。三张纸已将写满，这篇文应该结束了。我费了三张纸来提倡沉默，因为这是对于现在中国的适当办法。然而原来只是两处办法之一，有时也可以择取另一办法，高兴的时候弄点小把戏，借资排遣，将来别处看有什么机缘再来聒噪，也未可知。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

0: 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从春天出发，作者丁立梅。风暖起来了，云轻起来了，雨也变得轻盈，像温柔的小手指，抚到哪里，哪里就绿了。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奇妙就在这里，你追着一片绿去，那些毛茸茸的绿多像雏鸡身上的毛啊，可是等你到了近前，突然发现它不见了。你一抬眼，却又看见它在远处绿着，一堆儿一堆儿的冲着你挤眉弄眼。春天的绿原是个调皮的小伙伴，在跟你捉迷藏呢。而你知道，春天真的来了。那么我们出发吧，从春天出发。先去问候一下河边的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真的是这样啊，你须微仰了头，看它们在春风里翩跹。毫无疑问，柳是春天最美的使者，它一抬胳膊，燕子飞来了。它一扭腰肢，光秃秃的枝条上就爬满绿色的希望。采下一只柳吧，装进我们的行囊。在春天，我们学会收藏希望。去问候一些花，桃花、梨花、菜花次第开放，它们偷了春天的颜料，把自己打扮得鲜艳明丽，粉红、银白、鹅黄，晃花了人们的眼。河边的小野花们也不让春天，它们在春风里争相撑开了笑脸，星星点点。它们没有桃花的艳，没有梨花的白，可是它们也一样开出生命的美丽。万紫千红总是春呢，它们一样是春的主人。摘下一朵小野花吧，装进我们的行囊。在春天，我们学会收藏美丽。去问候一些小生灵，蜜蜂、蝴蝶、蟋蟀、蚂蚱。一个冬天过去了，他们过得好吗？侧耳倾听，我们会听到他们拨动泥土的声音。他们就要出来了，带着他们的歌声。那好，就让我们静静坐一会儿吧，坐在小河边，坐在山坡旁，或者就坐在一棵树下，等待着那些歌声响起。那些来自大自然的声音多么美妙纯洁，那是天籁之音。用心记下那些旋律吧，放进我们的行囊。在春天，我们学会收藏歌声。去问候飘荡的春风，为春。

春风最相惜，殷勤更想手中吹。其实它何止是吹在手中，它是吹在心里面。于是草绿了，花开了，人的脸上荡起微笑。严冬终于过去了，沉睡的生命在春风里苏醒，欣欣向荣。请与春风相握吧，在春天，让我们学会感恩与珍惜。去问候一些种子，葵花、玉米、棉花，那些香香的种子，它们的身体里积蓄着阳光和梦想。他们迫不及待地扑进泥土里，那里很快会生长出一片葳蕤，而到了夏秋，会有果实累累的喜悦。只有在春天种下梦想，才能在夏秋收获。那么，让我们学会播种吧，在春天，跟着一粒种子一起成长。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曾祺的《造屋为人》，一起来听。世界上有各种房屋，各有各的用处，形制也就不同。长城为了防御，太和殿是为了皇帝临朝议政的，午门是为了献俘，祈年殿为了祈年。外国的凯旋门是为了纪念战功，白宫是总统办公室，比萨斜塔是干什么用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绝大多数的房屋是为了住人的，从鄂温克族的搓骡子，内蒙古草原的蒙古包，到故宫的御花园，都是如此。住房的风格是和人的精神、人的生活意识、文化意识相一致的。北京的四合院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住宅，是一种保守的建筑形式。四合院的精义在一个和字，中国人讲究睦邻，处街坊，街坊以外就很少往来。我到皖南一线参观过古民居，民居多低小，堂屋两厢都小，那么小小的房子还要盖出一楼一底，走进去好像连腰都伸不直，通风采光都不好，大上午房间里光线也像是黄昏了，黑洞洞的。这样小的房子，门窗隔扇却都雕镂得很精细。这样的民居比北京的四合院还要保守，这种民居格局也反映出商人思想的保守。民居主人多为商人，善做木材生意。有一家堂屋里挂了一副朱红的木刻对联，联文如下：做官好，为商好，学好变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这对联的核心是守成。美国的民居大都是一家一座，一家跟一家不挨着，没有围墙，但是门窗都紧闭着，看不见里面的主人在干什么。我问过美国人，你们干嘛要把房子盖成这样？美国人说，我们都是个人主义者，不愿意叫人干扰我们的生活。在美国，倘非事前约好，是不能随便上人家串门聊天的。这几年，北京盖了不少居民楼，对缓解房屋紧张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市政府的一项德政。但是千篇一律，从外到内都是一样的。怎样使民居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的理想的居室是什么样的呢？一要比较宽敞，也不要太大。苏州的拙政园我就觉太大了，而且散漫无章法，网师园就挺好，也开阔也幽深，小巧玲珑，便于闲坐待客。我现在的房子过于逼仄，到处是书，几无下脚处。要写点东西，得把桌上的书报搬到床上堆着，晚上睡觉再搬回桌上。我的书大部分不上架，我自己写的书有一些收到后不能开封，只好在墙角码起来。我希望有一间大一点的书斋，除了书桌还放得下写字画画的案子，希望在设计时就安排好书橱挂字画的地方，这样才像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另外要有个能坐下七八个客人的会客室，厨房也要稍大一些。

0: 伸手够得着坛坛罐罐，我是自己做饭的。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我的理想呢？常做打油诗自嘲，年年岁岁一床书，弄笔晴窗且自娱，更有一般堪笑处，六平方米做巡厨。等着吧，面包会有的，什么都会有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0: 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正说到泾河龙王算卦，这龙王也不遵守社会公德，也不排队，还把人家一个正在算卦的人呢拎着脖领子给扔了，然后他一屁股就坐在了袁守诚对面。袁守诚开始啊吓一跳，什么人呢，噼里啪啦的，仔细这么一观看呢，哦，原来是您呐，啊，童子现插来。袁守诚啊非常的平和，旁边来个小童子给这龙王献来一碗香茶。这龙王连眼皮都不聊，怎么谁喝你的茶呀，我今天是找茶来的。袁守诚说，所以我给您献一碗茶呀，您不找茶吗？呀，这龙王心说话，我心里怎么

哎，别的不算，我就想问一问，明天天上阴晴之势如何？问什么呢？问明天是阴天是晴天？也就说呀，让你袁先生给我报一报明天的天气预报啊！你问明天的降水概率？哦，不，我不问降水概率，先生，你是不是要告诉我降水概率50%啊？明天晴天也是你，阴天也是你呀、啊！嗨，这个天气预报降水概率呀、啊，哎，我们不信了，你就给我报一报，明天到底是雨还是晴？哈哈，好说好说，我给您呐算一下，这袁先生啊，不慌不忙，袖吞灵官，掐指这么一算，啊，明日。云迷山顶，雾罩林梢。若战雨则准在明朝。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就直接告诉我，是有雨是晴天啊？简单的概括俩字儿，明天有雨哦，这是俩字儿吗？啊，你呀正赶上优惠活动，我这里呀这两天买一赠一，给你俩字儿，再赠你俩字儿。哎，用不着哦。明天有雨，那我问问你，明天什么时候下雨？雨有多少尺寸啊？不忙不忙，我早已算出来了。明日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足，共得水3尺3寸，零48点。我泾河龙王一听够厉害的。有零有整啊，先生，这不能是戏言吧？哎，我从不做戏啊！啪，好，龙王一拍桌子呀，他站起来了。袁先生，要是明天有雨，并且依你所断时辰数目都不差的话，我明日送你挂金50两。如果明天没雨，或者不按时辰数目点数下，我与你实说了吧。明天我一定要打坏你的门面，

我明日送你挂金50两，如果明天没雨，或者不按时辰数目点数下，我与你实说了吧。明天我一定要打坏你的门面，

我明日送你挂金50两，如果明天没雨，或者不按时辰数目点数下，我与你实说了吧。明天我一定要打坏你的门面。我明日送你挂金50两，如果明天没雨，或者不按时辰数目点数下，我与你实说了吧。明天我一定要打坏你的门面。雨数不到那个点儿数，我就打了他的门面，揍了他的桌子，把他赶出长安城去。哼，小子们，你们说他能不能算准呢？旁边这些水神们一听啊，谁不溜须？哼，小子们，你们说他能不能算准呢？旁边这些水神们一听啊，谁不溜须呀？哎呀，这一下子呀，他是输定了。那是啊，大王，您可是巴赫的杜宇呀。哎呀，这一下子呀，他是输定了。那是啊，大王，您可是巴赫的都总管呢。对呀，对呀，大王。您是私语的龙神，有雨没雨，还不是大王您知道？他怎么知道的？对对对，算卦的一定是输了，说定了，说定了，嘿嘿，好家伙，鬼哭狼嚎，泾河龙王自然非常高兴啊，吩咐一声，来设摆酒宴，今天我要一醉方休。对对对，快快设摆酒宴。王八宰相陪着泾河龙王就坐到了酒席桌前呐，这顿吃啊，大家频频的向泾河龙王敬酒。那就在大家喝酒欢谈的时候，突然间呐，听到半空之中像打了一个闷雷似的，有人在那里讲话了：“泾河龙王可在？泾河龙王接旨。”哟。天使圣差到了，就见云端呢，站着一个金衣力士，就是黄金力士了，手捧着玉皇大帝的敕旨，正在半空之中啊！哎呦，慌的龙王赶紧的整衣端束，焚香接旨啊！就听那个金衣力士说了：“泾河龙王接旨，臣接旨，敕命巴河总。”驱雷车电行，明朝施雨则普济长安城。感情这玉皇大帝呀、啊，到了唐朝爱做绝句了，做这么一首诗，什么意思呢？就是命令泾河龙王明日下雨。泾河龙王一听，敢问上差，玉帝命我何时下雨？何时雨止？下多少雨呢？啊，玉帝命你明日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足，一共要下水深3尺3寸0.48点。啊！龙王一听，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啊，怎么的？因为语言守成判断的是丝毫不差呀，当时泾河龙王就愣那了。黄金力士一看，龙王接旨，龙王接旨，龙王接旨。我说你是龙王，你还是龙王啊？你耳朵聋了吧？接旨，接旨，接旨。龙王这才呀。从自己睡梦当中缓醒过来呀、啊，赶紧的把玉皇大帝的旨意给接过来了。金衣力士啊，他走了。龙王当时就愣那了，半天没言语啊。旁边这些水族们都听到了，一个个也是交头接耳啊。这个说了，哎呀，闹了半天，这尘世之上还真有能人呐。那个说是啊。我刚才就说那先生他不是一般先生，你刚才可不这么说的，你刚才说他算不准。哎呀，那不是我给大王顺心吗？我能够读大王的心吗？这些水神呢、啊、是议论纷纷呢、啊。停了老半天，突然间呢，就听泾河龙王是长叹一声。

0: 争啊！哎，就这一生啊，把肚里的气儿全给叹没了，什么气儿？心气儿，把脑袋啪耷拉下来了，然后又摇摇头啊，一嘬牙花，哎呀，想我今日啊，是何等的风光啊！到人家那里是耀武扬威一顿呐，夸下海口，哎，明日他胜了，我输给他50两纹银。我原以为啊，这袁守诚不过是个妖言惑众之人，现在看来是本王输了。本王输了呀，本王输得太惨了，这个面儿栽得太厉好家伙，这龙王啊要掉眼泪，旁边的王八宰相一看啊，大王啊，大王，您放心，您不必如此忧愁啊，我还不忧愁呢。我明天就输了，哎，大王，如果您不想输啊，也倒不难。哦，泾水龙王啊，一听这话，把鼻涕擦了擦，眼睛唰一下子就亮了。宰相，你是何意？大王，臣有小计，管教那个妖言惑众之人，明日出丑。哦。何等计策，快快讲来！大王，您想啊，行雨的是您呐，对不对？下什么3尺3寸48点，谁查去？您把行雨的时辰差那么一点，少下点，反正明天下了就行呗，又不在乎这一点半点的，对不对？那你少下一点，差点时辰，那家伙断卦呀，就不准了。不准，咱不就赢了他吗？到那个时候，大王您撕他的招牌，赶他的人，这有何难呢？您说呢？对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这泾河龙王当时也是求胜心切呀，根本就没考虑那么多。一听王八宰相所言，心说话对呀。我是龙王啊，下雨下多少，下多深，什么时候下，那都得听我的呀，干嘛听那算卦的呀？哎，此计甚好，甚好，明日就依此计而行。哼，袁守诚啊，袁守诚，我就不信你能赢，咱们明天看。书说简短呢，到了第二天。风伯、雷公、云童、电母都来了，来到长安城九霄空上等待泾河龙王。这泾河龙王坐在水晶宫，按旨意来说呀，应该是辰时就开始布云了。但是这个龙王啊，等到辰时他没动弹，在那里喝茶，一直挨到了巳时，这才下令让云童布云。那旨意上说让40发雷，他到50才发的雷；旨意上让50下雨，他到未时下的雨；旨意上让未时雨足，他一直到了申时才雨止；旨意上让得雨3尺3寸零48点，他给人家下了3尺零40点，整整的把人家整个计划误后了一个时辰，而且克扣了3寸8点。把这雨下完之后，龙王啊把风伯、雷公、云童、电母送走了，然后回到了水晶宫内，摇身一变，又变做了昨天那位白衣少年，手里仍然是摇着那把洒金小扇，摇摇摆摆，挺胸叠肚，又来到了长安西门大街。到大街这么一看的货，袁守诚的挂摊儿还是乌泱泱那么多人呢！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一次啊， 那比昨天厉害多了，噼里啪啦，把众人往旁边这么一推，往里这么一走，一瞧啊，袁守诚还给一个人算卦呢。这袁守诚还没算完呢，这龙王就过来了，啊，起来起来。他一把呀，又把这位的脖领子给抓住了，往后这么一扯，走你日，扔出一丈多远，哎呀呀呀呀呀，把那个人扔的呀，哎呦了一声啊，一咕噜身他爬起来了，爬起来是爬起来了，这人呢不但没生气，眼睛是一亮啊，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呵呵呵，他赶紧的跑到袁守诚近前，把大拇哥一挑，袁先生啊，您算卦算得太灵了，您刚才说了我一会儿的功夫啊要被人摔两个跟头，哎，我果然被人摔了一个跟头啊。龙王一听，你起来吧，一抖手，啪，又把这人呢扔出一丈多外，摔出去了。这龙王后悔了，怎么，哎呀，这袁守诚给他算的一会儿功夫要被人摔两个跟头，刚才被我摔了一个了，我这又摔一个，我这不是给袁守诚捧场来了吗？哎，果然呢，就见那个在地上的人呢，嘣一下子跳起来了，呵呵呵，哎呀，真灵真灵啊！袁先生，您刚才说我被人摔两跟头，果然就被人摔两跟头，您真灵，您再给我算算。龙王一听，眼一瞪啊，你走不走？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把你扔泾河里头喂王八，你信不信？哎，这人一看，我说你这个大个子，我还没算完呢。你怎么就不排队？你滚滚。这泾河龙王觉得自己没用多的力气，哪知道滚字一出口，就听见旁边噼啪噼啪噼啪，怎么呢，当时吓趴下六个，这声音太大了，那感情啊，那叫龙吟呐，挠一嗓子，旁边老百姓吓得四散奔逃啊。但是再看袁守诚，人家呢不忙不慌，端坐在那里，好像什么事儿啊都没发生似的。嗯，龙王迈步走到前去，袁守诚，你还认得宰相吗？啊，认得认得，昨天您不是来了吗？对，昨天我来了，咱俩打了一赌，打的是今天下不下雨，今天果然下雨了。下雨了不假，但是是什么时候下的？嗯，你昨天是怎么给我算的？你昨天给我算的说是辰时布云，今天呢巳时才布的云，你说巳时发雷，今天午时才发的雷，你说午时下雨，今天未时下的雨，你说未时雨足，今天申时才雨止，你说下多少？下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我查着呢，今天只下了三尺零四十点，你算的不准啊！噼啪噼啪了，说着话一抬手啊，把桌子给招了啊！噗，招牌死了啊！稀里哗啦，什么算卦的签啊、笔墨纸砚呢，全给踹了。他还想，那再想就该打人了，他没打，用手一指袁守诚：“你赶快给我滚出长安！我不想打你，在我没发怒之前，你赶紧给我滚！我饶你一条狗命啊！滚！”好家伙，又是一声龙吟呐！但再看袁守诚，仍然在那里坐着，纹丝没动，面含微笑，就看着龙王发火。龙王一看，呵，这袁守诚，你看定力还挺足，你看我干什么？还不快滚！就见袁守诚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一下龙王，他乐了。他这一乐呀，把龙王乐懵了。哎，袁守诚，你这个妖人，你笑什么？行了行了，这位公子啊，别人不知道你是谁，我知道啊，你昨天一来呀，我就知道你是谁了。至于我算的准不准，我想你的心里呀比谁都清楚。再者说了，就算我算的不准啊，今天没下那么多， 误了时辰了。但是我算卦的准不准的，我不该死啊，对不对？你也不能杀我呀，你顶多让我滚出长安，我滚就是了。我滚出西京，我去东京去南京，我照样能够混碗饭吃。但是你就不成了，你延误了玉帝的时辰，你克扣了玉帝的点数，你违反了天条啊，我想那瓜龙台上恐怕你是难免一刀。你还敢在此骂我，还敢在此作威作福吗？龙王听了袁守诚这么一说呀，当时机灵灵打了冷战呐。哎呀，唰，怎么这冷汗都下来了？他倒吸一口冷气呀。龙王就觉得是胆战心惊，双腿发麻呀。哎呦，对呀，这是哪个王八蛋教给我的方法呀？可不王八蛋吗？是那王八宰相教给他的。哎呀，这不是坑我吗？我悟的可是玉皇大帝的法旨啊，触犯的那可是天条啊。触犯天条什么罪过呀？寡龙台上，那我真就像这袁先生所说的难免一刀啊。哎呀呀呀呀呀呀，但到现在再后悔晚了。要么说别冲动了，冲动是魔鬼。这龙王爷一冲动，嘿，龙王爷冲动，你也难免一刀啊。怎么办呢？要么说这个龙王那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呐。现在明白了，扑通一声，紧接着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跪在袁守诚近前，是直磕响头啊，一边磕一边求啊，先生救命，先生救命啊，先生不要怪我前言戏之耳。就说呀，原来跟您说的话全都是跟您闹着玩的，哪知道啊，闹假成真了，果然触犯天条，如今我寡龙台上难免一刀，还望先生救我依旧。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泾河龙王为了赌气，结果呢，违背了天意， 违抗了玉皇大帝的圣旨啊，不但把下雨的时间往后推迟了，而且呢克扣了下雨的点数啊，这叫抗旨不遵呢、啊、那还了得，依照天条律例，那就得啊被押往寡龙台，一刀把龙脑袋给砍下来。天条天律那多严呢、啊、那到现在这泾河龙王害怕了，后悔了，但世界上啊就是没卖后悔药的，要么别冲动啊，冲动是魔鬼啊。那么事到如今怎么办呢？既然面前这位元首生他能够算准天意，那他一定有办法救我呀。到这个时候啊，嗨，什么面子不面子呀，龙王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元首城近前呐，梆梆直磕响头啊，一边磕头一边哀告啊，先生救我，先生救我呀，使劲磕头啊。哎，元首城叹了口气呀、啊、用手指了指泾河龙王，你呀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啊，我是一个凡人，你跟我赌什么气呀、啊、结果呢自作自受啊，我是个凡人，我救不了你呀、啊、哎呦先生啊，您要是救不了我呀，这世间上就没有人能救得了我了，先生啊，您无论如何百不如何得救我呀，您要是不救我，我死了也不放过你。呵，这元首生一听还赖上了。哎，泾河龙王啊，这都是你自作孽呀。好吧，我虽然呢救不了你，但是我可以给你指条生路，这人世之间还有一个人能救你啊。望先生叫我。你听好了，你明日午时三刻应该赴人曹关魏征处听斩，你要想留得你的性命，得赶紧的去当今圣上处告知当今圣上。为什么呢？因为魏征是当今圣上驾下的丞相啊，要是能让当今圣上向魏征下旨，让魏征饶你，你就可以夺此一劫，除魏征之外再无旁人能够过问此事了。哎呀，多谢先生，多谢先生。这泾河龙王赶紧拜辞含泪而去呀、啊。龙王上哪去了？跑天上去了。他在云彩上干什么呢？专等天黑呀、啊。说现在怎么不去找李世民去？现在不能找啊。哦，大白天的龙王到李世民那去怕被人看见，所以就等到天黑，他也不能回水府啊，没脸见那些虾兵蟹将啊，就在云彩上趴着，一直挨到了晚上，等到子时，这泾河龙王啊就来到皇宫门前，然后运用法术之溜，他又进了唐王李世民的梦里了。说李世民干嘛呢？李世民呢做梦正走出宫门外呢，正在那散步呢，突然间呢这龙王变作人形，就跪倒在李世民面前，蹦蹦直磕响头啊，一边磕头一边叫啊，陛下救我，陛下救我。把李世民吓一跳啊，哎呀，哎，你是何人呢？你叫朕救你这是何意呀？啊，陛下，我乃八水长安城外泾水里面的龙王啊，是这么回事儿。泾河龙王就把事情经过讲述一遍呢，最后告诉李世民，正因为人曹官魏征明日要斩我，故此来拜望陛下，请陛下救我一救，无论如何也救我一救啊。哦，原来如此啊。李世民一听啊，哎呀，这好歹是泾河里面的龙王啊，他是龙王，我是人间的君王， 按说呢，我们俩平级，你现在呢，人家给我跪下。

见了，人家来求我，你看我还能帮神仙忙，这多好啊，以后可以拿此吹牛了啊。啊，魏征要斩你，嗨，好说好说，我还以为什么天兵天将斩你呢，他们要斩你朕还真的管不着，可是魏征要斩你呀，朕可以救你，因为他是朕的臣子嘛。你呀，放心去吧，这件事情包在朕的身上了。哎呦，泾河龙王大喜呀！你看，还得说人家袁守诚算得灵啊！啊，我这一求着皇上，皇上马上答应了。哎呀，多谢陛下，陛下千万别忘了，千万别忘了呀！忘不了，你去吧，你去吧。多谢陛下。龙王高兴了，叩谢而去呀。他这么一走，李世民一下子呀从梦中惊醒了，一看呢，自己躺在龙榻之上呢，怎么回事啊？想一想，好像刚才呀碰到了一个龙王。哦，对对对，这龙王啊说他是泾河的龙王，还叫我救他一救，说明天53刻，说我那爱卿魏征要杀他，让我呀，让着魏征别杀他。好嘞，哎，我记住了。现在何时了？这是啊，有内侍宦官过来了，这值班的呀，这宦官不能睡呀。啊，回陛下，已经3:00了。哦，李世民一听，已经5更天了，立刻吩咐上朝。有宫娥才女赶紧过来服侍李世民，换上朝服，梳洗已毕，然后呢登坐九龙口啊，往下一看，文武百官是山呼万岁，两列分开。李世民闪目左右一看，就见文东武西，文官内站的是房玄龄、杜如晦、徐世绩、许敬宗、长孙无忌，武将之内战的是马三宝、殷开山、段志贤、刘弘基、程咬金、秦琼、秦叔宝、尉迟恭、尉迟敬德，一个个威仪端庄啊。李世民呢看了3遍没见魏征。哎，唐太宗一看，我今天就找他呀，他怎么没来呀？那我得给人呢商量商量。他一招手啊，把徐世绩招上来了。徐世绩谁呀？徐茂公啊。李世民把徐茂公招到龙书案前，就把昨天晚上做的怪梦给徐茂公说了一遍，说泾河龙王要朕救他，朕已然许诺了，今日班前独不见魏征，这是为何呀？朕应该怎么去救泾河龙王？爱卿给我出个主意吧。哦，徐茂公一听啊，陛下，这好办，魏丞相没来呀，可能是家里有事儿了，一会儿就来。来了之后，陛下您记住，可不能放他出门。为什么呢？只要是您拉住他，熬他这一天，他没时间出去，还上哪斩龙去？您就可以救梦中之龙了。哎，对对对对对对，李世民一听，此计甚妙。哎呀，要么说还是足智多谋的徐茂公啊，立刻传旨，让当驾官到魏征的官邸，把魏征给朕传唤入朝。那魏征啊，在唐朝初期，那是一位以执剑闻名的耿臣呢。平常对于工作时间呢，向来是上班不迟到，下班不早退呀。那为什么今天他没上朝啊？有原因。这个原因呢，就出在玉皇大帝身上。怎么出在玉皇大帝身上了呢？原来魏征啊，在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也做了一个梦。他就梦见突然之间九霄鹤唳，立刻四周异香啊。那正在纳闷的时候，突然天降天使啊，带小翅膀的下来了。没有，中国没那天使，中国天使啊都是一个个的丑小伙子。

么生小伙子呀，一丈多高的黄金力士，手里捧着玉皇大帝金旨一道啊，命令魏征接旨。哎呦，魏征一听，我的天哪，在地跪皇上，对天跪玉皇啊，这玉皇大帝让我接旨，那我不能不接呀，赶紧的跪地下接旨。什么旨意呢？黄金力士就说了，玉皇大帝下旨让魏征你明日午时三刻要梦斩泾河老龙，不得有臣领旨谢恩。魏征啊，谢过了天恩，就把这道旨意接在了手中，打开看了看，人家的天使啊才重新的回转天庭。这魏征光顾迎接天使了，做这么一道梦，其实这个时间呢就过去了。等到魏征醒来的时候，揉揉眼睛一看天，哎呀，魏征心说坏了，迟到了，这个月的绩效考核呀，哎，算是完了，全勤奖拿不上了，还赶紧的呼唤老伴儿啊，你怎么也睡死了呢？赶紧的帮着我整衣束带，我得上朝了。正在这里急急忙忙整衣束带的时候，李世民派来的当驾官已经到了魏征府上了，宣魏征同旨入朝啊。魏征不敢怠慢，赶紧的随当驾官就入朝了。到了朝堂之上，魏征跪倒在九龙口前，是磕头请罪呀。唐王李世民说了啊，赦爱卿无罪。爱卿啊，你呀，不必如此，不就是睡过了吗？这有什么呀？爱卿终日为我大唐操劳，每天是早起晚归呀，从来都是任劳任怨，朕早就想颁发给你五一劳动奖章了，你呀，睡一睡觉无关紧要，哎，不必如此，列立一旁，等朝散之后呢，你不要走，朕还有要事与卿相商啊。谢主隆恩，多好领导啊。魏征谢过恩后就退列文班呢。就这样，李世民上了早朝，把事情处理已毕，命令卷帘散朝，把这文武百官呢都打发回去了，唯独把这魏征留下了，招入便殿议论安邦之策呀。这一议论就议论到了四末五初时分，按现在来说上午十一点了，那午时三刻这魏征就要斩杀龙王了。李世民一看还有45分钟，我怎么呀也得把这45分钟啊给他拖过去，但是国家大计已经商量完毕了，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哎，没事，李世民说了，来啊，取过棋盘来，我要与魏爱卿手谈一番。什么叫手谈呢？就是对弈啊，下一下围棋。旁边有内侍就把围棋给端上来了，唐太宗李世民就和魏征啊在这偏殿里对弈。你看这下围棋呀，可不比下其他的棋，一地一招摆开阵势，要下久了，这一盘棋呀能下好多年。至于吗？至于吗？那不有著名的烂科普的故事吗？就说一个上山打柴的樵夫，看到山上有俩老头在那下棋，看了一阵子，回到家一看，那货都好几代人过去了，那一盘棋下多少年呢？这围棋最慢了。这位说现在这围棋可很多人都下快棋，噼里啪啦10分钟一盘就下来了，哪能是那样啊？围棋嘛，与其比君子啊，那得有非常高深的涵养，往那一坐，要不紧不慢对弈此局。诗经上不是有吗？叫惴惴小心，如临于谷嘛。所以咱们中国的围棋呀，是最有智慧的，有诗为赞呢：棋盘为地，子为天，色暗阴阳造化权，下到玄微通变处，笑夸当日烂科仙。君臣两人在此对弈，唐太宗李世

心说话呀，我们一下棋那肯定就过了53刻了，那他那个时候啊肯定就耽误了斩杀老龙的时间了，我也就救了那个泾河老龙王了。结果呢，唐太宗失算了，怎么呢？正下到53刻这个点数上呢，这一盘残局啊还没等下完呢，再看魏征，砰，这一下子就塌伏在岸边了。紧跟着就听见魏征是鼾声起来了，睡着了。魏征刚一趴那里，把这唐太宗李世民呢还真吓不清。哎呀，他刚想说爱卿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这脑溢血怎么回事，但是一听魏征打起鼾声了，哎呀，唐太宗李世民呢摇了摇头啊，心说话呀，我这个老爱卿啊，哎，太可爱了，为朕的江山社稷劳心劳神，终日不倦呐、啊，都是为了朕的江山才把我这个爱卿累成这样，跟朕下着棋下着棋都能睡着了。哎呀，我又何必留你下棋呢，早知道这样我让你回家睡觉去了吗，你这么一睡觉也上不了天也杀不了龙，这何必呢。就这个时候啊，内侍过来了，唐太宗一摆手让内侍啊放轻脚步，更不能呼唤呐、啊。那我老爱卿睡得正好的呢，哎，不能打搅。李世民呐、啊，爱臣子啊，他一伸手把自己的斗篷啊给解下来了，然后轻轻的起身，慢慢的就把这斗篷啊给魏征盖上了，怕这位忠臣呐、啊、在睡梦中再着了凉。要么说明君嘛，盖上之后，唐太宗就往那一坐，静等着魏征醒来。结果没等多久，这魏征啊还真就醒了。醒了，睁眼一看呐，好就面前是棋盘，往身上一看，盖的黄袍，哎呦，可把魏征吓坏了，扑通一下子，赶紧就跪倒在唐太宗面前，伏在地上口诵：“万岁，万岁，臣该死，臣罪该万死啊！臣刚才昏昏不知所为，望陛下赦臣满君之罪。”哎，唐太宗赶紧的双手相搀呐、啊，爱卿何有满君之罪呀？啊！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来啊，把残旗撤下，与朕重新更招啊。是旁边有内侍赶紧把残旗撤下，然后换了新旗，魏征这才谢了恩呢、啊、然后又重新坐下啊，当然了，把那件袍子呀斗篷啊还得还给唐太宗。唐太宗让魏征先下，魏征啊也不客气，捏子在手，刚想下的时候，可了不得了，突然间呢就听见朝门外头大呼小叫啊，哎呀陛下，哎呀陛下，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臣给你拎的好东西呀、啊、你从来没见过。嗯，唐太宗一听啊，甭看，用耳朵一摸就知道是谁，谁呀、啊、程咬金，除了大老成没谁这么大胆子敢大呼小叫啊。啊，外面可是卢国公吗？程咬金爵位卢国公，哎，正是俺老程啊，进来吧。哎，遵旨。说着话呀，就听外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脚步声音响，不止一个人呢，为首的一个就跑在最前面的，那正是卢国公程咬金的，后面还跟着文武百官。就见大老成这手里呀、啊、还拎着一个血淋淋的东西，什么呀？龙脑袋，一只大龙头啊。看程咬金呢也没那么干的，拎着这颗血淋淋的龙脑袋，望着李世民这

下面呢，他就扔。哎，陛下，你看，俺老臣今天呢，可给你带来个新鲜玩意儿啊，您见过吗？啊，这一下子把那龙脑袋呀就扔过去了，啊，咕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吧嗒，正滚到李世民脚前呢，把李世民吓一跳啊，定睛一看，哎，李世民虽然是马上皇帝，杀人无数。但也从来没见过龙头啊，血淋淋的一颗龙脑袋呀，形同麦斗啊！程爱卿啊，这龙头从何而来呀？嗨，陛下呀，哎呀，千步狼难，狮子街头啊，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云端里呀，咕噜噜就落下了这颗龙脑袋呀，微臣不敢不奏啊。就给您拎来了啊！你看新鲜不新鲜？唐王当时啊，脑袋嗡的一声，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啊。他就看了看魏征，魏征啊，这个时候也看到这颗龙头了。魏征乐了，哈哈，陛下莫慌，此物乃微臣所斩呐！啊，李世民一听，爱卿啊。此言何意呀？啊，陛下，是臣刚才呀做了一个梦，一梦所斩呐。啊，一梦所斩。哎呀，贤卿刚才昏睡之时，我不曾见贤卿动身动手，又无刀剑，如何斩却此龙的呀？好，陛下，您有所不知，微臣昨日睡眠之时，梦见上天传旨。让微臣今日53刻斩杀泾河龙王，因臣在君的面前，故此啊，上天让微臣突然酣睡，微臣在酣睡之时已然从梦中离去，身在君前对残局梦里陛下程瑞云，我上天了。等到我到了天上之后啊，发现那条龙已然被绑在了寡龙台上。臣当时就没客气，就对他说呀：“你犯天条，该当死罪。我奉天命斩汝残生。”然后臣手起刀落，是梦斩泾河龙。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我认识一朋友，他姓陆。这陆先生啊，想在他们家这个一楼的门外啊，想盖一个小的厨房。盖完了之后，他才发现有一大堆这个碎砖要搬走。这时候，这工人就跟这陆先生说了：“我们得需要这一辆卡车呀，才能把它拉。”

是他们可不知道，这陆先生是个非常吝啬的人。这陆先生就对这些工人说：“哎呀，不必花运费了，你们在这空地上挖个坑，把这些碎砖头埋了不就行了吗？”这工人非常不解呀，他说：“那么挖出来这些泥，它放到哪儿去啊？这泥不还在这个地面上了吗？”这时候陆先生说了：“你们那太笨了，你们把这坑挖的深一点，把这泥一块埋进去，不就行了吗？”

0: 话说老王啊，这天跟老伴抱着3个月大的孙子一块下楼晒太阳去了。走着走着就碰见刚刚搬来的一个邻居大婶儿。这位大婶儿一看他们两口子抱着孙子下楼来了，就热情的上前打招呼。
1: 哎呦，真可爱呀！他多大了呀？他
0: 老王还没来得及张口回答呢，老王的老伴就非常谦虚的回应道：“
1: 哎呦，他没多大，再过俩月呀、啊，才65。”

0: 家都知道啊，咱们这个中国字是非常的复杂。我就认识这么两个朋友，一个朋友啊，他姓申，这个申呢，就是一个日字中间有一竖的那个申。我还有一个朋友啊，他姓熊，就是一个能字呢，下面有四个点的那个熊。有一天啊，这个申先生写信就给他的这个朋友叫熊先生啊，就一时的疏忽，把这个熊字下面这个四个点啊给忘了，他写成了能先生收。那熊先生看完之后是哎又生气呀，又着急，他提起笔又写了一封回信。他故意把这个申先生这个申字，就是一个日字中间有一竖的这个申呢，他写成了游先生。这个游啊，就是那个由来的游。下面这信里面第一行就写了一行的字啊，他说：“你削掉了我的四个蹄子，我也得割掉你的尾巴。”
1: 说上自习课的时候啊，教主任进来了，对大兵说呀，说了那个帮我找俩人，我要班花啊。于是大兵就开始组织全班同学投票评选班花啊。是什么什么什么叫班花？就是说就班里边长最好看的，一定叫班花。说折腾一节课，最后统一了意见，选出了班里边最漂亮的两位女生。于是这两位女生很羞涩的去，还你凭你说你咋不羞涩呢？就找主任去了。完主任说了，那个跟我去教务处，我那个有两盆花得搬一下子。哪让嘚瑟搬花。
2: 有一天呢，一位画家把他的几幅精美的油画，这个雇这个货车呢，想运到这个展览会场上去。于是呢，他就特别叮嘱这个司机说：“
3: 小心点，这个画上的油彩还没干透呢。”
2: 这个时候，司机师傅说：“先生，您放心，没关系，我穿的衣服是旧的。”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对钓鱼是一窍不通。可是有一天呢，他的朋友约他一块钓鱼，不好意思，他也就跟着去了。在河边钓了一会儿之后啊，他怯生生的向他朋友问了一句：“
1: 喂，老伙计，你知不知道在鱼线上挂着的那个红红的小东西，它值多少钱？”
0: 听到他的话，他的朋友回答道：“
2: 那个东西非常便宜，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我现在想找你借一个用用，我的那个刚刚沉到水里去了。”

对年轻的夫妇啊，带着只有3个月大的孩子去看这个电影。这个在门口的时候，这服务员就对他们说啊，我告诉你们，如果这孩子要是在电影演当中要是哭了起来，你们可必须得退场，不能影响别人呢。啊，不过你们放心，我们肯定会把这个票钱退给你们。这个电影开演了半个小时之后啊，这个丈夫就小声地问自己的妻子，哎，你觉得这电影怎么样？这时候这妻子又说，这个是我看过的最难看的一部电影了。这时候丈夫就说，哎，我也有同感，那咱们就把孩子弄哭了吧。

0: 说有一个人的车老破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那也挺好，声大呀。可是这小子还是把这个车当他宝贝似的，给他配三把锁。我说不好听，是三把锁能买两台他那辆车吗？完心里还心话，哎呀，这下好了，这车起码能陪我读完大学啊。说不料有一天呢，这哥们惊了，完了车被偷了。完了他有一个寝室的一个室友是学啥，学心理学的，完就对跟这哥们说了，上了三把锁的车实在是能触动小偷的职业敏感的，如此富有挑战性的车再破也要偷。这不倒霉脆的吗？
1: 哎，哥们儿，哎，你知道吗？我本来吧，希望当一名运动员选手，哎，代表国家队参加国际性的比赛，你知道吗？
2: 那为什么没有实现呢？
1: 因为我这个人吧，记性不好，你常常把这个东西搞混。哎，有一次呢，那我还把这个垒球误当作铅球给扔了呢。
2: 那你没做成运动员，那你现在干什么了？
1: 哎，现在这活儿挺好，我在药房当配药员。

0: 先生，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给您把牛排换成排骨。
1: 谢谢你，服务员。不过我这块牛排已经吃了一点了。
0: 没关系，先生，我刚跟您说到的那份排骨也已经吃了一点了。
2: 有一天呢，父子俩在屋里看电视，那这个时候小明指这个温度计呢，就对爸爸说，爸爸爸爸，你看你看，这温度计降下来了。
3: 降了多少度啊？
2: 我也不知道，那我只是看见它从墙上降到了地上。
3: 啊，

0: 先生，你喜欢稀里糊涂的女人吗？
1: 不喜欢。
0: 那你喜欢整天抽烟的女人吗？
1: 那也不喜欢。
0: 哦，那连饭也不会做的女人呢？
1: 那更甭提了，那更不喜欢了。
0: 哦，那么你一定喜欢整天这个唠唠叨叨没完没了的女人了吧？
1: 哎，瞎说，我最讨厌这样的女人了。
0: 这就奇怪了，那你为什么老是那么殷勤地讨好我老婆呢？

0: 有一天呢，一个神经质的男人在妇产科的楼道里是走来走去。那过了两个小时之后呢，最后一个护士终于笑容可掬的走到了他面前，跟他说：“啊，先生先生，啊，生了一个女孩。”“
1: 太好了！”“
0: 哦，先生，您喜欢女孩是吗？”“
1: 哎，是啊是啊是啊，我告诉你，我在这个楼道里面待了两个小时了，太受罪了。我想啊，她将来就不会像我刚才那样受这份罪了。”

0: 有一天啊，一个丈夫气呼呼地对自己的妻子说：“哎呦，不知道是哪个小家伙偷了我钱包里的钱。”
1: 你怎么可以怀疑自己的孩子呢？那也许这个钱不是他们拿的，而是我。
0: 哼，绝对不会是你，因为钱包里的钱啊，并没有全部拿走啊。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企业家呀，他到一家广告公司去问广告代理人。
1: 尊敬的代理人先生，我想让所有的已婚女人都看到我们公司将要发行的广告，您给我出个主意吧。
0: 听到这企业家的话，广告代理人想了想，然后回答道：
2: 这个嘛，我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要给所有女人的丈夫写信，信上要注明本人亲戚。

0: 奶奶吵完架的时候，总爱说别人是无心的。那我妈妈的心呢？
1: 哦，你妈妈的心呐，都锁在我的钱包里了。
2: 有一天晚上呢，妻子在家里责备丈夫，这妻子就大声呵斥道：“昨天晚上你回家时又喝得烂醉。
1: 谁喝醉了？谁喝醉？你净胡说！
2: 哪还有别人呢？这是你当时自己招认的。
1: 啊，不可能，不可能！人喝多了的时候说话，他能算数？”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
12: 多多见谅。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可乱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谢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2: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4: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5: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6: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7: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8: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0: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9: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

0: 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0: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2: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3: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5: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接固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6: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7: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6: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8: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9: 上海龙城流行斗灰银。
10: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1: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解脱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3: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4: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5: 我们这个产品要

0: 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3: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4: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3: 这个工序你存在成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6: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7: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

0: 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2: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3: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七点调派了三台挖掘机、两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 1.2 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2: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4: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两台气流无人机照明，三台重载无人机，四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2: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6: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7: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5: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5: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

0: 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万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40.6%。
3: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 74% 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

0: 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医美区调研时强调，以决战姿态系统推进集中整治，确保全年大见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召开汇报会。在前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董文琴强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群众身边的医院，要强化与医疗机构合作，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群众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福祉。在兴安云筑小区项目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要加快主体工程和门前道路等配套建设进度，打造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住宅小区。在工行家属楼，董文琴强调，要用好用足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支持政策，真正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医美区政府，董文琴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系统思维，分类建立正向职责清单、乱象清单，深入查找问题，强化办案开路，整改整治，分析问题根源，推动建章立制。要突出为民导向，建立群众意愿清单，及时总结推广办实事亮点经验，抓好办成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要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中央和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放大整改整治效应，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全面拧紧责任链条，市级领导和行业部门要调快推动，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要驻点包保，县市区要主场作战，运用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确保集中整治攻坚取得全胜，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市领导孙兵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暑期文旅市场火热升温，我市依托优质森林资源，打造文创市集文旅新场景，走出了一条变废为宝、以文兴旅的产业转型新路径。夜幕降临，医美区夜市文创专区也热闹起来，摊位上白桦皮手环、实木小摆件、藤编小篮琳琅满目，凭借天然质感与林区特色，成为游客暑期打卡沉浸式体验的新晋热门场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近年来我市从政策扶持、平台搭建等多维度精准发力，积极培育本土文创企业，扶持非遗匠人发展。苍木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吕海波就是其中一位。多年间，他潜心钻研鄂伦春族传统手工工艺，依托小兴安岭优质白桦林资源，纯手工打造非遗画皮船、民俗手作摆件等特色文创产品，同时开设非遗研学体验项目，让古老山林记忆焕发新生。从独木支撑到创意成林，亮眼数据是转型成效最直观的佐证。截至2025年底，全市创意设计市场主体已达447户，营业收入2.29亿元，同比增长38.79%。

一直导企业申报并获得省级专项资金330余万元。今年夏天，我市更是全域联动，统筹本市10个县区，依托医美夜市、乌翠之夏、加油好事等核心地带，系统布设文创集市15个，集聚60余家企业，携1000余款文创及林业特色产品亮相，形成规模化展销矩阵。近10天，营业额即突破7万元，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激发。文创市集的品牌聚合效应与市场转化能力初步显现。金陵区紧紧围绕旅游旺区发展定位，全面推进景区提质、业态创新、服务升级和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全域旅游发展态势喜人。景区品质提档升级是今年金陵旅游的最大亮点。今年，金陵区对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金祖峰等核心景区进行全方位升级。通过新增特色景观、网红体验项目和新型旅居业态，丰富差异化游玩体验，景区整体品质和吸引力显著提升。同时，金陵区坚持以节造势、以活动引流，先后举办了全球华人羽毛球邀请赛、星空露营节、机车大会等特色品牌活动，常态化开展花车巡游、森林篝火派对、啤酒节等群众文体活动，有效激活了夜间经济和户外休闲业态。通过串联商圈市集，补齐吃购与消费链条，实现了客流高效转化，带动了全区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在服务保障上，金陵区优化旺季交通疏导，盘活停车资源，上线"一键游金陵"智慧文旅小程序，组建宠客联盟志愿服务队伍，健全快速投诉处置机制，完善便民服务设施。目前，全区住宿接待能力同比增长27%。多元化的旅居业态，更好地满足了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市场整治和安全隐患排查，全力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旅游环境。下一步，金陵区将抢抓秋季五花山、11黄金周和哈一高铁通车有利契机，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优化服务品质，拓展客源市场，全力推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为伊春旅游业健康发展贡献金陵力量。9月1号，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前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护学模式。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通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通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的理念。9月1号，各地中小学如期开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为新学期校园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第一小学、第四小学，为学生送上交通安全第一课。交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搭配真实鲜活的案例，讲解过马路通行规范、识别交通信号灯、远离车辆盲区等安全知识，帮助同学们树立安全文明出行理念。铁力市妇联的阿姨走进铁力市第六小学、铁力市年丰朝鲜族乡中心学校，开展普法教育，讲解女童自我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防毒安全知识等法律知识，为孩子们上了法治安全第一课。新学期开学，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法治微课堂开学第一课普法宣讲活动，县公安局民警走进课堂，以"法治微课堂，守护少年的你，正确应对校园欺凌"为主题。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同学们要远离暴力，友善待人，遭遇欺凌要勇敢求助，依法维权。同时，提醒学生谨慎使用网络，防范电信诈骗，自觉抵制各类违法有害行为，养成遵纪守法、文明自律的好习惯。乌翠区各中小学紧扣不同主题，分别为学生们送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在乌马河第一中学，乌翠区消防大队的消防员以"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为主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及逃生自救等实用技能，讲解灭火器、消防面罩等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还通过互动问答、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应急本领。区其他中小学也分别围绕心理健康、国际安全教育和红色教育。

0: 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形成一校一品的育人格局。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不仅为新学期注入蓬勃能量，更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安全、自信与爱国的种子，助力他们在新学期向阳生长。8月29号，由市体育局、市文光旅游局支持，大庆山县主办的第四届一起超大庆山县气排球邀请赛激烈开赛。赛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每一轮对局。发球环节，选手们稳住节奏，精准发力，或高远飘球，或凌厉跳发，稳稳突破对方防线。防守阶段，队员们反应迅速，移动灵活，紧盯来球，俯身垫球，精准救球，不放过任何一个落点。一次次惊险救球化解对方进攻攻势，尽显扎实基本功。整场赛事以实战竞技为核心，通过高水平、高密度的赛场比拼，为各地气排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增进友谊的优质平台，有效推动了气排球运动的普及与推广。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纪念日当天，铁力市120名小学生来到烈士陵园祭扫先烈，陵园内庄严肃穆，师生代表整齐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鞠躬致敬，并敬献鲜花，深情缅怀革命英烈。大家在庄重的仪式中回望烽火岁月，深切感悟今日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来之不易，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洗礼。枫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教育局、新青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主题宣讲活动。宣讲员饱含深情，声情并茂地讲述了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峥嵘事迹，带领师生回望革命历史，致敬时代英雄。活动以红色宣讲浸润童心，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自觉传承和弘扬崇高的英烈精神。大庆山县把国防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在带领中学，大庆山县人武部宣讲人员为师生们讲解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普及应急避险等安全知识，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树立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在青少年心中播撒爱国的种子。伊美区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黎明小学、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区抗联精神宣传队，共同开展抗联精神进校园首堂红色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校园，滋养童心。活动现场，宣讲员以回望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力量等为题，生动讲述东北抗联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真实再现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战历程，让在场学生直观感受革命先烈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与英雄气魄。乌翠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红色宣讲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宣讲活动邀请援越抗美老兵傅栋担任主讲人。宣讲现场，傅栋老人结合亲身经历，深情讲述了援越抗美战场的烽火岁月。讲到动情处，他数次哽咽。他用朴素的语言将听众带回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让大家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不屈的抗争精神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也更加明白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请听歌曲《奇迹的颜色》。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

0: 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8: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7: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9: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

0: 院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周作人的《沉默》，一起来听。林语堂先生说，法国一位演说家劝人缄默，成书30卷为世所笑，所以我现在做讲沉默的文章，想竭力节省，以原稿纸3张为度。提倡沉默，从宗教方面讲来，大约很有材料。神秘主义里很看重沉默，美特林克便有一篇极妙的文章，但是我并不想这样做，不仅因为怕有拥护宗教的嫌疑，实在是没有这种知识与财力，现在只就人情世故上着眼说一说吧。沉默的好处，第一是省力。中国人说，多说话伤气，多写字伤神，不说话不写字，大约是长生之机。不过平常人总不易做到，那么一时的沉默也就很好，与我们大有裨益。30小时草成一篇红文，连睡觉的时光都没有，第三天必要头痛。演说家在讲台上呼嚎2点钟，难免口干喉痛，不值得甚意。若沉默，则可无此种劳苦，虽然也得不到名声。沉默的第二个好处是省事儿。古人说，口是祸门，关上门，贴上封条，祸便无从发生，此其利一。自己想说服别人，或是有所辩解，照例是没有什么影响，而且愈说愈渺茫，不如及早沉默。虽然不能因此而说服或辩明，但至少是不会增添误会，又或别人有所陈说，在这方面也照例不很能理解，极不容易答复。这时候沉默是适当的办法之一。古人说，不言是最大的理解，这句话或者有深奥的道理。据我想，则在我至少可以藏过不理解，而在他就可以有猜想被理解之自由。沉默之好处的好处，此其二。善良的读者们，不要以为我太玩世了吧。老实说，我觉得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儿，而表现自己之真实的感情思想也是同样的难。我们说话作文，听别人的话，读别人的文章，以为互相理解了，这是一个聊以自娱的如意的好梦，好到连自己觉到了的时候也不肯立即承认，知道是梦了，却还想在梦境中多留连一刻。其实我们这样说话作文，无非只是想这样做，想这样聊以自娱，如其觉得没有什么可娱的，那么尽可简单的停止。我们在门外草地上翻几个筋斗，想象那对面高楼上的美人看看，很是高兴，是一种办法。反正他不会看见，不翻筋斗了，且卧在草地上看云吧，这也是一种办事。两种都是对的，我这回是在做第二个题目罢了。我是喜欢翻筋斗的人，虽然自己知道翻得不好，但这也只是不巧妙罢了，未必有什么害处，足为世道人心之忧。不过自己的评语总是不大靠得住的，所以在许多知识阶级的道学家看来，我的筋斗都翻得有点不道德。不是这种姿势足以坏乱风俗，便是这个主意近于妨害治安，这种情形在中国可以说是一表之内的事儿。我们也并不想因此而变更态度，但如民间这种倾向到了某一程度翻筋斗的人，至少也应有想到省力的时候。3张纸已将写满，这篇文应该结束了。我费了3张纸来提倡沉默，因为这是对于现在中国的适当办法。然而原

只是两处办法之一，有时也可以择取另一办法。高兴的时候弄点小把戏，借资排遣，将来别处看有什么机缘再来聒噪，也未可知。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从春天出发，作者丁立梅。风暖起来了，云轻起来了，雨也变得轻盈，像温柔的小手指，抚到哪里，哪里就绿了。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奇妙就在这里，你追着一片绿去，那些毛茸茸的绿多像雏鸡身上的毛啊，可是等你到了近前，突然发现它不见了。你一抬眼，却又看见它在远处绿着，一堆儿一堆儿的冲着你挤眉弄眼。春天的绿原是个调皮的小伙伴，在跟你捉迷藏呢。而你知道，春天真的来了。那么我们出发吧，从春天出发。先去问候一下河边的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真的是这样啊，你须微仰了头，看它们在春风里翩跹。毫无疑问，柳是春天最美的使者，它一抬胳膊，燕子飞来了。它一扭腰肢，光秃秃的枝条上就爬满绿色的希望。采下一只柳吧，装进我们的行囊。在春天，我们学会收藏希望。去问候一些花，桃花、梨花、菜花次第开放。它们偷了春天的颜料，把自己打扮得鲜艳明丽，粉红、银白、鹅黄，晃花了人们的眼。河边的小野花们也不让春天，它们在春风里争相撑开了笑脸，星星点点。它们没有桃花的艳，没有梨花的白，可是它们也一样开出生命的美丽。万紫千红总是春呢，它们一样是春的主人。摘下一朵小野花吧，装进我们的行囊。在春天，我们学会收藏美丽。去问候一些小生灵，蜜蜂、蝴蝶、

蟋蟀、蚂蚱。一个冬天过去了，他们过得好吗？侧耳倾听，我们会听到他们拨动泥土的声音。他们就要出来了，带着他们的歌声。那好，就让我们静静坐一会儿吧，坐在小河边，坐在山坡旁，或者就坐在一棵树下，等待着那些歌声响起，那些来自大自然的声音多么美妙纯洁。那是天籁之音，用心记下那些旋律吧，放进我们的行囊。在春天，我们学会收藏歌声。去问候飘荡的春风，唯春风最向西，殷勤更向手中吹。其实它何止是吹在手中，它是吹在心里面。于是草绿了，花开了，人的脸上荡起微笑。严冬终于过去了，沉睡的生命在春风里苏醒，欣欣向荣。请与春风相握吧，在春天，让我们学会感恩与珍惜。去问候一些种子，葵花、玉米、棉花，那些香香的种子，它们的身体里积蓄着阳光和梦想。它们迫不及待地扑进泥土里，那里很快会生长出一片葳蕤，而到了夏秋，会有果实累累的喜悦。只有在春天种下梦想，才能在夏秋收获。那么，让我们学会播种吧，在春天，跟着一粒种子一起成长。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汪曾祺的《造屋为人》，一起来听。世界上有各种房屋，各有各的用处，形制也就不同。长城为了防御，太和殿是为了皇帝临朝议政的，午门是为了献俘，祈年殿为了祈年。外国的凯旋门是为了纪念战功，白宫是总统办公室，比萨斜塔是干什么用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绝大多数的房屋是为了住人的，从鄂温克族的搓骡子，内蒙古草原的蒙古包，到故宫的御花园，都是如此。住房的风格是和人的精神、人的生活意识、文化意识相一致的。北京的四合院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住宅，是一种保守的建筑形式。四合院的精义在一个和字，中国人讲究睦邻，处街坊，街坊以外就很少往来。我到皖南一线参观过古民居，民居多低小，堂屋两厢都小，那么小小的房子还要盖出一楼一底，走进去好像连腰都伸不直，通风采光都不好，大上午房间里光线也像是黄昏了，黑洞洞的。这样小的房子，门窗隔扇却都雕镂得很精细。这样的民居比北京的四合院还要保守，这种民居格局也反映出商人思想的保守。民居主人多为商人，善做木材生意。有一家堂屋里挂了一副朱红的木刻对联，联文如下：做官好，为商好，学好变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这对联的核心是守成。美国的民居大都是一家一座，一家跟一家不挨着，没有围墙，但是门窗都紧闭着，看不见里面的主人在干什么。我问过美国人，你们干嘛要把房子盖成这样？美国人说，我们都是个人主义者，不愿意叫人干扰我们的生活。在美国，倘非事前约好，是不能随便上人家串门聊天的。这几年北京盖了不少居民楼，对缓解房屋紧张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市政府的一项德政。但是千篇一律，从外到内都是一样的。怎样使民居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的理想

0: 居室是什么样的呢？一要比较宽敞，也不要太大。苏州的拙政园我就觉太大了，而且散漫无章法。网师园就挺好，也开阔也幽深，小巧玲珑，便于闲坐待客。我现在的房子过于逼仄，到处是书，几无下脚处。要写点东西，得把桌上的书报搬到床上堆着，晚上睡觉再搬回桌上。我的书大部分不上架，我自己写的书有一些收到后不能开封，只好在墙角码起来。我希望有一间大一点的书斋，除了书桌，还放得下写字画画的案子。希望在设计时就安排好书橱、挂字画的地方，这样才像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另外，要有个能坐下七八个客人的会客室，厨房也要稍大一些，伸手够得着坛坛罐罐。我是自己做饭的，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我的理想呢？常做打油诗自嘲，年年岁岁一床书，弄笔晴窗且自娱，更有一般堪笑处，六平方米做寻厨。等着吧，面包会有的，什么都会有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西门豹破除迷信。独立出来的韩赵魏三国当中，魏国的发展最快，原因是魏文侯魏斯最有抱负，他能礼贤下士，任用贤能，虚心听取臣子的意见和建议，因此一时之间，诸侯国中的一批有才识之士纷纷来到魏国，他们当中有李亏、魏成、田子方、段干木、翟恒、西门豹、田门等。魏文侯拜李亏为相国，李亏是战国初期的大政治家，他根据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给魏文侯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在魏国实行变法。他首先让魏文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鼓励他们精耕细作，进行多种作物的兼种套种，以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实行平底法，也就是在丰年的时候，国家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起来，到了欠收的年份，仍然以平价卖给农民，以保护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安定社会生活。在政治上，他又建议魏文侯废除了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让对国家有贡献、有功劳、有才能的人得到提拔。他还健全了魏国的法制，汇集当时各国的法律的长处，编成了法经，在魏国颁布执行。这样，魏国很快就富裕强大起来。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魏文侯派大将岳阳攻下了中山国，都城在现在的河北定州，又派西门豹到邺城，就是河北的磁县东南，去当太守。邺城和韩赵两国交界，是韩国的北方边境重镇，漳水由西而来，经过邺城向东流去。这里本来应该是很富庶的地方，但是西门豹到邺城一看，只见田野荒芜，人民稀少，村落萧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西门豹把自己打扮成外地来经营的商人的模样，到乡间去了解情况。他访问了好多老乡，终于弄清楚了，原来这几年来漳水经常泛滥，冲毁庄稼，淹没村落，这里的巫婆便和地方的豪绅官吏勾结，说是每年要给河伯送一个漂亮的媳妇，可以避免水患。于是每年春天，巫婆就到乡下去寻找漂亮的未婚女子，谁家的姑娘被挑中了，有钱的还可以出钱买通巫婆，让她再去选一个，没钱的就只好眼巴巴的被带走，送到漳河边上的一座专门为河伯娶媳妇而建立的斋宫里，换上新衣，待举行完送亲仪式，就把姑娘装进一只芦苇编成的船里，推入漳河。苇船随河水顺流飘行十数里，就慢慢的沉没在滔滔的河水当中。因此，往往一到春天，一些有漂亮姑娘的人家就拖儿带女的逃走，以避免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更有甚者，那些地方豪绅还趁火打劫，每年以为河伯娶媳妇的名义向老百姓收几百万钱，仪式上只花二三十万，其余的部分就私分了。西门豹摸清了情况以后，就在举行河伯娶媳妇的那天，带了一批卫兵亲自去参加仪式。这一天，漳河边上人山人海，围了数千来看热闹的老百姓。西门豹穿着太守的官服，坐在官台的正中间，左右都坐着地方长官、当地的豪绅。一个老年的巫婆带着二十多个年轻的女弟子走在前面主持仪式。巫婆宣布送亲仪式开始，漳河边上顿时热闹起来，香烛和祭品排列在河岸上，鞭炮声和送亲的音乐声中，盛装的新娘被装进了芦苇船，只等巫婆一声令下，苇船被人往水里一推，仪式便结束了。正在这个时候，西门豹对老巫婆说，去把新娘带来，让我看看漂不漂亮，不要亵渎了河伯。老巫婆没办法，只好让女弟子去苇船上把那个媳妇带到台前。西门豹抬头一看，那个姑娘泪流满面，正哭得伤心，泪水把脸上的化妆冲出了一道道的痕迹。他们居然每年都要把这样的年轻姑娘丢在河里白白送死，西门豹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抬起头来对巫婆说，这个姑娘不够漂亮，你去对河伯说，邺城太守要给他们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再送去， 说完，他一挥手，几个卫兵上去，不由分说，抓起巫婆，把她丢到了河里。左右的那些地方长官和豪绅大惊失色，但是又不敢说话。隔了一会儿，西门豹往河中看了看，说：“老巫不中用了，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派两个年轻的去。”又命令卫兵扔下了两个女弟子。再过了一会儿，西门豹对边上的地方长官说：“看来呀，这些女流之辈无法把我的话传给河伯，还是麻烦你们去一趟吧。”地方官听了，吓得面色土色，连忙推辞：“啊，不不不不！”西门豹不由分说，一挥手，让卫兵也把他扔进了漳河。又过了大约一个时辰，西门豹对豪绅们说：“怎么搞的？他们办事儿这样不牢靠，看来还要麻烦你们几位了。”那些豪绅和小官吏们听了，吓得一个个跪着爬着向西门豹求情。他们终于承认，这是和巫婆串通起来敲诈老百姓的，根本就不存在河伯要娶媳妇这件事儿。西门豹直到他们头磕得头破血流，才当众宣布把他们搜刮来的财产全部没收，分给当地的百姓。以后还有谁敢河伯要娶媳妇的，就把他丢到水里，让他去给河伯当媒人。破除了迷信，打击了地方官吏豪绅的劣迹，西门豹带百姓挖河开渠，一方面疏通河道，防止河水泛滥，另一方面又修筑引水渠，把漳河水引到旱地灌溉良田。为了不忘西门豹的功劳，当地的百姓就把开凿的引水渠叫西门渠。从此漳河两岸的人民安居乐业，邺城地方的边防也巩固了。巩固了北方以后，魏文侯又任用魏国人吴起为将，让他带兵去镇守西河。西河是魏国西部的边境，是和秦国连接的交通要冲。吴起上任以后，和士兵们同吃同住同甘苦，以身作则，刻苦训练士兵，修筑了牢固的城池。同时他又看准了机会，趁秦国内部争权无暇顾及边防，率军渡过黄河，夺取了秦国在黄河西边的五座城池。从此魏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2: 为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3: 北京时间
2: 感谢大家的陪伴，
3: 20点整，
2: 明天再见。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5: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3: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5: 哎呀，这个码在哪儿来的？
3: 我付，再点。
5: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3: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5: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6: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5: 你多穿点啊，
6: 也是此时的我们。
3: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5: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专栏，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看龙江儿女如何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奋力描绘高质量发展的新画卷。
1: 鸡西市依托旅发大会和赛事流量，推动老厂房、老村落与老味道焕新出圈。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黑龙江省河梁农业有限公司，探访企业如何打造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1: 龙江出品的全国首部冰雪科幻电影《冰雪特工队》定档，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黑龙江，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了方向。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专栏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看龙江儿女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奋力描绘高质量发展的新画卷。三年前的今天，总书记踏上黑土地，深入漠河市的林场乡村实地考察调研。时隔三年，记者再次走进神州北极，探寻绿水青山间的新变化。这里是我国最北的国营林场漠河林场。三年前，总书记来漠河的第一站就来到了这片天然樟子松母树林。这片原始森林中，百年以上的树木就有4300多棵。树木生长看似自然而然，背后离不开的是林区人的精心守护。
2: 您已进入重点防火区域。
3: 今年我们装了13个仗势智能语音杆，只要有人靠近，它就语音提示，智能报警。
4: 这些架在高处的天眼是林场新启用的热成像智能瞭望系统，正在逐步取代人工瞭望塔。头顶上飞过的无人机越来越多，年底前就能实现林场事业区巡护全覆盖。依托科技助力，漠河林场正在进行一场追雷行动。
5: 这个就是咱们卫星云图发过来的落雷信息，这些雷全落到哪些点位了，往我们就会利用咱们无人机和咱们这个视频监控系统呢，对这3个坐标点重点看护，快速普救。咱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总书记关心的这片林子给它护好。
4: 三年来，漠河林场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完成森林可持续经营面积3.23万亩，抚育景观林160公顷。
6: 您看我手中拿着的这个红彤彤的果子，它叫北国红。

0: 红豆也叫红豆月菊，是一种只有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才有的天然野生浆果。现在正是红豆的采收季，与以往不同的是啊，现在林场职工们采回来的红豆不用自己找销路了，都送到这儿统一销售，统一收储。
1: 80.5，
2: 一人交1000块钱。
3: 1、2、3、4、5、6、7。
0: 挣着钱了
3: 啊！挣钱了，高兴。
0: 在这儿多挣的钱，打算干点啥呀？
4: 哎呀，给儿子娶媳妇。
5: 上个月，漠河林业局和农夫山泉首次签下了野生红豆月菊的采购大单，预计这次采收季交易额能达到1600万元，让参与采收的1500多名职工人均增收10000多。绿水青山带来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今年当地桦树枝采集量增长近15倍，北极冰、蓝莓、干红等5款产品成为黑土优品，漠河黑木耳被纳入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传统的林下产品还与创意设计发生了新的碰撞。
6: 像以前的话，我只知道灵芝它是一种药，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哦，原来它还能做成冰箱贴。
5: 在北极村的雪人木屋民宿里，石瑞娟正忙着为赏秋旺季的大客流提前做准备。
7: 就当时我总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就坐在这个屋里面唠嗑。总书记问我能不能发展成4星5星的民宿，现在呢，我可以说这个目标我已经实现了。
5: 3年时间，北极村新增民宿酒店130多家，村子边上的这12栋闲置别墅如今也被盘活，打造成旅游综合体，已经有3栋开始试运营。
8: 我们主要是以中国最后一个部落秘境为核心，把这里的木屋美学与在地文化相结合。除了住宿以外呢，我们还建设了北境书局、动植物博览园等多行业的业态。
5: 坚持林下经济与旅游业两业并举，让北国边塞风光、冰雪资源为乡亲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3年来，漠河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今年1到8月，漠河市共接待游客245万人次，旅游收入23亿多元，都比2023年同期增长1倍以上。
0: 这里是漠河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一年一度的村晚正在热闹上演。村民们把9月6日定为自己的村节，用自编自演的节目纪念3年前那个温暖的日子。漠河曾是中国最远最冷的代名词，但今天我看到的是最暖的人心，最旺的烟火。那句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已经刻进了每个人的心坎上，写进了红红火火的好日子里。
9: 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鸡西因为东北超火爆出圈，这座百年煤城没有停留在过去的记忆里，而是把老底子变成了新引擎，一城美景正在翻开新篇。
10: 这条让人争相打卡的街是鸡西130工业街区，刚摘得设计界奥斯卡缪斯创意金奖。这里曾是新中国采煤机的摇篮，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工业博物馆。走进街区里的工业探索中心，眼前这块醒目的标志牌寓意着这座百年煤城正从厚重的历史深处出发，驶向文旅融合、创意赋能的广阔未来。在这里井下作业，过去是挖煤，现在是挖故事。
11: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整个园区最受欢迎的一个项目，叫做 VR 矿井体验。游客呢可以坐上小火车，戴上 VR 眼镜，实地的感受一下矿井工人的生活。采煤机滚筒贴着煤壁轰鸣推进，那滚动的声浪仿佛就在耳边，让人不自觉地抓紧护栏，好像是真的跟着矿工师傅下到了几百米的深处。
12: 我是第一次见到那种下矿井的真实景象，
13: 感觉挺震撼的，就是对鸡西这种煤城有了新的理解。
14: 厂房呢，给它利用起来，决定呢以这个文旅为核心，挖掘我们的百年煤矿历史，让这些老旧的厂房活起来。
10: 城郊梁家村余亮沟是鸡西第一锹煤的诞生地，如今挂上全省旅发大会观摩点的牌子，成了全市最热的网红村。一进村，热闹的秧歌、游客的欢笑扑面而来。村民石老五怎么也没想到，曾经挖煤的手，如今捧起了旅游的金饭碗。
15: 最多的时候一天得达到30000人到咱这秧歌。我这来回往回走，我得摘了膀子就横晃回走。

0: 哎呀，那人那火起来了。
1: 我们现在呢，正乘坐着村里的观光车，欣赏着沿途的风光。从过去的靠山吃煤，到如今的靠山吃井，我们在余亮沟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故事。
2: 彩绘墙、本草原、乡村大舞台依次掠过，途中还不时遇到正在直播的游客。这一切美好源于三年来一处处精细的规划，一次次方案的打磨，以及一户户村民改变的决心。
3: 从开采煤炭到后期种果树到今天搞旅游，其实是很大的变化。就是每一次的变化，一次比一次好。但真正的东西在哪儿呢？在心里头了。
2: 车轮飞转，呐喊震天，新凯湖畔正被一场国家级自行车赛点燃。这个夏天机器赛事格外密集，旅发大会、东北超联赛接连落地，全网话题阅读量突破25亿次，游客同比增长超30%，许多参赛者脱下比赛服转身就成了游览者。
4: 准备去新凯湖湖边走一走看一看，是个新凯湖的大白鱼
5: 来了。这就是咱新凯湖的新凯湖大白鱼，
6: 鲜细，真的特别好吃，滑，特别好吃。
2: 赛事带来的流量让新凯湖畔湖沿村的鱼馆火了，每10户就有1户开启鱼馆。
5: 昨天有河南的，还有湖南的，哎呀，特别高兴。一天最多的话也能做几十条鱼。
2: 老厂房变新景，老村子成网红，老味道传得更远。这个夏天，鸡西的焕新故事才刚刚起笔，更动人的篇章还在继续书写。6号，全省投资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绍波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质量效益不断提高。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做深做实项目谋划储备和前期工作，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调度督导，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要多网协同、软硬协同、场景协同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用好4单合一和2张表协调调度机制，强化用地、环评等要素支持，加强场景、数据等新型要素保障，推动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要深入落实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各项政策，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发挥投资对稳增长、稳就业、优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支撑作用，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7: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河梁农业。从2008年起步至今，河梁从单一粮商成长为集原粮种植、精深加工、品牌运营与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企业。眼下企业正开镰收割今年的第一批新米，我们跟随记者到现场看一看。
2: 随着一声声欢呼，第5届五常朝鲜族共开镰节在河梁农业基地火热瞩目。远处收割机轰鸣作响，正开足马力收割今年第一批新米。
8: 这也是我们五常大米的地道。我们在五常的核心产区民乐朝鲜族乡，这个村子呀，全部都被欧盟认证了，都是用五常朝鲜族的稻作技术来种植的这个大米。所以说，你能闻着它的香味吗？老香了。
2: 开镰现场来自全国近40个城市以及新加坡、加拿大等国的500多位采购商在田间观摩。浙江宁波的客商于元国与河梁合作多年，今年第一次来到现场当场追加订单。
9: 有嚼劲，有亮度，还有有机。这次我们来了跟河梁采购了6000吨大米，让我们长三角一带江南地区吃到五常的优质大米啊。
2: 种得好，更要在加工环节发力。现场河梁部发布70款新品，涵盖有机杂粮粥、杂粮饭、杂粮豆等多个系列，而这些新品都来自眼前这座10万级净化车间，多条企业自主研发的杂粮精深加工生产线。
10: 大家看我手里拿的这2碗啊，这一碗呢是在灌装之前的杂粮配比，里面有黑米、燕麦、红小豆，而且颗粒分明。另外一碗呢是灌装之后的成品了。

0: 然后上线的话不超过23，这里保证就是说我们每次生产的产品都含量60半盒，
1: 每一批线都同步实验室仪器微生物指标、固形物比例等，任何一项关键指标不达标都不得进入下一环节。研发室的办公桌上，一本本研发日志密密麻麻记录着每批产品的出生证明。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拿到的一个定品的一个配方。我们获取这个定品这两个字儿，我们用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不断的打磨工艺、比例和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控制点，才把这一个产品给试出来。从最初的10种配方筛选到如今，我们已经有近100种定品配方。
1: 记者采访时，恰逢一批来自塞舌尔国的客商团访，这是企业这个月接待的10批参观团。
3: 我们国家生产的农产品比较单一，这里让我
1: 点到深夜12点，这里一直不停歇。
4: 现场这些车，所有你能看到的都是在进行发货的啊！你看那帮的话是发往北京的，啊，这帮是我们。发往上海的。
5: 在精神加工的领域上，走向即食、营养健康、便捷的有机绿色的农产品吧。最终呢，还是回归于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吃到好东西，让我们农民多卖钱，也让我们每一粒米、每一粒杂粮都出圈。
6: 5号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举行，黑龙江省组织80多家优质粮油企业携650多种粮油珍品集中亮相，积极寻求合作新机遇。
1: 上午9点，展会刚开幕，五常大米展区便人气爆棚。作为粮交会老面孔，五常大米今年创新推出全新销售模式。
7: 你扫这个码，提货码，我们那边新鲜稻谷就出库，新给加工，然后现磨现发，就保证了一个大米的品质。广东的、浙江的、福建的，对这个模式非常感兴趣。
1: 新展商也借粮交会扩大朋友圈，凭借三江平原寒地黑土、充沛日照等自然禀赋，有意糯稻成为支撑县域经济的特色产业。这次展会上也吸引了众多客商的关注。
8: 土地饱满，鲜润可口，消费者都喜欢，所以我们要采购它。
9: 原计划我们的签订订单额都是800多万，会上企业对我们产品的品质的认可，贸易额达到了1700多万，这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
1: 今年黑龙江还首次推出寒地山珍、鹅品新选两大板块，展示龙江丰富的森林特色物产和对俄粮食贸易的区位优势。展商胡小平主营跨境粮食贸易，计划寻找国内合作伙伴，没想到遇见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10: 很意外地碰到了俄罗斯的农业部的驻华代表，他对我们的知识和产品非常感兴趣，他会把俄罗斯的大豆和面粉的优质企业直接推给我们。
1: 展会期间还举办了黑土优品龙江粮油专场推介会和黑龙江优质粮油供需对接会。本届粮交会，黑龙江粮食交易额预计超10亿元。
11: 我们将全力抓好项目的跟踪落实，持续深耕重点销区，不断拓宽黑龙江优质粮油的外销渠道，帮助企业对接更多客户，拿到更多订单。
12: 黑龙江股权交易中心专精特新专版开板近半年来，积极帮助优质科创企业破解融资难题。最近首批3家入板企业获得7500万元融资，还同步领取到财政奖补。
1: 在小龙前行黑龙江子公司，屏幕上跳动的实时数据来自千里之外的一家养猪场，而采集这些数据的正是这台在系锁上滑动的设备，企业研发的巡检机器人小猪官，一台就能管理600栏生猪，
13: 类似于一个空中的人，它是24小时在动的。然后这个位置是我们现在实时设备在采集的一个猪只的一个直播，这个位置呢是前一天采集出来的所有体重的数据，然后下面这一块呢是这一个栏的整个增重的一个曲线。
1: 在这一基础上，企业又最新研发出升级版的第6代机器人猪冠，让猪场的智能化程度更高，这个月末就将上市。算法和硬件的迭代升级离不开真金白银的研发投入。小龙前行子公司作为黑龙江专精特新专版首批入板企业之一，这次不仅顺利获得几千万元融资，还拿到了30万元的财政奖励补贴。企业的技术研发信心更足，正谋划开拓欧洲、北美市场。
14: 国资资本的这个加入啊，充分说明了对小龙这个核心技术

0: 势以及这个商业价值的一个高度这个认可。专精特新这个平台是一个赋能的这个平台，是一个资源链接的这个平台。
1: 和小龙前行一起拿到融资支持的还有哈尔滨环美新材料和黑龙江东直米业两家入板企业。黑龙江专精特新专板由黑龙江股权交易中心搭建，今年三月底正式开板。专板将企业的技术、专利、成长潜力、品牌价值全部量化，让他们能与全国的政策以及金融资源精准对接。哈尔滨博百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也是这套培育体系的受益者。这家处于初创期的生物医药企业登陆平台后稳步成长，最近在国家级创新创业赛事中突围晋级全国总决赛。截至目前已经有82家企业成功入驻龙江古交专精特新专板，超千家优质企业被纳入培育储备库。
2: 那我们黑龙江省打了这个专板，就是让我们龙江的优质的企业、先进的项目和技术成果能够在我们本地能够落地生根，然后产业化，成熟一批，入板一批。
3: 三号，哈尔滨空港口岸首次开展活体水产品转关出口业务，标志着黑龙江省对东北亚跨境物流空中走廊实现了新场景的扩容。
4: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在我身后这架刚从贵阳飞过来的飞机正卸下一批特殊的货物，它们是221公斤的活鳗鱼，在哈尔滨停留几个小时之后将会搭乘国际航班飞往韩国首尔。
1: 活体水产品中转出口是哈尔滨空港口岸今年全新开辟的业务场景。活鳗鱼对储存运输的时效和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主动对接产地海关，将转关数据审核等环节前置，同时开通先特级绿色通道。
5: 我们采用空测直通模式，货物通过专属空测通道直接从国内货站送到国际货站，这样交接环节就从4次减到1次，中转时间也进一步压缩。
1: 仅用不到6小时，这批活鳗鱼便完成了在哈尔滨空港转运的全部流程，随后发往韩国。作为国家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航空战略支点，哈尔滨空港现已搭建起覆盖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的航空物流网络，并于2025年成为东北首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今年2月，首批俄罗斯帝王蟹经扎鲁比诺港至哈尔滨至香港路线完成转口贸易。一出一进之间，哈尔滨正依托区位优势加速打造覆盖生鲜产品进出口双向的高效通道网络，成为越来越多企业跨境出口的首选中转站。
6: 我们想依托我们全国的这个网络，把西南的鲜花、华南的服装，还有华东的日用品电商货物经过哈尔滨中转到国外，形成国内产地集散，经哈尔滨航空口岸中转直达东北亚的跨境电商新模式。
7: 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渗透影视创作领域，作为东北地区唯一连续3年入选中国 VR 50强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哈尔滨艾威尔科技公司重磅打造国内首部文旅题材 AI 院线动画电影《冰雪特工队》，影片定档2027年初，距离上映不足5个月，眼下创作团队正和时间赛跑。
8: 走进艾威尔公司的动画制作区，技术副导演黄硕正紧盯屏幕与冰面反射的每一缕光影较劲。
9: 我们需要用提示词去一点一点的去抠它，已经做了上万张压力组的测试，最后才出来。
10: 这个是我们早期生成的画面，这个冰就太假了，然后过于科幻。这个是我们刚生出来的图，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真实的落地感。
8: 仅光影这一处细节，团队就打磨了将近3个月。85分钟的 AI 动画，每一秒背后都是成百上千次文字指令，一段15秒的镜头，指令就写了近万字。冰是整部电影的基石，冰雪大世界冰雕的棱角，松花江冰道的纹理，冰面下隐约的气泡，任何一个环节失真，后续建模、渲染、动作全得推倒重来。冰的难关刚啃下一角，雪又横亘眼前。冰雪特工队讲述了一位编程少女带着东北虎、丹顶鹤和机甲熊猫共同修复冰雪密文的冒险故事，涉及雪的镜头几乎占了半部影片。隔壁会议室里每天一场找茬会雷打不动，
11: OK， 我们在这儿停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雪特别轻，就是像一种像沙子，就没有东北的这个雪那种质带感、粘稠感。
8: 风雪中，东北虎的虎纹根根鼎裂，丹顶鹤振翅时羽翼的蓬松感仿佛带着真实寒气，这些极致细节都经过人工一针一针的反复打磨。银幕上的角色还在精雕细琢，设计部已开始抢跑。电影角色系列文创即将面世，全新创作的主题曲也已发布。
11: 冰雪特工队不止于一部电影，它是黑龙江冰雪文旅破圈的新尝试，将我们熟悉的冰天雪地转化为可落地能带走的文旅新价值，让更多的人看到黑龙江真实的冬天。
3: 昨晚哈尔滨音乐学院建校十周年成果展示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举行，演出集中展示学院十年办学成果，生动展现了龙江音乐的独特魅力与深厚文化底蕴。
8: 音乐会分为溯源、北国声长、耕耘、十载成章、风华、月润山河、启航、凤鸣东方四大篇章。哈尔滨音乐学院中俄交响乐团、管乐团、合唱团师生联袂中外艺术家演绎了《放歌黑龙江》《我爱你塞北的雪》以及传统民乐联奏《战马奔腾》《百鸟朝凤》等经典曲目。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剧目《冰凌花》《双晨月》选段更是以音乐深情讲述龙江红色故事，引发观众强烈共鸣。著名钢琴音乐家袁杰演奏了钢琴协奏曲《黄河》，激越的琴声如惊涛拍岸，诉说着母亲河的千年浩荡，也迸发出中华儿女不屈的精神力量。
12: 我们希望借由这首这个经典乐曲哈，展示我们在这个课程思政，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这个音乐起到的重要作用。
8: 音乐会压轴首演202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由院长宋飞领奏的二胡协奏曲《凤鸣东方》，作品创新融合民族乐团与西洋管风琴的演奏形式，新颖的艺术表达让人耳目一新。
13: 它是民族的灵魂的声音，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啊，它的历史发展以及它凝聚着中华民族中华儿女的共通的情感融在音乐当中，也是送给十年的校庆凤鸣东方，寓意着它的再次腾飞。
1: 今天百年哈医健康惠民全省联动大型义诊活动启动，在主会场，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六家医院的30位知名专家现场出诊。此次义诊联动全省17家医院，共1512名专家参与，投放免费号源3.6万个，累计为群众减免挂号费用超过110万元。自2024年10月系列义诊启动以来，哈医大已累计开展义诊291场，5000多名医务人员参与，惠及龙江群众超10万人次。
14: 除了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取得成绩以服务龙江以外呢，真正让临床诊疗为惠民服务，能够下沉机缘，真正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1: 5号，262名新招录消防员在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新训大队集中报到，未来6个月他们将接受封闭式集中训练，在队列、体能和灭火救援技能等方面全面锤炼，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消防员的蜕变。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会。
1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6: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 势，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8: 漫长岁月里，祖先旅行的足迹给我们留下故乡的样子，生命中的离别与重逢也许会在一首歌谣、一段传说中再次听见。非遗有约，在爱和美的故事里，我们一起重返心灵故乡。

0: 窗前明月光，非遗是故乡。大家好，我是非遗邀约人，江苏东台西溪天心园诗经演出秀中董永的扮演者于淼。欢迎和我共赴非遗寻根之旅，一起感受时间的重量。今天我邀请大家关注的是，在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也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董永传说。董永传说系列故事是一部优秀的民间口头语言艺术作品，关于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既是中华孝文化的集中体现，又是神奇幻想和人间现实巧妙融汇的优美艺术作品。它由董永逃难落籍，卖身葬父，天仙下凡，织锦赎身，还阴离别，天上人间等故事组成。
1: 我是江苏东台国家非遗董远传说言传诗集的非遗传承人陈可石。董远传说最早载于西汉刘向的孝子传，相传董远卖身葬父，孝行感天，七仙女下凡与之婚配，七仙女一夜之成，十匹锦缎，将董远三陵宫期改为百日，天上玉帝查出七仙女私下凡尘，降旨七仙女53颗返回天庭，夫妻就此绝笔。一年后，七仙女送子下凡。2000年来，董远与七仙女的故事传说的原生结构虽然没有改变，但故事情节、人物形象都在不断的丰富和创新。
0: 黄梅戏《天仙配》又名《七仙女下凡》，董永卖身，是黄梅戏早期积累的36大本之一，黄梅戏的保留剧目之一。作品讲述了七仙女不顾天规，私自下凡与董永结为伉俪，憧憬美好生活，最终被玉帝生生拆散的爱情故事。

0: 董远成说，在2000多年的漫长流程过程中，不断与各地民众相生活相结合，由于民众的情感的渗透和口碑的互惠，产生了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相应而成的风俗，即董远身世有关的文物、碑器、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董远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之中也都有记载，都称董远是当地人。如山东博兴有董家尊、董远墓，山西万荣小槐村有董远故里的匾额，民间还制作活粪布。河南省武陟县每年农历2月初3和11月初10专举办盛大的拜祭活动。江苏省东台市有董家社、南松、方兴生南及其在这里为孝子董远故里等，还有湖北孝感市至今也遗留了很多的与董远传说相关的遗迹、地名和民俗，可知佐证。
1: 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万荣县文化馆、东台市文化馆、常州市金坛区文化馆获得董永传说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0: 20世纪以来的100年间，董远故事一直成为拥有广大受众的数学、如说唱、戏曲以及后期的影视文学作品追逐的题材，促进了电影、黄梅戏、听新片等影响深广的作品，地方戏、电视剧等文艺形式扮演董远传说，董远传说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
1: 庐剧是流行于以合肥为中心的江淮一带和大别山区，包括六安、淮南、巢湖、滁州、芜湖等地。庐剧曲调清新朴实，优美动听，很受当地群众喜爱。它在大别山一带的山歌、淮河一带的花鼓灯歌舞的基础上，吸收了锣鼓书、端公戏、嗨子戏的唱腔发展而成，其剧目充分反映了江淮地域文化的特点。庐剧《天仙配》的选段也唱出了董永百日功期满、夫妻双双把家还的兴奋之情。

湖南花鼓戏由于流行地区不同，而有长沙花鼓戏、岳阳花鼓戏等六个流派之分，都各具不同的艺术风格。湖南花鼓戏的牌子有走场牌子和锣鼓牌子，源于湘南民歌，以小唢呐、锣鼓伴奏，活泼轻快，适用于歌舞戏，是湘南诸流派主要唱腔之一。这段湖南花鼓戏《天仙配》选段，夫妻们分别在顷刻之间描绘了董永和七仙女分别时的离愁，也为这段浪漫的爱情故事画上了凄美的句号。

近年来，江苏东台西溪景区围绕孝贤文化和董永七仙女爱情传说两大主题，倾力打造东方爱情圣地，讲好董永七仙女爱情故事。2019年春节，一场诗经演出《天仙缘》让大家走进西溪，并且推出了董哥哥与仙妹妹的文化 IP 形象，让董永与七仙女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1万年的文化史诗，5000年的文明长卷。

10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我叫于立新，我做紫檀雕刻有30多年了。紫檀雕刻是用紫檀的木材来做这个东西。紫檀木呢，本身这个材料呢，它是印度的，不是我们国内的啊，取材很难找得到的。它是比较硬，它做的时候比较花力气嘛。本身紫檀它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种材料，它的材料是非常有空洞的，做的时候要跟着这个材料来设计，因为把这个材料最大化的利用起来。

紫檀雕刻呢是雕刻的一个门类，有平面雕刻啊，有镂空啊，阴刻阳刻这一类，种类是太多了，每一样东西里都有好多技法在里面。紫檀雕刻的步骤啊，粗坯就是设计以后就打一个外形嘛，打起来该留的留下来，该去掉的去掉。还有个细坯，细坯嘛就是把基本的形就已经定位了，细坯做好了再修光，修光就是把上面修得很光滑更细致。好的雕刻师啊，首先你要会设计，构图很重要了，会掌握动物和植物神形，要感觉就很自然，不然说我做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板的一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来做的东西呢，就是是做写实的东西，主要是贴近生活嘛，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有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这些东西，表示就是大家对生活的一个向往，给人看上去一目了然，但看上去很有趣。以前我们传统人做的东西就是说比较满刻、满雕，现在我们做不一样，所以在设计啊都有空留空的、留白的。我们讲究的细节，我们单独看这一块的时候非常好。

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年呢？就是我喜欢这个东西，这个要有一定的耐心，就是你要养成这种习惯。因为我们做了几十年了，是没有日夜的，我们从早上做到晚，可以说有的时候饭都可以不吃，真的，这个我做一定不撒谎。紫檀雕刻了，这个是也是一个中国的一种文化嘛，就是说我们通过带徒弟带学生，可以把这些一门技艺能传下去，让他们也懂什么是紫檀雕刻了。

好多作品是形神追金背的东西，你知道，就是说形外形来看是一个很美，能表现这个东西的动态和神态。所以我说作为雕刻嘛，你每一样都要精通，都要会做，但是你要做的好与差，但是你要看别人来讲，得到人家认可的时候，那种心情，那种愉悦的心情，那是开心，真开心。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学龄前的孩子要多运动，增强身体技能，但是如何运动才能够配合这个阶段孩子的生长发育规律，达到最好的锻炼效果呢？2018年6月，国内首部学龄前儿童运动指南应该能够给您一些靠谱的建议。
2: 学龄前儿童指的是3到6岁的孩子，这个时期是儿童多种动作技能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期，也是快速学习和掌握基本动作技能的重要时期。罗冬梅，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解剖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3: 一个孩子，尤其是3到6岁的孩子，他的动作发展水平的高与低和好与坏，不仅仅影响他未来运动技能的一个发展状况，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他身心发展状况，尤其是神经系统、脑的发育、认知、情绪水平的发育。
2: 这个时期的运动不同于其他年龄段，主要应以发展基本动作技能为核心目标，如行走、跑跳、穿衣、吃饭以及画画等，都是由基本动作组成的。这些基本动作技能不仅能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也为成人期掌握职业技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每一种运动它都有它的特定的目标，所以我们要让孩子从事各种各样的运动，让他的身心方方面面都得到相应的发展。3到6岁孩子的动作的发展会包括哪几个方面呢？主要是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呢是这个大肌肉群的工作能力，那另外一方面呢是精细动作的一个工作能力。
2: 罗教授告诉我们，大肌肉群的工作能力主要包括了身体的移动能力、姿势的控制能力以及物体的控制能力，而家长可以通过做游戏的方式让孩子锻炼这些能力。比如说跳格子，除了往前跳之外，试着让孩子往左、往右以及往后跳跃。再比如组织小朋友进行小范围的抓人游戏，这些都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移动能力。而锻炼姿势的控制能力，家长可以让孩子在马路牙子等较窄的地方稳稳地站立或行走，或者跳跳蹦床与荡荡秋千等。至于物体控制能力，家长可以和孩子玩球类运动，比如踢足球、扔沙包等游戏，或者让孩子推小车、放风筝等运动。除了让孩子锻炼大肌肉群外，精细运动能力也是不能忽略的。
3: 孩子还有一大能力是精细运动能力，比方说孩子你给他一串珠，他能穿起来吗？他会系鞋扣吗？他会用筷子吗？他会用这个笔去写字画画吗？这些就属于精细的这样一个动作的一个发展特点。
2: 精细运动是由神经系统调动身体中的小肌肉群收缩来完成的，精细运动做得越好，说明孩子脑的功能越完善。家长可以引导孩子玩玩捏橡皮泥、折纸、搭积木，或设定适宜距离的套圈等游戏。孩子在长大过程中，不仅仅要发展大肌肉群的工作能力，同时伴随着精细动作的发展，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1: 单一种类的运动训练不能够代替学龄前的基本动作技能训练，孩子的运动还是要以玩为主，在各种各样的游戏当中锻炼各方面的身体技能。所以学龄前的儿童运动尽可能的要多样化，才能够全面的实现这个年龄段孩子的身体的各项运动要求。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医美区调研时强调，以决战姿态系统推进集中整治，确保全年大见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召开汇报会。在前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董文琴强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群众身边的医院，要强化与医疗机构合作，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群众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福祉。在兴安云筑小区项目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要加快主体工程和门前道路等配套建设进度，打造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住宅小区。在工行家属楼，董文琴强调，要用好用足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支持政策，真正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医美区政府，董文琴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系统思维，分类建立正向职责清单、乱象清单，深入查找问题，强化办案开路，整改整治，分析问题根源，推动建章立制。要突出为民导向，建立群众意愿清单，及时总结推广办实事亮点经验，抓好办成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要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中央和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放大整改整治效应，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全面拧紧责任链条，市级领导和行业部门要调快推动，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要驻点包保，县市区要主场作战，运用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确保集中整治攻坚取得全胜，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市领导孙兵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暑期文旅市场火热升温，我市依托优质森林资源，打造文创市集文旅新场景，走出了一条变废为宝、以文兴旅的产业转型新路径。夜幕降临，医美区夜市文创专区也热闹起来，摊位上白桦皮手环、实木小摆件、藤编小篮琳琅满目，凭借天然质感与林区特色，成为游客暑期打卡沉浸式体验的新晋热门场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近年来我市从政策扶持、平台搭建等多维度精准发力，积极培育本土文创企业，扶持非遗匠人发展。苍木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吕海波就是其中一位。多年间，他潜心钻研鄂伦春族传统手工工艺，依托小兴安岭优质白桦林资源，纯手工打造非遗桦皮船、民俗手作摆件等特色文创产品，同时开设非遗研学体验项目，让古老山林记忆焕发新生。从独木支撑到创意成林，亮眼数据是转型成效最直观的佐证。截至2025年底，全市创意设计市场主体已达447户，营业收入2.29亿元，同比增长38.79%，累计指导企业申报并获得省级专项资金330余万元。今年夏天，我市更是全域联动，统筹本市10个县区，依托医美夜市、乌翠之夏、加油好事等核心地带，系统布设文创集市15个，集聚60余家企业，携1000余款文创及林业特色产品亮相，形成规模化展销矩阵。近10天，营业额即突破7万元，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激发，文创市集的品牌聚合效应与市场转化能力初步显现。金林区紧紧围绕旅游旺区发展定位，全面推进景区提质、业态创新、服务升级和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全域旅游发展态势喜人。景区品质提档升级是今年金林旅游的最大亮点。今年

金林区对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金祖峰等核心景区进行全方位升级，通过新增特色景观、网红体验项目和新型旅居业态，丰富差异化游玩体验，景区整体品质和吸引力显著提升。同时，金林区坚持以节造势、以活动引流，先后举办了全球华人羽毛球邀请赛、星空露营节、机车大会等特色品牌活动，常态化开展花车巡游、森林篝火派对、啤酒节等群众文体活动，有效激活了夜间经济和户外休闲业态，通过串联商圈市集，补齐吃购与消费链条，实现了客流高效转化，带动了全区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在服务保障上，金林区优化旺季交通疏导，盘活停车资源，上线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组建宠客联盟志愿服务队伍，健全快速投诉处置机制，完善便民服务设施。目前全区住宿接待能力同比增长 27%，多元化的旅居业态更好地满足了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市场整治和安全隐患排查，全力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旅游环境。下一步，金林区将抢抓秋季五花山、十一黄金周和哈一高铁通车有利契机，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优化服务品质，拓展客源市场，全力推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为伊春旅游业健康发展贡献金林力量。9月1号，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前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护学模式。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通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通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的理念。9月1号，各地中小学如期开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为新学期校园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第一小学、第四小学，为学生送上交通安全第一课。交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搭配真实鲜活的案例，讲解过马路通行规范、识别交通信号灯、远离车辆盲区等安全知识，帮助同学们树立安全文明出行理念。铁力市妇联的阿姨走进铁力市第六小学、铁力市年丰朝鲜族乡中心学校，开展普法教育，讲解女童自我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防毒安全知识等法律知识，为孩子们上了法治安全第一课。新学期开学，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法治微课堂开学第一课普法宣讲活动，县公安局民警走进课堂，以法治微课堂守护少年的你正确应对校园欺凌为主题，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同学们要远离暴力，友善待人，遭遇欺凌要勇敢求助，依法维权，同时提醒学生谨慎使用网络，防范电信诈骗，自觉抵制各类违法有害行为，养成遵纪守法、文明自律的好习惯。乌翠区各中小学紧扣不同主题，分别为学生们送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在乌马河第一中学，乌翠区消防大队的消防员以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为主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及逃生自救等实用技能，讲解灭火器、消防面罩等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还通过互动问答、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应急本领。去其他中小学也分别围绕心理健康、国际安全教育和红色教育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形成一校一品的育人格局。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不仅为新学期注入蓬勃能量，更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安全、自信与爱国的种子，助力他们在新学期向阳生长。8月29号，由市体育局、市文光旅游局支持，大庆山县主办的第四届一起超大庆山县气排球邀请赛激烈开赛。赛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每一轮对局。发球环节，选手们稳住节奏，精准发力，或高远飘球，或凌厉跳发，稳稳突破对方防线。防守阶段，队员们反应迅速，移动灵活，紧盯来球，俯身垫球，精准救球，不放过任何一个落点，一次次

0: 惊险救球，化解对方进攻攻势，尽显扎实基本功。整场赛事以实战竞技为核心，通过高水平、高密度的赛场比拼，为各地气排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增进友谊的优质平台，有效推动了气排球运动的普及与推广。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纪念日当天，铁力市120名小学生来到烈士陵园祭扫先烈，陵园内庄严肃穆，师生代表整齐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鞠躬致敬，并敬献鲜花，深情缅怀革命英烈。大家在庄重的仪式中回望烽火岁月，深切感悟今日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来之不易，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洗礼。凤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教育局新青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主题宣讲活动，宣讲员饱含深情，声情并茂地讲述了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峥嵘事迹，带领师生回望革命历史，致敬时代英雄。活动以红色宣讲浸润童心，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自觉传承和弘扬崇高的英烈精神。大庆山县把国防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在带领中学，大庆山县人武部宣讲人员为师生们讲解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普及应急避险等安全知识，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树立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在青少年心中播撒爱国的种子。伊美区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黎明小学、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区抗联精神宣传队共同开展抗联精神进校园首堂红色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校园，滋养童心。活动现场，宣讲员以回望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力量等为题，生动讲述东北抗联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真实再现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战历程，让在场学生直观感受革命先烈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与英雄气魄。乌翠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红色宣讲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宣讲活动邀请援越抗美老兵傅栋担任主讲人。宣讲现场，傅栋老人结合亲身经历，深情讲述了援越抗美战场的烽火岁月。讲到动情处，他数次哽咽。他用朴素的语言将听众带回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让大家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不屈的抗争精神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也更加明白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学龄前的孩子要多运动，增强身体技能，但是如何运动才能够配合这个阶段孩子的生长发育规律，达到最好的锻炼效果呢？2018年6月，国内首部学龄前儿童运动指南应该能够给您一些靠谱的建议。
3: 学龄前儿童指的是3到6岁的孩子，这个时期是儿童多种动作技能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期，也是快速学习和掌握基本动作技能的重要时期。罗冬梅，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解剖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4: 一个孩子，尤其是3到6岁的孩子，他的动作发展水平的高与低和好与坏，不仅仅影响他未来运动技能的一个发展状况，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他身心发展状况，尤其是神经系统、脑的发育、认知、情绪水平的发育。
3: 这个时期的运动不同于其他年龄段，主要应以发展基本动作技能为核心目标，如行走、跑跳、穿衣、吃饭以及画画等，都是由基本动作组成的。这些基本动作技能不仅能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也为成人期掌握职业技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 每一种运动它都有它的特定的目标，所以我们要让孩子从事各种各样的运动，让他的身心方方面面都得到相应的发展。3到6岁孩子的动作的发展会包括哪几个方面呢？主要是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呢是这个大肌肉群的工作能力，那

0: 再比如，组织小朋友进行小范围的抓人游戏，这些都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移动能力。而锻炼姿势的控制能力，家长可以让孩子在马路牙子等较窄的地方稳稳地站立或行走，或者跳跳蹦床与荡荡秋千等。至于物体控制能力，家长可以和孩子玩球类运动，比如踢足球、扔沙包等游戏，或者让孩子推小车、放风筝等运动。除了让孩子锻炼大肌肉群外，精细运动能力也是不能忽略的。
1: 孩子还有一大能力是精细运动能力，比方说孩子，你给他一串珠，他能穿起来吗？他会系鞋扣吗？他会用筷子吗？他会用这个笔去写字画画吗？这些就属于精细的这样一个动作的一个发展特点。
0: 精细运动是由神经系统调动身体中的小肌肉群收缩来完成的，精细运动做得越好，说明孩子脑的功能越完善。家长可以引导孩子玩玩捏橡皮泥、折纸、搭积木，或设定适宜距离的套圈等游戏。孩子在长大过程中，不仅仅要发展大肌肉群的工作能力，同时伴随着精细动作的发展，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2: 单一种类的运动训练不能够代替学龄前的基本动作技能训练，孩子的运动还是要以玩为主，在各种各样的游戏当中锻炼各方面的身体技能。所以学龄前的儿童运动尽可能的要多样化，才能够全面的实现这个年龄段孩子的身体的各项运动要求。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正说到泾河龙王算卦，这龙王也不遵守社会公德，也不排队，还把人家一个正在算卦的人呢拎着脖领子给扔了，然后他一屁股就坐在了袁守诚对面。袁守诚开始啊吓一跳，什么人呢，噼里啪啦的，仔细这么一观看呢，哦，原来是您呐，啊，童子现插来。袁守诚啊非常的平和，旁边来个小童子给这龙王献来一碗香茶。这龙王连眼皮都不聊，怎么谁喝你的茶呀，我今天是找茶来的。袁守诚说，所以我给您献一碗茶呀，您不找茶吗？呀，这龙王心里说话，我心里怎么想的，这袁守诚怎么知道啊？

就见袁守诚啊微微一笑，问龙王：“这位公子来问何事啊？”“啊，呵呵，我听说袁先生能知阴阳，通晓八卦，什么事儿都能算吗？”“啊，可以这么说。”“呦呦呦呦呦！”龙王一听，行，挺大的口气呀。“那么我今天别的不算，我就想问一问，明天天上阴晴之事如何？”“问什么呢？”“问明天是阴天是晴天，也就说呀，让你袁先生给我报一报明天的天气预报。”“啊，你问明天的降水概率呀？”“哦，不不，我不问降水概率。先生，你是不是要告诉我降水概率50%啊？明天晴天也是你，阴天也是你呀。”“这个天气预报降水概率呀，哎，我们不信了，你就给我报一报，明天到底是雨还是晴？”“哈哈，好说好说，我给您呐算一下。”这袁先生啊，不慌不忙，袖吞灵官，掐指这么一算，啊，明日云迷山顶，雾罩林梢，若战雨泽，准在明朝。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就直接告诉我是有雨是晴天啊！简单的概括俩字儿，明天有雨。哦，这是俩字儿吗？哦，你呀，正赶上优惠活动，我这里呀这两天买一赠一，给你俩字儿，再赠你俩字儿。嗨，用不着。哦，明天有雨，那我问问你，明天什么时候下雨？雨有多少尺寸啊？不忙不忙，我早已算出来了。明日辰时不云，40发雷，50下雨，未时雨足，共得水3尺3寸，零48点。我清河龙王一听够厉害的，有零有整啊。先生，这不能是戏言吧？哎，我从不做戏啊！啪，好，龙王一拍桌子呀，他站起来了。袁先生，要是明天有雨，并且依你所断时辰数目都不差的话，我明日送你挂金50两。如果明天没雨，或者不按时辰数目点数下，我与你实说了吧，明天我一定要打坏你的门面，撕碎你的招牌，到那个时候把你赶出长安城，不许你在此妖言惑众。袁守诚啊，不慌不忙的用手扶了扶自己身上被这龙王崩的唾沫星子，慢慢的说：“那是自然，若明日我算得不准，一切任凭公子您。那好，咱们明天见。”“明天见，告辞，不送。”呵，这两人挺利索，挺痛快。泾河龙王一甩袖子，他出了长安城了。回到泾河水晶宫，嗡的一下子，大小水神见龙王归来了，全围过来了，都问：“啊，大王，您访的那个卖卦的怎么样呢？找到没有？有没有这个人？算的准不准呢？”泾河龙王一听啊，是仰天大笑啊，哎呀，妖人一个，一个妖人呐。哦，大王，怎么回事啊？”“嘿，我找到那个满嘴胡说的先生了，我问他明天是阴是雨呀，他告诉我呀，说明天下雨。我问他什么时辰什么雨数呢，他就说什么辰时不云，40发雷，50下雨，未时雨足，得水3尺3寸，零48点。我呀就跟他打了个赌，我告诉他，如果他说的准，明天我就送他纹银50两作为酬谢，如果略差那么一点儿，下的雨数不到那个点数，

0: 我就打了他的门面，揍了他的桌子，把他赶出长安城去。小子们，你们说他能不能算准呢？旁边这些水神们一听啊，谁不溜须呀？哎呀，这一下子呀，他是输定了。那是啊，大王，您可是八河的都总管呢。对呀，对呀，大王，您是司语的龙神，有雨没雨，还不是大王您知道？他怎么知道的？对对对，算卦的一定是输了，说定了，说定了。好家伙，鬼哭狼嚎，泾河龙王自然非常高兴啊，吩咐一声，来，设摆酒宴，今天我要一醉方休。
1: 对对对，快快设摆酒宴。
0: 王八宰相陪着泾河龙王就坐到了酒席桌前呐，这顿吃啊，大家频频的向泾河龙王敬酒。那就在大家喝酒欢谈的时候，突然间呢，听到半空之中像打了一个闷雷似的，有人在那里讲话了：“泾河龙王可在？泾河龙王接旨。”哟，天使圣差到了，就见云端呢，站着一个金衣力士，就是黄金力士了，手捧着玉皇大帝的敕旨，正在半空之中啊。哎呦，慌的龙王赶紧的整衣端束，焚香接旨啊。就听那个金衣力士说了：“泾河龙王接旨，臣接旨，敕命八河总驱雷车电行，明朝施雨泽普济长安城。”感情这玉皇大帝呀，到了唐朝爱做绝句了，做这么一首诗，什么意思呢？就是命令泾河龙王明日下雨。哎呀，泾河龙王一听，敢问上差，玉帝命我何时下雨，何时雨止，下多少雨呢？啊，玉帝命你明日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足，一共要下水深3尺3寸零48点。啊，龙王一听，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啊，怎么的？因为语言守城判断的是丝毫不差呀。当时泾河龙王就愣那了。黄金力士一看，龙王接旨，龙王接旨，龙王接旨。我说你是龙王，你还是龙王啊？你耳朵聋了吧？接旨，接旨，接旨。龙王这才呀，从自己睡梦当中缓醒过来呀，赶紧的把玉皇大帝的旨意给接过来了。金衣力士啊，他走了。龙王当时就愣那了，半天没言语啊。旁边这些水族们都听到了，一个个也是交头接耳啊。这个说了，哎呀，闹了半天，这尘世之上还真有能人呐。那个说，是啊，我刚才就说那先生他不是一般先生，你刚才可不这么说的，你刚才说他算不准。哎呀，那不是我给大王顺心吗？我能够读大王的心吗？这些水神呢，是议论纷纷的。停了老半天，突然间呢，就听泾河龙王是长叹一声啊，哎，就这一声啊，把肚里的气儿全给叹没了。什么气儿？心气儿，把脑袋啪耷拉下来了，然后又摇摇头啊，一嘬牙花，哎呀，嘿嘿嘿嘿，想我今日啊，是何等的风光啊！啊，到人家那里是耀武扬威一顿呐，夸下海口，明日他胜了，我输给他50两纹银。我原以为啊，这袁守诚不过是个妖言惑众之人，现在

看来，是本王输了。本王输了呀，本王输得太惨了，这个面儿栽得太厉害了。好家伙，这龙王啊要掉眼泪。旁边的王八宰相一看啊，大王啊，大王，您放心，您不必如此忧愁啊。我还不忧愁呢，我明天就输了。哎，大王，如果您不想输啊，也倒不难。哦，清水龙王啊，一听这话，把鼻涕擦了擦，眼睛唰一下子就亮了。宰相，你是何意？大王，臣有小计，管教那个妖言惑众之人，明日出丑。哦，何等计策，快快讲来。大王，您想啊，行雨的是您呐，对不对？下什么3尺3寸48点，谁查去？您把行雨的时辰差那么一点，少下点，反正明天下了就行呗，又不在乎这一点半点的，对不对？那你少下一点，差点时辰，那家伙断卦呀，就不准了。不准，咱不就赢了他吗？到那个时候，大王您撕他的招牌，赶他的人，这有何难呢？您说呢？嗯，对呀。哎呀，这泾河龙王当时也是求胜心切呀，根本就没考虑那么多，一听王八宰相所言，心说话对呀，我是龙王啊，下雨下多少，下多深，什么时候下，那都得听我的呀，干嘛听着算卦的呀？哎，此计甚好甚好，明日就依此计而行。元首城啊，元首城，我就不信你能赢，咱们明天看。书说简短呢，到了第二天，风伯雷公云通电母都来了，来到长安城九霄空上等待泾河龙王。这泾河龙王坐在水晶宫，按旨意来说呀，应该是辰时就开始布云了，但是这个龙王啊，等到辰时他没动弹，在那里喝茶，一直挨到了4时，这才下令让云通布云。那旨意上说让4时发雷，他到5时才发的雷；旨意上让5时下雨，他到未时下的雨；旨意上让未时雨足，他一直到了申时才雨止。旨意上让得雨3尺3寸零48点，他给人家下了3尺零40点，整整的把人家整个计划误后了一个时辰，而且克扣了3寸8点。把这雨下完之后，龙王啊把风伯雷公云通电母送走了，然后回到了水晶宫内，摇身一变，又变做了昨天那位白衣少年，手里仍然是摇着那把洒金小扇，摇摇摆摆，挺胸叠肚，又来到了长安西门大街。到大街这么一看的货，元首城的挂摊还是乌乌泱泱那么多人呢。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一次那比昨天厉害多了，噼里啪啦把众人往旁边这么一推，往里这么一走，一瞧啊，袁守诚还给一个人算卦呢。这袁守诚还没算完呢，这龙王就过来了。啊，起来起来！他一把呀，又把这位的脖领子给抓住了，往后这么一扯，走你日！扔出1丈多远，哎呀呀呀呀呀！把那个人扔的呀，哎呦了一声啊，一咕噜身他爬起来了，爬起来是爬起来了。这人呢，不但没生气，眼睛是一亮啊，哎呀呀呀呀，哎呀，呵呵呵，他赶紧的跑到袁守诚近前，把大拇哥一挑，袁先生啊，您算卦算得太灵了，您刚才说了，我一会儿的功夫啊，要被人摔2下。

跟斗，哎，我果然被人摔了一个跟斗啊！龙王一听，你起来吧，一抖手，啪，又把这人呢扔出一丈多外，摔出去了。这龙王后悔了，怎么？哎呀，这袁守诚给他算的一会儿功夫，要被人摔两个跟斗，刚才被我摔了一个了，我这又摔一个，我这不是给袁守诚捧场来了吗？哎，果然呢。就见那个在地上的人呢，嘣一下子跳起来了，呵呵呵，哎呀，真灵真灵啊，袁先生，您刚才说我被人摔两跟头，果然就被人摔两跟头，您真灵，您再给我算算。龙王一听眼一瞪啊，你走不走？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把你扔泾河里头喂王八，你信不信？哎，这人一看，我说你这个大个子，我还没算完呢，你怎么就不排队？你滚，滚！这泾河龙王觉得自己没用多大力气，哪知道滚字一出口，就听见旁边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怎么呢？当时吓趴下六个，这声音太大了，那感情啊，那叫龙吟呐，挠一嗓子，旁边老百姓吓得四散奔逃啊。但是再看袁守诚，人家呢，不忙不慌，端坐在那里，好像什么事儿啊都没发生似的。嗯，龙王迈步走到前去，袁守诚，你还认得在下吗？啊，认得认得，昨天您不是来了吗？对，昨天我来了，咱俩打了一赌，打的是今天下不下雨。今天果然下雨了，下雨了不假，但是是什么时候下的？嗯，你昨天是怎么给我算的？你昨天给我算的说是辰时布云，今天呢巳时才布的云，你说巳时发雷，今天午时才发的雷，你说午时下雨，今天未时下的雨，你说未时雨足，今天申时才雨止，你说下多少？下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我查着呢，今天只下了三尺零四十点，你算的不准啊！噼啪噼啪啦，说这么一抬手啊，把桌子给招了啊，噗，招牌死了啊，稀里哗了，什么算卦的签儿啊，笔墨纸砚呢，全给踹了。他还想，那再想就该打人了，他没打，用手一指袁守诚，你赶快给我滚出长安，我不想打你，在我没发怒之前，你赶紧给我滚，我饶你一条狗命啊，滚！好家伙，又是一声龙吟呐！但再看袁守诚，仍然在那里坐着，纹丝没动，面含微笑，就看着龙王发火。嗯，龙王一看，呵，这袁守诚，你看定力还挺足，你看我干什么？还不快滚！就见袁守诚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一下龙王，他乐了。他这一乐呀，把龙王乐懵了。哎，袁守诚，你这个妖人，你笑什么？行了行了，这位公子啊，别人不知道你是谁，我知道啊，你昨天一来呀，我就知道你是谁了。至于我算的准不准，我想你的心里呀，比谁都清楚。再者说了，就算我算的不准啊，今天没下那么多，误了时辰了，但是我算卦的准不准的，我不该死啊，对不对？你也不能杀我呀，你顶多让我滚出长安，我滚就是了。我滚出西京，我去东京去南京，我照样能够混碗饭吃，但是你就不成了。你延误了玉帝的时辰，你克扣了玉帝的点数，你违反了天条啊，我想那瓜龙台上恐怕你是难免一刀。你还敢在此骂我，还敢在此作威作福吗？龙王听到袁守诚这么一说呀，当时机灵灵打了冷战呐，

0: 怎么这冷汗都下来了？他倒吸一口冷气呀、啊！龙王就觉得是胆战心惊，双腿发麻呀！哎呦，对呀，这是哪个王八蛋教给我的方法呀？可不王八蛋吗？是那王八宰相教给他的。哎呀，这不是坑我吗？我悟的可是玉皇大帝的法旨啊，触犯的那可是天条啊，触犯天条什么罪过呀？寡龙台上，那我真就像这袁先生所说的难免一刀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但到现在再后悔晚了。要么说别冲动啊，冲动是魔鬼。这龙王爷一冲动，嘿，龙王爷冲动，你也难免一刀啊！怎么办呢？要么说这个龙王那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呐。现在明白了，扑通一声，紧接着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跪在袁守诚近前，是直磕响头啊！一边磕一边求啊，先生救命，先生救命啊，先生不要怪我前言戏之耳。就说呀，原来跟您说的话全都是跟您闹着玩的，哪知道啊，闹假成真了，果然触犯天条，如今我寡龙台上难免一刀，还望先生救我一救。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泾河龙王为了赌气，结果呢，违背了天意，违抗了玉皇大帝的圣旨啊！不但把下雨的时间往后推迟了，而且呢，克扣了下雨的点数啊！这叫抗旨不遵呐、啊，那还了得？依照天条律例，那就得啊，被押往寡龙台。一刀把龙脑袋，龙王害怕了，后悔了。但世界上啊，就是没卖后悔药的，要么别冲动啊，冲动是魔鬼啊。那么事到如今怎么办呢？既然面前这位袁守诚他能够算准天意，那他一定有办法救我呀。到这个时候啊，嘿，什么面

面子不面子呀，龙王扑通一声就跪倒在袁守诚近前呐，梆梆直磕响头啊，一边磕头一边哀告啊，先生救我，先生救我呀，使劲磕头啊。哎，袁守诚叹了口气呀，用手指了指泾河龙王，你呀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啊，我是一个凡人，你跟我赌什么气呀，嘿，结果呢，自作自受啊，我是个凡人，我救不了你呀，哎呦先生啊，您要是救不了我呀，这世间上就没有人能救得了我了，先生啊，您无论如何百不如何得救我呀，您要是不救我，我死了也不放过你。呵，这袁守诚一听还赖上了。哎，泾河龙王啊，这都是你自作孽呀。好吧，我虽然呢救不了你，但是我可以给你指条生路，这人世之间还有一个人能救你啊，望先生叫我。你听好了，你明日53刻应该赴人曹关魏征处听斩，你要想留得你的性命，得赶紧的去当今圣上处告知当今圣上。为什么呢？因为魏征是当今圣上驾下的丞相啊，要是能让当今圣上向魏征下旨，让魏征饶你，你就可以夺此一劫，除魏征之外再无旁人能够过问此事了。哎呀，多谢先生，多谢先生。这泾河龙王赶紧拜辞含泪而去。龙王上哪去了？跑天上去了，趴在云彩上干什么呢？专等天黑呀。说现在怎么不去找李世民去？现在不能找啊，哦，大白天的，龙王到李世民那去怕被人看见，所以就等到天黑，他也不能回水府啊，没脸见那些虾兵蟹将啊，就在云彩上趴着，一直挨到了晚上，等到子时，这泾河龙王啊就来到皇宫门前，然后运用法术之溜，他又进了唐王李世民的梦里了。说李世民干嘛呢？李世民呢做梦正走出宫门外呢，正在那散步呢，哎，突然间呢，这龙王变作人形，就跪倒在李世民面前，蹦蹦直磕响头啊，一边磕头一边叫啊，陛下救我，陛下救我，把李世民吓一跳啊，哎呀，哎，你是何人呢？你叫朕救你，这是何意呀？啊，陛下，我乃八水长安城外泾水里面的龙王啊，是这么回事儿。泾河龙王就把事情经过讲述一遍呢，最后告诉李世民，正因为人曹官魏征明日要斩我，故此来拜望陛下，请陛下救我一救，无论如何也救我一救啊。哦，原来如此。李世民一听啊，哎呀，这好歹是泾河里面的龙王啊，他是龙王，我是人间的君王，按说呢我们俩平级，你现在呢人家给我跪下了，人家来求我，你看我还能帮神仙忙，这多好啊，以后可以拿此吹牛了啊。啊，魏征要斩你，嗨，好说好说，我还以为什么天兵天将斩你呢，他们要斩你朕还真的管不着，可是魏征要斩你呀，朕可以救你，因为他是朕的臣子嘛，你呀放心去吧，这件事情包在朕的身上了。哎呦，泾河龙王大喜呀，你看还得说人家袁守诚算得灵啊，啊，我这一求着皇上，皇上马上答应了，哎呀，多谢陛下，陛下千万别忘了，千万别忘了呀，忘不了，你去吧你去吧，多谢陛下。

下。龙王高兴了，叩谢而去呀。他这么一走，李世民一下子呀从梦中惊醒了。哎，一看呢，自己躺在龙榻之上呢。怎么回事啊？想一想，哎，好像刚才呀碰到了一个龙王。哦，对对对，这龙王啊说他是泾河的龙王，还叫我救他一救，说明天53刻，说我那爱卿魏征要杀他，让我呀，让着魏征别杀他。好嘞，哎，我记住了。现在何时了？这是啊，有内侍宦官过来了，这值班的呀，这宦官不能睡呀。啊，回陛下，已经5更3点了。哦，李世民一听，已经5更天了。立刻吩咐上朝，有宫娥才女赶紧过来服侍李世民，换上朝服，梳洗已毕，然后呢登坐九龙口啊，往下一看，文武百官是山呼万岁，两列分开。李世民闪目左右一看，就见文东武西，文官内站的是房玄龄、杜如晦、徐世绩、许敬宗、长孙无忌，武将之内战的是马三宝、殷开山、段志贤、刘洪基、程咬金、秦琼、秦叔宝、尉迟恭、尉迟敬德，一个个威仪端庄啊。李世民呢看了3遍没见魏征。哎，唐太宗一看，我今天就找他呀，他怎么没来呀？那我得给人呐商量商量。他一招手啊，把徐世绩招上来了。徐世绩谁呀？徐茂公啊。李世民把徐茂公招到龙书案前，就把昨天晚上做的怪梦给徐茂公说了一遍，说泾河龙王要朕救他，朕已然许诺了，今日班前独不见魏征，这是为何呀？朕应该怎么去救泾河龙王？爱卿给我出个主意吧。哦，徐茂公一听啊，陛下，这个好办。魏丞相没来呀，可能是家里有事儿了，一会儿就来。来了之后，陛下您记住，可不能放他出门。为什么呢？只要是您拉住他，熬他这一天，他没时间出去，还上哪斩龙去？您就可以救梦中之龙了。哎，对对对对对对，李世民一听此计甚妙。哎呀，要么说还是足智多谋的徐茂公啊，立刻传旨让当下官到魏征的官邸，把魏征给朕传唤入朝。那魏征啊，在唐朝初期，那是一位以执剑闻名的耿臣呢。平常对于工作时间呢，向来是上班不迟到，下班不早退呀。那为什么今天他没上朝啊？有原因。这个原因呢，就出在玉皇大帝身上。怎么出在玉皇大帝身上了呢？原来魏征啊，在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也做了一个梦，他就梦见突然之间九霄鹤唳，立刻四周异香啊。那正在纳闷的时候，突然天降天使啊，带小翅膀的下来了。没有，中国没那天使，中国天使啊都是一个个的丑小伙子。怎么丑小伙子呀？一丈多高的黄金力士，手里捧着玉皇大帝金旨一道啊，命令魏征接旨。哎呦，魏征一听，我的天哪，在地跪皇上，对天跪玉皇啊，这玉皇大帝让我接旨，那我不能不接呀，赶紧的跪地下接旨。什么旨意呢？黄金力士就说了，玉皇大帝下旨让魏征你明日53刻要梦斩泾河老龙，不得有臣领旨谢恩。魏征啊，谢过了天恩，就把这道旨意接在了手中，打开看了看，人家这天

开始啊，才重新的回转天庭。这魏征光顾迎接天使了，做这么一道梦。其实这时间呢就过去了。等到魏征醒来的时候，揉揉眼睛一看天，哎呀，魏征心说坏了，迟到了，这个月的绩效考核呀，哎，算是完了，全勤奖拿不上了，还赶紧的呼唤老伴儿啊，你怎么也睡死了呢？赶紧的帮着我整一束带，我得上朝了。正在这里急急忙忙整一束带的时候，李世民派来的当家官已经到了魏征府上了，宣魏征同旨入朝啊。魏征不敢怠慢，赶紧的随当家官就入朝了。到了朝堂之上，魏征跪倒在九龙口前，是磕头请罪呀。唐王李世民说了，赦爱卿无罪，爱卿啊，你呀不必如此，不就是睡过了吗？这有什么呀？爱卿终日为我大唐操劳，每天是早起晚归呀，从来都是任劳任怨，朕早就想颁发给你五一劳动奖章了，你呀睡一睡觉无关紧要，哎，不必如此，列立一旁。等朝散之后呢，你不要走，朕还有要事与卿相商啊。谢主隆恩，多好领导啊。魏征谢过恩后就退列文班呢。就这样，李世民上了早朝，把事情处理已毕，命令卷帘散朝，把这文武百官呢都打发回去了，唯独把这魏征留下了，招入便殿议论安邦之策呀。这一议论就议论到了四末五初时分，按现在来说上午十一点了，那午时三刻这魏征就要斩杀龙王了。李世民一看还有45分钟，我怎么呀也得把这45分钟啊给他拖过去，但是国家大计已经商量完毕了，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哎，没事，李世民说了，来啊，取过棋盘来，我要与魏爱卿手谈一番。什么叫手谈呢？就是对弈啊，下一下围棋。旁边有内侍就把围棋给端上来了，唐太宗李世民就和魏征啊在这偏殿里对弈。你看这下围棋呀，可不比下其他的棋，一地一招摆开阵势，要下久了，这一盘棋呀能下好多年。至于吗？至于吗？那不有著名的烂科普的故事吗？就说一个上山打柴的樵夫，看到山上有俩老头在那下棋，看了一阵子，回到家一看呢，嚯，都好几代人过去了，那一盘棋下多少年呢？这围棋最慢了。这位说现在的围棋可很多人都下快棋，噼里啪啦10分钟一盘就下来了，哪能是那样啊？围棋嘛，与其比君子啊，那得有非常高深的涵养，往那一坐要不紧不慢对弈此局。诗经上不是有吗？叫惴惴小心如临于谷嘛。所以咱们中国的围棋呀是最有智慧的，有诗为赞呢，棋盘为地，子为天，色暗阴阳造化权，下到玄微通变处，笑夸当日烂科仙的。君臣两人在此对弈，唐太宗李世民心说话呀，我们一下棋那肯定就过了53刻了，那他那个时候啊肯定就耽误了斩杀老龙的时间了，我也就救了那个泾河老龙王了。结果呢，唐太宗失算了，怎么呢？正下到53刻这个点数上呢，这一盘残局呀、啊、还没等下完呢，再看魏征，砰，这一下子就塌伏在岸边了，紧跟着就听见魏征是鼾声起来了，睡着了。魏征刚一趴那里，把这唐太宗李世民呢还真吓不轻，
哎呀，他刚想说爱卿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这脑溢血怎么回事，但是一听魏征打起鼾声了，哎呀，唐太宗李世民呢摇了摇头啊，心说话呀，我这个老爱卿啊，哎，太可爱了，为朕的江山社稷劳心劳神，终日不倦呐、都是为了朕的江山才把我这个爱卿累成这样，跟朕下着棋下着棋都能睡着了，哎呀，我又何必留你下棋呢，早知道这样我让你回家睡觉去了吗，你这么一睡觉也上不了天也杀不了龙，这何必呢。就这个时候啊，内侍过来了，唐太宗一摆手让内侍啊放轻脚步，更不能呼唤呐、那我老爱卿睡得正好的呢，哎，不能打搅。李世民呐、爱臣子啊，他一伸手把自己的斗篷啊给解下来了，然后轻轻的起身，慢慢的就把这斗篷啊给魏征盖上了，怕这位忠臣呐、在睡梦中再着了凉，要么说明君嘛。盖上之后，唐太宗就往那一坐，静等着魏征醒来。结果没等多久，这魏征啊还真就醒了。醒了正眼一看呐，好就面前是棋盘，往身上一看盖的黄袍，哎呦，可把魏征吓坏了，扑通一下子赶紧就跪倒在唐太宗面前，伏在地上口诵，万岁万岁，臣该死，臣罪该万死啊，臣刚才昏昏不知所为，望陛下赦臣满君之罪。哎，唐太宗赶紧的双手相搀呐、爱卿何有满君之罪呀，啊，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来啊，把残旗撤下，与朕重新更招啊。是，旁边有内侍赶紧把残旗撤下，然后换了新旗，魏征这才谢了恩呐、然后又重新坐下。那当然了，把那件袍子呀，斗篷啊，还得还给唐太宗。唐太宗让魏征先下，魏征啊也不客气，捏子在手，刚想下的时候，可了不得了，突然间呢就听见朝门外头大呼小叫啊，哎呀陛下，哎呀陛下，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臣给你拎的好东西呀、你从来没见过。唐太宗一听啊，甭看，用耳朵一摸就知道是谁，谁呀、程咬金，除了大老程没谁这么大胆子敢大呼小叫啊。啊，外面可是卢国公吗，程咬金爵位卢国公，哎，正是俺老程啊，进来吧，哎，遵旨。说着话呀，就听见外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脚步声音响，不止一个人呢，为首的一个就跑在最前面的，那正是卢国公程咬金的，后面还跟着文武百官。就见大老程这手里呀、还拎着一个血淋淋的东西，什么呀，龙脑袋，一只大龙头啊。看程咬金呢也没那么干的，拎着这颗血淋淋的龙脑袋望着李世民这面呢，他就扔，哎，陛下你看，俺老程今天呢可给你带来一个新鲜玩意儿啊，您见过吗。这一下子把那龙脑袋呀就扔过去了，啊，咕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吧嗒，正滚到李世民脚前呢，把李世民吓一跳啊，定睛一看，哎，李世民虽然是马上皇帝，杀人无数，但也从来没见过龙头啊，血淋淋的一颗龙脑袋呀，形同麦斗啊。程爱卿啊，这龙头从何而来呀？嗨，陛下呀，哎呀，千步狼难，十字街头啊，
今天也不知道

0: 云端里呀、啊、咕噜噜就落下了这颗龙脑袋呀、啊、微臣不敢不奏啊，就跟您临来了啊，你看新鲜不新鲜啊。唐王当时啊脑袋嗡的一声，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啊，他就看了看魏征，魏征啊这个时候也看到这颗龙头了，魏征乐了，哈哈，陛下莫慌，此物乃微臣所斩呐、啊！啊，李世民一听，爱卿啊，此言何意呀、啊？好、啊，陛下，是臣刚才呀、啊、做了一个梦，一梦所斩呐、啊！啊，一梦所斩？哎呀，贤卿刚才顿睡之时，我不曾见贤卿动身动手，又无刀剑，如何斩却此龙的呀？好，陛下，您有所不知，微臣昨日睡眠之时，梦见上天传旨，让微臣今日53刻斩杀泾河龙王。因臣在君的面前，故此啊，上天让微臣突然酣睡。微臣在酣睡之时，已然从梦中离去，身在君前对残局，梦里陛下承瑞云。我上天了，等到我到了天上之后啊，发现那条龙已然被绑在了寡龙台上，臣当时就没客气，就对他说呀，你犯天条该当死罪，我奉天命斩汝残生。然后臣手起刀落，是梦斩泾河龙。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1: 可不是乱说。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

0: 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7: 认真备课，昼夜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8: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9: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10: 穿越千年时光，
11: 推开历史之门，
10: 打捞人间烟火，
11: 走进市井巷陌，
1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0: 人间烟火。
12: 2021年5月31号，我国宣布实施了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的政策，这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没多久，现在又实施了3孩生育政策，这足见国家鼓励生育的态度了。在古代社会，无论是生产还是缴税，亦或者是上战场打仗，国家都需要人。人口在古代那是重要的资源，也是衡量王朝实力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尺度。那么古代政府有鼓励生育的政策吗？当然有。今天这一集呢，咱们就来具体的介绍一下。首先，古代鼓励大家早婚，毕竟你只有结了婚才能生孩子，这人口才能繁衍。在先秦时期的孔子家语当中啊，认为说男子20而婚，有为人父之端，女子15许嫁，有世人之道。意思是说，男子的这个适婚年龄是20岁，女子的适婚年龄是15岁。墨子呢，根据先王之教认为说，丈夫年20，无感不处家；女子年15，无感不世人。就是你到了岁数你不结婚，那肯定是不行的。古代官方也用各种手段去催促早婚早育。在西汉的时候，惠帝就有诏令，

撮合单身男女，只要能结婚，国家还要分配房产土地以示鼓励。古代还有更简单直接的婚配政策，西晋的法律规定说，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意思就是说，女孩到了十七岁不结婚的，官府会强行的给她介绍个对象。到了唐太宗的时候，还将单身人口数量作为地方官一个政绩的衡量指标。光棍多了，这会耽误官员的升迁，那官员自然会大力的去解决这光棍问题，实实在在的做单身男女的父母官。其次呢，婚后多生孩子还有额外的奖励。在春秋吴越争霸，越王勾践最初呢战败了，为了报仇雪恨，他就开始了卧薪尝胆的强国计划。在这份计划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鼓励生育，为此呢，越国就颁布了史上最有力的奖励生育政策。将免者以告，公令一守之，生丈夫二虎九一犬，生女子二虎九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婿。这里这个婿指的就是粮食啊，赠给你粮食啊，或者是牲畜。这可谓是生育福利一条龙的政策呀。这谁家的孕妇要是分娩了，报告给官府，国家会派妇产科医生前来帮助分娩。你要生的是男孩，国家奖励你两壶好酒外加一条狗。你要生的是女孩，国家奖励两壶好酒加一头猪。你要是生了三个孩子，国家会安排免费的奶妈。你要生俩孩子，国家免费供应粮食。所以生活在勾践时代的越国，只要你努力的生孩子，那完全可以衣食无忧。这个情况就很像咱们今天某些发达国家啊奖励生育的政策。另外呢，为了解决民间男女比例失衡所造成的大量的单身问题，古代官府还会下令释放奴婢去回家。在东汉初年的时候，人口锐减，光武帝多次下达了释放奴婢的诏令，让他们回家干嘛去？回去结婚生孩子，加速人口繁衍。在释放女性资源这一点上，齐桓公那是以身作则的典范。据《韩非子》中的记载说，齐桓公微服以寻民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桓公问其故，对曰：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庸未返。这个光棍世家的凄凉生活就深深地触动了齐桓公。回宫之后，他把后宫中那些不少适龄的女子都给遣散回家了。总之，这古代政府一直是在大力的鼓励生育，促进人口增长。一直到清朝，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在清朝的前期，由于社会稳定，再加上这个番薯啊、马铃薯、玉米等等这些高产农作物的推广，还有取消人头税政策的影响，人口呢就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到了康熙年间，人口达到了 1.5 亿，这已经是清朝以前我国人口数量的天花板了。等到了康熙的孙子乾隆的时候，这个人口已经达到了3亿了。等再到乾隆的孙子道光的时候，人口又增加到了4亿。那对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来说，你这样的人口数量已经不再是人口资源了，而是巨大的人口压力。所以在清朝的后期就不再鼓励生育了，反倒有了控制人口数量的观念。在这个社会背景下，一种叫做逆婴的社会恶习在清朝就流行开来了。所谓的溺婴呢，就是在这个婴儿刚出生的时候，把他投到水盆当中溺死他。溺婴这个现象在各个朝代都有，尤其是在清朝啊最厉害。特别是在那些人口压力大的省份，这个溺婴的现象啊就更加的普遍了。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近年来啊，关于天价彩礼的新闻是不绝于耳。在一些地区呢，这个结婚彩礼还有三金啊、万紫千红一片绿等等的奇葩要求，许多家庭都因为彩礼而不堪重负，有的呢还因此是债务缠身。那么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彩礼高吗？那都送些什么呢？今天这集咱们就来梳理一下关于彩礼的历史。所谓彩礼啊，就是指男方在婚前以结婚为目的的赠送给女方的这个财物，古人把它称之为聘礼。古代婚礼呢有六个环节，称为六礼，这其中有个环节叫做纳征。在礼记当中有非受币不交不亲的说法，这个意思呀就是说，如果不给彩礼，双方就不能进一步接触。这说明古人是非常重视彩礼的，将其视为是确立婚姻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旦这男方送出了彩礼，就标志着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已经基本成立了，就只差个仪式而已。古人如此的重视这个彩礼，那么彩礼的数量是不是很多呢？关于这个问题

问题啊，咱们需要分时代、分阶层来具体分析。首先，咱们来看一下先秦时期。在那会儿，人们更注重这个彩礼背后的美好寓意，不太讲究说经济价值和数量的多少。在以礼试婚礼当中就规定了士大夫阶层的彩礼内容，玄勋束帛和利皮。束帛呢，就是捆为一束的五匹帛，就当做彩礼的时候，这五匹帛的颜色必须是玄勋两色，就是深红色和浅红色。深红色代表的是上天主阳，浅红色代表

束帛呢，就是捆为一束的五匹帛，就当做彩礼的时候，这五匹帛的颜色必须是玄熏两色，就是深红色和浅红色。深红色代表的是上天主阳，浅红色代表。

在《诗经》里边最常见的彩礼就是鹿皮、桃还有花椒。没错，这花椒也能作为彩礼。这不是说在暗示妻子今后要多下厨房，而是表达子孙兴旺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因为花椒的果实是成串的，一粒一粒的，这数量非常的多，象征着多子。啊，由此可见啊，这古人对婚姻的期望是非常朴实无华，就是四个字，人丁兴旺。等到了汉朝，这个彩礼的内容就变得更加丰富了，啊，特别是富贵人家，既有着寄托美好寓意的礼物，比如象征夫妻关系如胶似漆的胶和漆，以及鸳鸯、合欢铃之类的，还有一些生活必需品，比如生火用的羊碎、写字用的丹青，还有清酒、精米等等食物。据统计，汉朝的彩礼种类呢，合计得有30多种。除了送东西之外，汉朝人还开始送钱。天价彩礼的恐怖大门就是在汉朝这时候打开的。汉朝官员娶妻最低的彩礼数目是2-3万钱，这就相当于是一位刺史一年的俸禄了。如果要是高级官员娶妻的话，这彩礼数呢更是水涨船高。根据《后汉书》的记载，董卓想娶黄浦归的遗孀，出的彩礼是平资百乘、马20匹、奴婢钱帛充禄。说这个彩礼的价值呢，得在100万钱以上。即便是当时的丞相，那也得要10年的俸禄才够呢。到了唐朝，这彩礼的种类就变得五花八门，而且数量庞大了，尤其是那些富贵人家。在敦煌文书当中就记载了当时一个送聘礼队伍的配置，走在最前边的是2匹马，紧跟着是2辆车轿成具，接下来是布帛钱财，再接下来是猪羊糕点等等食品，最后是油盐酱醋、花椒、葱姜等调料，可谓十里红妆啊。这个彩礼队伍呢，不仅有牌面，还很有味道，远处的人们如果不见指纹，还以为是卖13香的来了呢。古代送彩礼最夸张的还不是汉朝，当属是宋朝了。南宋的《孟梁录》中就有记载说，富贵之家当备3斤送之。原来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3斤这个说法了。那么这3斤分别指的是什么呢？戴在手腕上的金串，戴在脚腕上的金镯，以及挂在霞帔礼服上的黄金饰品。即便是平民百姓之家，这个彩礼也包含了银锭、布帛、鹅、酒和茶饼等等。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的彩礼啊，没有大雁，而是把大雁换成了鹅。这是因为野生大雁不容易获得，但是家养的鹅呢，倒是随处可见。在彩礼当中，倒是苦命了千年的大雁，终于可以在宋朝的时候放心的飞翔了。与更注重彩礼寓意的先秦和汉朝相比，这宋朝的彩礼呢，则更注重它的实用性和经济价值，哎，不玩虚的，只要实的。那么古代彩礼既然如此的昂贵，这要是悔婚了，这个彩礼还能退吗？哎，这就要看悔婚的过错方是谁了。明朝的大明律规定说，如果男方有过错的话，就不能要求退还彩礼，但如果女方有过错，那么男方可以要求退还彩礼。这个法律规定呢，和咱们今天有点颇为相似啊，看来古人就会防范骗婚这个事儿了。天价彩礼在汉朝的官宦阶层中出现，在宋朝开始全民流行。有人可能会想，如果某个宋朝人家里有好几个女儿，岂不是光靠着收彩礼就可以发家致富了？哎，抱歉，这您就想多了。和彩礼相比，这古代的嫁妆有的时候更夸张，咱们下一集就来仔细的讲一讲。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医美区调研时强调，以决战姿态系统推进集中整治，确保全年大见成效，让群众真正受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召开汇报会。在前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董文琴强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群众身边的医院，要强化与医疗机构合作，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群众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福祉。

在兴安云住小区项目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要加快主体工程和门前道路等配套建设进度，打造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住宅小区。在工行家属楼，董文琴强调，要用好用足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支持政策，真正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医美区政府，董文琴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系统思维，分类建立正向职责清单、乱象清单，深入查找问题，强化办案开路，整改整治，分析问题根源，推动建章立制。要突出为民导向，建立群众意愿清单，及时总结推广办实事亮点经验，抓好办成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要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和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放大整改整治效应，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全面拧紧责任链条，市级领导和行业部门要条块推动，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要驻点包保，县市区要主场作战，运用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确保集中整治攻坚取得全胜，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市领导孙兵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暑期文旅市场火热升温，我市依托优质森林资源，打造文创市集文旅新场景，走出了一条变废为宝、以文兴旅的产业转型新路径。夜幕降临，医美区夜市文创专区也热闹起来，摊位上白桦皮手环、实木小摆件、藤编小篮琳琅满目，凭借天然质感与邻居特色，成为游客暑期打卡、沉浸式体验的新晋热门场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近年来我市从政策扶持、平台搭建等多维度精准发力，积极培育本土文创企业，扶持非遗匠人发展。仓木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吕海波就是其中一位。多年间，他潜心钻研鄂伦春族传统手工工艺，依托小兴安岭优质白桦林资源，纯手工打造非遗桦皮船、民俗手作摆件等特色文创产品，同时开设非遗研学体验项目，让古老山林记忆焕发新生。从独木支撑到创意成林，亮眼数据是转型成效最直观的佐证。截至2025年底，全市创意设计市场主体已达447户，营业收入 2.29 亿元，同比增长 38.79%。累计指导企业申报并获得省级专项资金330余万元。今年夏天，我市更是全域联动，统筹本市10个县区，依托医美夜市、乌翠之下、加油好事等核心地带，系统布设文创集市15个，集聚60余家企业，携千余款文创及林业特色产品亮相，形成规模化展销矩阵。近10天，营业额即突破7万元，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激发，文创市集的品牌聚合效应与市场转化能力初步显现。金林区紧紧围绕旅游旺区发展定位，全面推进景区提质、业态创新、服务升级和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全域旅游发展态势喜人。景区品质提档升级是今年金林旅游的最大亮点。今年金林区对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金祖峰等核心景区进行全方位升级，通过新增特色景观、网红体验项目和新型旅居业态，丰富差异化游玩体验，景区整体品质和吸引力显著提升。同时，金林区坚持以节造势、以活动引流，先后举办了全球华人羽毛球邀请赛、星空露营节、机车大会等特色品牌活动，常态化开展花车巡游、森林篝火派对、啤酒节等群众文体活动，有效激活了夜间经济和户外休闲业态，通过串联商圈市集，补齐吃购与消费链条，实现了客流高效转化，带动了全区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在服务保障上，金林区优化旺季交通疏导，盘活停车资源，上线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组建宠客联盟志愿服务队伍，健全快速投诉处置机制，完善便民服务设施。目前全区住宿接待能力同比增长 27%，多元化的旅居业态更好地满足了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市场整治和安全隐患排查，全力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旅游环境。下一步，金林区将抢抓秋季五花山、十一黄金周和哈一高铁通车有利契机，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优化服务品质，拓展客源市场，全力推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为伊春旅游业健康发展贡献金林力量。9月1号，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前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互学模

0: 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通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通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的理念。9月1号，各地中小学如期开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为新学期校园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第一小学、第四小学，为学生送上交通安全第一课。交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搭配真实鲜活的案例，讲解过马路通行规范、识别交通信号灯、远离车辆盲区等安全知识，帮助同学们树立安全文明出行理念。铁力市妇联的阿姨走进铁力市第六小学、铁力市年丰朝鲜族乡中心学校，开展普法教育，讲解女童自我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防毒安全知识等法律知识，为孩子们上了法治安全第一课。新学期开学，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法治微课堂开学第一课普法宣讲活动，县公安局民警走进课堂，以法治微课堂守护少年的你正确应对校园欺凌为主题，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同学们要远离暴力，友善待人，遭遇欺凌要勇敢求助，依法维权，同时提醒学生谨慎使用网络，防范电信诈骗，自觉抵制各类违法有害行为，养成遵纪守法、文明自律的好习惯。乌翠区各中小学紧扣不同主题，分别为学生们送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在乌马河第一中学，乌翠区消防大队的消防员以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为主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及逃生自救等实用技能，讲解灭火器、消防面罩等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还通过互动问答、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应急本领。去其他中小学也分别围绕心理健康、国际安全教育和红色教育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形成一校一品的育人格局。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不仅为新学期注入蓬勃能量，更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安全、自信与爱国的种子，助力他们在新学期向阳生长。8月29号，由市体育局、市文光旅游局支持，大庆山县主办的第四届一起超大庆山县气排球邀请赛激烈开赛。赛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每一轮对局。发球环节，选手们稳住节奏，精准发力，或高远飘球，或凌厉跳发，稳稳突破对方防线。防守阶段，队员们反应迅速，移动灵活，紧盯来球，俯身垫球，精准救球，不放过任何一个落点。一次次惊险救球化解对方进攻攻势，尽显扎实基本功。整场赛事以实战竞技为核心，通过高水平、高密度的赛场比拼，为各地气排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增进友谊的优质平台，有效推动了气排球运动的普及与推广。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纪念日当天，铁力市120名小学生来到烈士陵园祭扫先烈，陵园内庄严肃穆，师生代表整齐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鞠躬致敬，并敬献鲜花，深情缅怀革命英烈。大家在庄重的仪式中回望烽火岁月，深切感悟今日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来之不易，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洗礼。枫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教育局、新青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主题宣讲活动，宣讲员饱含深情，声情并茂地讲述了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峥嵘事迹，带领师生回望革命历史，致敬时代英雄。活动以红色宣讲浸润童心，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自觉传承和弘扬崇高的英烈精神。大庆山县把国防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在带领中学，大庆山县人武部宣讲人员为师生们讲解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普及应急避险等安全知识， 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树立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在青少年心中播撒爱国的种子。伊美区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黎明小学、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区抗联精神宣传队，共同开展抗联精神进校园首堂红色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校园，滋养童心。活动现场，宣讲员以回望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力量等为题，生动讲述东北抗联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真实再现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战历程，让在场学生直观感受革命先烈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与英雄气魄。乌翠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红色宣讲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宣讲活动邀请援越抗美老兵傅栋担任主讲人。宣讲现场，傅栋老人结合亲身经历，深情讲述了援越抗美战场的烽火岁月。讲到动情处，他数次哽咽。他用朴素的语言将听众带回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让大家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不屈的抗争精神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也更加明白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学龄前的孩子要多运动，增强身体技能，但是如何运动才能够配合这个阶段孩子的生长发育规律，达到最好的锻炼效果呢？2018年6月，国内首部学龄前儿童运动指南应该能够给您一些靠谱的建议。
3: 学龄前儿童指的是3到6岁的孩子，这个时期是儿童多种动作技能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期，也是快速学习和掌握基本动作技能的重要时期。罗冬梅，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解剖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4: 一个孩子，尤其是3到6岁的孩子，他的动作发展水平的高与低和好与坏，不仅仅影响他未来运动技能的一个发展状况，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他身心发展状况，尤其是神经系统、脑的发育、认知、情绪水平的发育。
3: 这个时期的运动不同于其他年龄段，主要应以发展基本动作技能为核心目标，如行走、跑跳、穿衣、吃饭以及画画等，都是由基本动作组成的。这些基本动作技能不仅能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也为成人期掌握职业技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 每一种运动它都有它的特定的目标，所以我们要让孩子从事各种各样的运动，让他的身心方方面面都得到相应的发展。3到6岁孩子的动作的发展会包括哪几个方面呢？主要是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呢是这个大肌肉群的工作能力，那另外一方面呢是精细动作的一个工作能力。
3: 罗教授告诉我们，大肌肉群的工作能力主要包括了身体的移动能力、姿势的控制能力以及物体的控制能力，而家长可以通过做游戏的方式让孩子锻炼这些能力。比如说跳格子，除了往前跳之外，试着让孩子往左、往右以及往后跳跃。再比如组织小朋友进行小范围的抓人游戏，这些都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移动能力。而锻炼姿势的控制能力，家长可以让孩子在马路牙子等较窄的地方稳稳地站立或行走，或者跳跳蹦床与荡荡秋千等。至于物体控制能力，家长可以和孩子玩球类运动，比如踢足球、扔沙包等游戏，或者让孩子推小车、放风筝等运动。除了让孩子锻炼大肌肉群外，精细运动能力也是不能忽略的。
4: 孩子还有一大能力是精细运动能力，比方说孩子你给他一串珠，他能穿起来吗？他会系鞋扣吗？他会用筷子吗？他会用这个笔去写字画画吗？这些就属于精细的这样一个动作的一个发展特点。
3: 精细运动是由神经系统调动身体中的小肌肉群收缩来完成的，精细运动做得越好，说明孩子脑的功能越完善。家长可以引导孩子玩玩捏橡皮泥、折纸、搭积木，或设定适宜距离的套圈等游戏。孩子在长大过程中，不仅仅要发展大肌肉群的工作能力，同时伴随着精细动作的发展，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2: 单一种类的运动训练不能够代替学龄前的基本动作技能训练，

孩子的运动还是要以玩为主，在各种各样的游戏当中锻炼各方面的身体技能。所以学龄前的儿童运动尽可能的要多样化，才能够全面的实现这个年龄段孩子的身体的各项运动要求。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说到房子装修，除了甲醛，苯系物超标的危害也同样巨大。那什么是苯系物污染？它来自哪里？苯系物超标的危害有哪些？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国家家具及室内环境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统计分析了近一年来的装修家庭室内空气质量检测结果，发现苯系物超标的情况大约有30%，仅次于甲醛。家庭装修的空气质量检测最常见的项目包括甲醛、苯、二甲苯、甲苯、TVOC， 其中苯、二甲苯、甲苯属于苯系物。那装修后哪些苯系物容易超标？它又有什么危害呢？
2: 近些年，国家法律法规不断对苯的含量进行严格控制，室内空气中苯超标的情况极少，但是甲苯和二甲苯超标的情况时有发生。苯系物是常见的室内空气污染物之一，俗称芳香杀手。苯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确认为有毒的致癌物质。甲苯和二甲苯会对人的神经中枢系统和血液系统造成

0: 很大的伤害。
1: 根据国内空气质量标准，室内苯的浓度限值为每立方米0.11毫克，甲苯二甲苯的浓度限值是每立方米0.20毫克。室内空气中苯烯物的主要来源是室内装修过程中使用涂料、胶粘剂以及防水材料，它们会向环境逐渐释放，形成室内空气中苯烯物的主体。苯烯物释放速率会随温度的升高而加快，所以夏天和冬天供暖的时候，苯烯物超标情况较多。那我们在装修中应该注意什么，才能避免苯烯物超标呢？
0: 除了室内门、窗框、油漆类家具，室内壁纸的粘贴、美风剂、玻璃胶也是苯烯物的主要来源。涂料和胶粘剂是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购买时要注意，也要避免装修工人在施工过程中添加劣质胶水。同时，部分涂料中会标注有苯烯物，大家尽量避免购买含有苯烯物的涂料，这样可以减少苯烯物超标的可能。
1: 专家表示，有些家居板材在生产过程中会使用含苯较高的胶粘剂，这就会造成成品家具苯烯物的超标。因此，您在购买人造板和木质地板等装修材料时，尽量选择低污染、环保、绿色产品，比如选择实木类或竹藤类等天然材质家具。此外，苯烯物还可能存在于沙发、软体床等软体家具中，您在家居软装时同样不要忽视的苯烯物的问题。购买相关产品时，也要询问商家产品是否达到了国家的最新的强制或推荐标准。专家表示，除了上述情况外，装修环节中一些不当操作也可能导致苯烯物超标。
0: 墙体和屋顶在进行涂料粉刷时，一般是一次底漆，两次面漆，在第一遍粉刷完成之后，要等墙面完全干燥再进行下一道工序，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苯烯物的过多聚集。
1: 施工过程中，地板、墙面等处的裂缝要注意填平密封，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苯烯物的释放。装修完成之后，不要急于入住，装修后一定要注意室内开窗通风，苯烯物挥发性较强，建议至少通风3个月再考虑入住。

0: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了《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心血管病的发病率和致死率仍居所有疾病的第一位，每五例因病死亡病例中就有两例是死于心血管病。您可能不知道，其实睡不好也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患病的风险。
1: 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等。可实际上，想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充足良好的睡眠同样不能少。
2: 我们在睡眠的时候，特别是深度睡眠，心率和血压会明显下降，得到心脏的休息。但如果是睡眠质量比较差，它会导致在睡眠过程中血压是高的，心率是快的，这样的话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就会明显增加。
1: 国外有一项研究曾分析了21个国家近12万35到70岁人群数据，睡眠时长与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整体呈 J 型曲线。如果每天晚上睡5个小时，对比睡7到9个小时，它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大概是50%左右。但是研究也提示，如果睡眠时间超过了10个小时，也会增加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2: 部分的研究来推测，有可能睡眠时间过长会导致病人的血管的炎症反应会更加明显和更加活跃，而血管炎症反应的活跃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发生的可能性。
1: 理想的睡眠时间应该是每天7到9个小时，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天睡7到8小时也是足够的。除了睡眠时间不足或过长，睡觉打鼾也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息息相关。我们在医院走访时发现，不少心血管疾病患者本身就有睡觉打鼾的现象。
3: 家里人说是打呼噜比较严重，就是而且会就有的时候半天可能憋气那种的，然后突然就是一下就顺畅了似的，就是这种感觉。
2: 晚上睡觉打鼾，而这个疾病被称之为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患者的特点是在入睡过程中突然的长时间不呼吸，在感觉到他马上就要被憋住情况下突然开始呼吸，所以长时间的不呼吸会导致血管里面明显的缺血和缺氧，而如果长时间的缺血和缺氧会导致病人容易发生冠心病啊、高血压等一些严重的心脏疾病。
1: 研究发现，65%的冠心病患者、75%的脑卒中患者、55%的心衰患者和50%心律失常患者合并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因此，建议心血管疾病患者或疾病高危人群应该主动到医院的呼吸科或睡眠门诊筛查自己是否存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解决了睡觉打鼾的问题，才更有利于防控心血管疾病。
0: 良好充足的睡眠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但睡眠时间可不是越久越好。成人的理想睡眠时长应为每天7到9小时。另外，睡觉打鼾也并不是睡得香，这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对我们防控心血管疾病会产生不利影响。

孔子周游列国长达14年，经费从何而来呢？在孔子的所有的弟子中，哪个弟子出的钱可能是最多的呢？据《论语·先进篇》记载，次不受命而获职焉，义则履重。说呀，子贡不安本分，喜欢囤积财货做风险投资，但是呢却能屡屡踩中风口赚大钱。所以我推测，子贡这么有钱，少不了会资助孔子，甚至可以说子贡是孔家班的财政部长。除了有钱之外呀，子贡还极擅长外交。周游列国期间，孔子突然得到齐国要兴兵讨伐鲁国的消息，马上召集弟子开紧急会议。孔子对大家说，现在祖国遭此危难，你们哪一个能够挺身而出去化解这场危机呢？以勇武著称的子路第一个主动请缨，但是孔子没有点头，直到子贡请命，孔子这才同意。子贡善于辞令，具备超强的外交才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子贡还是孔子弟子中官做得最高的那一个，他在鲁国和魏国都做过相国，甚至啊，有人因此认为，即便是他的老师孔子，才能也远不及弟子子贡。子贡说，如果拿院墙来打比方，我子贡这堵墙也就是其肩膀那么高，所以外人一下子就能望见里面，觉得我这个小院儿啊里头的亭台楼阁也还不错。而我的老师的墙高有数仞，如果你没有能够从大门走进去参观的话，纵使院子里的建筑多么的富丽堂皇，从墙外您什么也看不见。可这世上

找到我老师大门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才有人认为孔老师还不如我。这个子贡啊，真是善于辞令的高手，可以说子贡是维护孔子形象最得力的那个学生。而最让人动容的还是下面的故事。孔子73岁那年病得很重，不久于人世了。孔子大概啊也知道子贡会来，好多天一直拖着病体，拄着拐杖在家门口前徘徊等待。当子贡终于来到眼前时，孔子说：“次啊，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呀？”这话让人太心酸了。这是《史记·孔子世家》所有文字之中最能击中我内心柔软处的那一句。孔子一生积极，一生坚韧，一生乐以忘忧，但是岁月不饶人，此时他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唯一的儿子先于自己离世，最欣赏的弟子颜回英年早逝，最喜欢的弟子子路死于乱刃之下，重重打击，孔子早已经不堪重负。他这句“你怎么来得这么晚”，让人心痛啊！他这是把子贡看成了自己最亲最亲的亲人了。是的，子贡就是那个给孔子送终的人。孔子去世之后，弟子们为老师守丧3年。3年过后，情深意重的子贡还是不忍离去，他在老师的坟墓边上建了一个小屋，又陪了老师3年。多么一往情深的学生啊！孟子说，做人最大的快乐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能教育出子贡这样学生的孔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老师。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有机菜，它是为了一种不被工作所围困的一种自由，或者是一种田园式的想象。从这个消费心理学、消费社会学的角度，这反映出来我们都市人群怎样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您分析哈，这是一个阶段性。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召开汇报会。在前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董文琴强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群众身边的医院，要强化与医疗机构合作，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群众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福祉。在兴安云住小区项目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要加快主体工程和门前道路等配套建设进度，打造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住宅小区。在工行家属楼，董文琴强调，要用好用足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支持政策，真正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医美区政府，董文琴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系统思维，分类建立正向职责清单、乱象清单，深入查找问题，强化办案开路，整改整治，分析问题根源，推动建章立制。要突出为民导向，建立群众意愿清单，及时总结推广办实事亮点经验，抓好办成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要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和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放大整改整治效应，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全面拧紧责任链条，市级领导和行业部门要调快推动，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要驻点包保，县市区要主场作战，运用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确保集中整治攻坚取得全胜，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市领导孙兵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暑期文旅市场火热升温，我市依托优质森林资源，打造文创市集文旅新场景，走出了一条变废为宝、以文兴旅的产业转型新路径。夜幕降临，医美区夜市文创专区也热闹起来，摊位上白桦皮手环、实木小摆件、藤编小篮琳琅满目，凭借天然质感与邻居特色，成为游客暑期打卡沉浸式体验的新晋热门场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近年来我市从政策扶持、平台搭建等多维度精准发力，积极培育本土文创企业，扶持非遗匠人发展。仓木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吕海波就是其中一位。多年间，他潜心钻研鄂伦春族传统手工工艺，依托小兴安岭优质白桦林资源，纯手工打造非遗桦皮船、民俗手作摆件等特色文创产品，同时开设非遗研学体验项目，让古老山林记忆焕发新生。从独木支撑到创意成林，亮眼数据是转型成效最直观的佐证。截至2025年底，全市创意设计市场主体已达447户，营业收入2.29亿元，同比增长38.79%，累计指导企业申报并获得省级专项资金330余万元。今年夏天，我市更是全域联动，统筹本市10个县区，依托医美夜市、乌翠之下、加油好事等核心地带，系统布设文创集市15个，集聚60余家企业，携1000余款文创及林业特色产品亮相，形成规模化展销矩阵。近10天，营业额即突破7万元，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激发，文创市集的品牌聚合效应与市场转化能力初步显现。金林区紧紧围绕旅游旺区发展定位，全面推进景区提质、业态创新、服务升级和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全域旅游发展态势喜人，景区品质提档。

升级，是今年金林旅游的最大亮点。今年，金林区对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金祖峰等核心景区进行全方位升级，通过新增特色景观、网红体验项目和新型旅居业态，丰富差异化游玩体验，景区整体品质和吸引力显著提升。同时，金林区坚持以节造势、以活动引流，先后举办了全球华人羽毛球邀请赛、星空露营节、机车大会等特色品牌活动，常态化开展花车巡游、森林篝火派对、啤酒节等群众文体活动，有效激活了夜间经济和户外休闲业态。通过串联商圈市集，补齐吃购与消费链条，实现了客流高效转化，带动了全区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在服务保障上，金林区优化旺季交通疏导，盘活停车资源，上线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组建宠客联盟志愿服务队伍，健全快速投诉处置机制，完善便民服务设施。目前全区住宿接待能力同比增长27%，多元化的旅居业态更好地满足了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市场整治和安全隐患排查，全力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旅游环境。下一步，金林区将抢抓秋季五花山、十一黄金周和哈一高铁通车有利契机，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优化服务品质，拓展客源市场，全力推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为伊春旅游业健康发展贡献金林力量。9月1号，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前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护学模式。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通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通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的理念。9月1号，各地中小学如期开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为新学期校园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第一小学、第四小学，为学生送上交通安全第一课。交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搭配真实鲜活的案例，讲解过马路通行规范、识别交通信号灯、远离车辆盲区等安全知识，帮助同学们树立安全文明出行理念。铁力市妇联的阿姨走进铁力市第六小学、铁力市年丰朝鲜族乡中心学校，开展普法教育，讲解女童自我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防毒安全知识等法律知识，为孩子们上了法治安全第一课。新学期开学，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法治微课堂开学第一课普法宣讲活动，县公安局民警走进课堂，以法治微课堂守护少年的你正确应对校园欺凌为主题，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同学们要远离暴力，友善待人，遭遇欺凌要勇敢求助，依法维权，同时提醒学生谨慎使用网络，防范电信诈骗，自觉抵制各类违法有害行为，养成遵纪守法、文明自律的好习惯。乌翠区各中小学紧扣不同主题，分别为学生们送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在乌马河第一中学，乌翠区消防大队的消防员以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为主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及逃生自救等实用技能，讲解灭火器、消防面罩等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还通过互动问答、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应急本领。去其他中小学也分别围绕心理健康、国际安全教育和红色教育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形成一校一品的育人格局。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不仅为新学期注入蓬勃能量，更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安全、自信与爱国的种子，助力他们在新学期向阳生长。8月29号，由市体育局、市文光旅游局支持，大庆山县主办的第四届一起超大庆山县气排球邀请赛激烈开赛。赛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每一轮对局。发球环节，选手们稳住节奏，精准发力，或高远飘球，或凌厉跳发，稳稳突破对方防线。防守阶段，队员们反应迅速，移动灵活，
紧盯来球，俯身垫球。

0: 精准救球，不放过任何一个落点，一次次惊险救球化解对方进攻攻势，尽显扎实基本功。整场赛事以实战竞技为核心，通过高水平、高密度的赛场比拼，为各地气排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增进友谊的优质平台，有效推动了气排球运动的普及与推广。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纪念日当天，铁力市120名小学生来到烈士陵园祭扫先烈，陵园内庄严肃穆，师生代表整齐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鞠躬致敬并敬献鲜花，深情缅怀革命英烈。大家在庄重的仪式中回望烽火岁月，深切感悟今日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来之不易，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洗礼。枫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教育局、新青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主题宣讲活动，宣讲员饱含深情，声情并茂地讲述了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峥嵘事迹，带领师生回望革命历史，致敬时代英雄。活动以红色宣讲浸润童心，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自觉传承和弘扬崇高的英烈精神。大庆山县把国防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在带领中学，大庆山县人武部宣讲人员为师生们讲解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普及应急避险等安全知识，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树立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在青少年心中播撒爱国的种子。伊美区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黎明小学、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区抗联精神宣传队共同开展抗联精神进校园首堂红色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校园，滋养童心。活动现场，宣讲员以回望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力量等为题，生动讲述东北抗联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真实再现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战历程，让在场学生直观感受革命先烈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与英雄气魄。乌翠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红色宣讲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宣讲活动邀请援越抗美老兵傅栋担任主讲人。宣讲现场，傅栋老人结合亲身经历，深情讲述了援越抗美战场的烽火岁月。讲到动情处，他数次哽咽。他用朴素的语言将听众带回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让大家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不屈的抗争精神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也更加明白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当我们在生活中遭遇一些刺激和变故后，可能会出现抑郁、焦虑、烦躁等一系列心理和生理变化，也就是所谓的应激反应。那具体有哪些原因会导致出现应激反应？出现了应激反应，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
1: 门诊中因为出现应激反应来就诊的患者并不少见。前不久，门诊中就有一名车祸经历者，车祸后3个月仍然心神不宁，大脑中常常出现挥之不去的车祸过程中的画面，不敢上街，害怕看到汽车以及听到汽车的喇叭声，晚上无法入睡。
2: 应激反应是指在这个应激事件发生的1个月以内，极少数患者还会在半年以内有一些迟发的反应。常见的症状包括睡眠障碍、焦虑，比如说坐立不安啊、过度恐慌，还有抑郁反应，有些人会很悲观，变得很绝望。
1: 严重者还会出现急性应激反应综合征，除了常见的症状，还会出现警觉性增高，比如突然一惊一乍，反复做噩梦，脑海中反复出现创伤画面，并回避创伤场景等等。那生活中到底有哪些原因会导致出现应激反应呢？
2: 从个体角度讲，那包括升学、就业这些个人发展相关的，以及亲人丧失、患重病、暴力、虐待这些突发遭遇，与群体相关的原因包括地震、疫情、爆炸呀、空难啊这样的一些意外事故。
1: 应激情境下出现应激反应是人类本能的自我保护，很多应激反应是正常的，如果应对得当，很多人可以学习新的应对压力和应激的方式，获得发展。那当出现应激反应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正确应对呢？
2: 首先，处理应激源，我们要与这个应激事件相关的这个场所或者负面信息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第二个办法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些应激反应进行稳定化。我们可以通过腹式呼吸，让我们焦虑啊、过度恐慌的情绪得到放松。我们有蝴蝶拍的这样一个运动技术，让我们过度恐慌的那些画面的出现的频率减少。
1: 做蝴蝶拍时，可从日常生活中选择一件您觉得愉快的事件，并找到一个最能代表这种积极体验的画面，体验身体的积极感受，以左右交替的方式轮流轻拍自己的臂膀，左一下右一下为一轮，轻拍4至6轮为一组。如果好的感受不断增加，可以继续下一组蝴蝶拍。通过这个动作，我们可以安慰自己，使心理和躯体恢复和进入一种稳定状态。但如果通过自我调节的方法，应激反应还是没有得到缓解，则建议尽快就医。
2: 第一，如果这个应激反应的持续时间很长，超过1个月了。第二，这个反应的强度很高，比如说这种噩梦是整晚整晚的做，然后这种创伤的画面呢是反复频繁的出现。第三呢，我们会有一些主观的痛苦，超出我们的承受范围，甚至于上不了班啦，日常也不愿意去社交了，我们就要去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

0: 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眼部健康，而与眼部健康相关的产品，像是护眼维生素、蒸汽眼罩等等，也是层出不穷。时下一种宣称可以清洁眼表、缓解眼干、预防眼病的洗眼液，成为了热销产品。那洗眼液真的有必要使用吗？
1: 我们在网购平台搜索洗眼液，产品有100页之多，使用方法大多是使用小量杯直接扣在眼睛上，然后睁开眼睛保持10多秒，就能达到滋润眼球、清理彩妆残留、预防眼病等作用。那洗眼的说法科学吗？日常真的有必要经常洗眼吗？
2: 洗眼在我们的医学上主要是作为一些清除病理产物的一种方式，像急性结膜炎啊，眼睛里面的分泌物很多，我们会采取洗眼睛的办法清除这些病理产物。日常生活之中并不主张常规进行洗眼。
1: 据专家介绍，眼表会有眼泪，主要的成分是水、无机盐、蛋白质、免疫球蛋白等。眼泪对眼球具有湿润、冲洗、清洁、杀灭细菌的作用。如果每天用洗眼液来冲洗眼睛，泪水的有效成分反而被冲洗掉。不仅如此，洗眼液中的一些成分若长期使用也不利于眼部健康。我们查看产品评论，有人说洗了能暂时缓解眼干，但是效果不持久，有人洗后则出现了发炎、充血等情况。记者查看洗眼液的产品成分，马来酸氯苯那敏、硫酸软骨素钠、牛磺酸、维生素 B6 等，看的人一头雾水。那这些成分对眼睛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3: 硫酸软骨素呢是一种这个粘性的一个多糖成分啊，它可以促进角膜的愈合，但是对正常的眼角膜是没有必要使用的。牛磺酸呢是一种氨基酸，它实际上是在我们参与正常的视网膜的一个生长发育。牛磺酸有专门的滴眼液，要达到一定浓度，它是来治疗这种因为牛磺酸代谢失调而引起的这个白内障的，没有必要添加在洗眼液里边。
1: 除了硫酸软骨素钠、牛磺酸，药剂专家告诉我们，有的洗眼液含有马来酸氯苯那敏等一些收缩血管的成分，可以去红血丝、对抗过敏引起的血管扩张等，这类产品也不宜长期使用。
3: 缩血管的成分可以暂时的缓解这个眼睛红肿，还有一些比如添加一些清凉的一些成分，也会造成这种收缩血管的情况，它可能只是作用只是暂时的，并不能起到根本的一个治疗作用，不建议长期使用的。
1: 此外，洗眼液一般都是几百毫升的大包装，为了长时间保存，大部分会添加防腐剂，不宜长期使用。
3: 长时间使用防腐剂的话，会对我们眼角膜的一些黏蛋白，还有我们人的泪膜造成破坏，会使我们眼睛的正常的防护屏障遭到破坏，可能会引起一些炎症反应。
1: 专家提示，当您的眼睛经常出现干涩或是有异物感等，不应该自己洗眼睛，应该及时看医生。另外，秋冬季节，由于环境湿度下降，

0: 眼表泪水的蒸发会更快，更易发干眼。您不妨打开加湿器，也可以经常用水蒸气熏一熏眼睛，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干眼的发生。
1: 当您的眼睛出现分泌物增多、干涩、疼痛、异物入眼时，要及时就医，不要凭感觉购买洗眼液或者是眼药水进行干预。

0: 便秘了，不少人会在药店买一些润肠通便的泻剂，效果立竿见影。可是您知道吗？有些泻剂长期盲目的服用啊，可能会适得其反，还会带来其他的健康风险。
1: 因为长期盲目服用一些泻剂而导致结肠颜色发黑、肠道呈蛇皮样改变的患者不在少数。
2: 这种情况呢，在我们临床上叫结肠黑便病。在肠镜下可以看到比较典型的啊，斑片状的或者网格状的肠道色素的沉着，年轻人或者老年人都可以见到，特别是60岁以上啊，如果长期服用泻剂，它的发生率高达44.4%。有一些年轻人啊，他减肥吃一些排毒的啊或者养颜的这种润肠茶啊，都是比较常见的。
1: 据专家介绍，现在很多润肠产品或者药物都含有胺醌类成分，比如大黄、芦荟、番泻叶、决明子等。而长期服用这类润肠茶或泻剂，就会导致结肠发黑。
2: 它里头含有一些胺醌代类，是刺激到大肠的蠕动啊，导致一个腹泻。所以它短期作用的话，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长期作用，它就会让我们的胺醌的受体啊，它敏感性下降，肠道的蠕动就会减弱，反而便秘会越来越重。而且呢，长期作用这些药物以后啊，我们肠黏膜上皮就容易凋亡，凋亡以后就被我们的那个巨噬细胞所吞噬，形成一个脂褐素，沉淀于黏膜的固有层内，就发黑。
1: 持续服用含有胺醌类物质的泻剂，3到5年就可能发展成为严重的结肠黑便病，而长期便秘本身也可能导致结肠黑便病。时间久了，不仅便秘会加重，还可能导致消化功能减弱，出现腹痛、肛门坠胀等症状。
2: 有研究表明呢，结肠黑便病合并结肠息肉的病例明显增多，而结肠息肉呢本身是一种癌前病变，有可能增加发生癌变的几率。
1: 结肠黑便病是一种良性的、可以自我恢复的非炎症性肠病。只要我们缓解便秘的症状，脱离对胺醌类刺激性泻剂的依赖，结肠黑便病就会慢慢缓解甚至消失。含有胺醌类成分的减肥茶我们可以不选择，但是现在便秘的人非常多，市面上不少泻剂也都含有这些胺醌类成分，而便秘的人很多已经离不开泻剂的辅助，该怎么办呢？
2: 还有呢一些药物的治疗，特别是非刺激性泻剂啊，包括一些溶剂性的泻剂啊，或者我们医生比较推荐的这个渗透性泻剂，比如说芦果糖啊、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啊这种，然后来缓解。
1: 如果您只是偶尔便秘，可以通过饮食疗法，比如多吃一些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多喝水，同时配合行为疗法，比如养成定时排便、不带手机进厕所、缩短上厕所的时间等良好习惯，可有助于缓解便秘症状。如果便秘情况通过这些方法都无法改善，则最好尽早就医。
0: 便秘是一种疾病，所有涉及药物的应用呢，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去药店买一些泻剂来服用。不管是哪种泻剂呢，都不推荐长期使用。

0: 孔子有3000弟子，77贤人，众多的学生之中，孔老师最喜欢谁呢？以我的经验呀，老师未必最喜欢学习成绩特好的乖孩子，相反，对那些重情重义的淘孩子往往情有独钟。有一次呀，子路问孔子，如果魏国的国君请您去处理国政，您准备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一定是先要把名分问题搞定吧。子路一听说，老师您竟然迂腐到这个地步了，正个什么名啊？子路是个铁憨憨，直爽的要命，只要他认为不对的事儿，即便对面是孔子也直接开怼。孔子一听子路的话都快要气爆炸了，他说，你真粗鄙呀，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闭嘴就对了，不要胡咧咧，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孔子认为正名是维持秩序的基础，否则政局将一片混乱。从上面的对话不难看出，孔子与子路这对师生相爱相杀，关系非常特殊，只有亲密无间的双方才能发生这种风格的对话。由此我推断，子路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不过令人唏嘘的是，子路之死恰与魏国名不正言不顺的混乱的政局相关，
1: 这就不得不提到魏灵公的夫人
0: 男子。这个男子呀，很有政治手腕，他先把魏灵公的太子逼走，之后拥立了太子的儿子，也就是魏灵公的孙子做了国君。流亡国外的太子哪里肯甘心呀，他心里就得想，国君的宝座按顺序应该先轮到我这个当爹的来坐呀，我还没死，我儿子却捷足先登了，这名不正言不顺呀。太子处心积虑流亡国外12年后终于成功复辟，他挟持了魏国大臣孔亏，用孔亏的人把自己的亲儿子给赶跑了，而此时的子路正在孔亏手下做事。魏国政变发生的时候，子路马不停蹄地赶往事发现场，想去救孔亏。走到城门外的时候，遇到了自己的师弟子高。

0: 子高说，未出宫已经逃走了，师兄你也赶紧走吧，回去于事无补，只会白白遭殃。可子路坚持进城，他说时期使者无必其难，男人俸禄就得替人排忧解难。果不其然，子路双拳燃敌四手，被对方两名勇士合力杀死。假设子路听了劝，他就不会惨死了。那么子路到底该不该赴汤蹈火呢？按照子路的逻辑，应该。子路的理由很简单，拿人俸禄，忠于职守，天经地义，即便是刀山火海也得舍命救助，这叫舍生取义。在子路的世界里，坚守道义是第一原则，做事只问对错，不问成败。侠肝义胆的子路让我们肃然起敬。退一步讲，假如孔子在子路的旁边，一定会劝阻子路，不会让他去白白损失。舍生取义的子路死在了孔子之前，这位只比自己小九岁的弟子，这位总与自己拌嘴的逃学生，其实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没有之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104集。
9: 这几日你先不用去操练，只选一队各个不同诸侯国的人，带他们去人多的集市购买军需品，多买些，将陶朱公送来的钱都带上，只够五万大军的粮草与物品，让兄弟们大声说话，让人们听出他们不同的口音。
8: 豹哥疑惑不解地看着义士，
10: 大人，这是咋回事啊？
9: 没时间给你们解释了，你只遵令行事，不得有误。
10: 诺。

0: 豹哥不由得行了个军礼后转身退出。一时安排好这些之后，亲自送海牙出了军营。他反复叮嘱着海牙，
1: 大掌柜年纪大了，有大事缠身，你可一定要照顾好他呀。
0: 海牙宣誓般的，请二掌柜放心，海牙一定照办。天空的最后一抹余晖渐渐沉入大地，楚王一直站在书房窗前沉思着，他真不愿看到沉沉甸甸的夜幕垂落。离宣战之日只有三天了，两军已经扎营对垒，数日来战与不战一直在焦灼地折磨着楚王的心。
2: 主上，太后请您过去品尝他亲自酿造的黄酒。
0: 不知何时进士已经来到他的身后禀报，他头也不回的道，
1: 我去，你就说寡人身子不适。
0: 进士退出之后，楚王冲着他的背影大喊道，
1: 带向母后问安。
0: 之后他长长的叹息一声道，
1: 母后啊母后啊，你哪里是请王儿品酒，这不明摆着是在动摇王儿的军心吗？王儿怎能不知对越宣战伤母后之心？可尽管您身为越国公主，您能左右得了诸侯那个弑父篡位的不孝之子胡作非为吗？您难道就不为您那血情骨肉不受的冤魂叫屈？您难道就不想让王儿教训教训您那禽兽不如的后人诸侯吗？
0: 暗夜就如楚王之心越来越沉，侍臣轻轻送来点亮的灯后又轻轻地退去了。
1: 母后可知王儿难呐，战必将消耗国力，不战诸侯天理难容，王儿恶气难消。
0: 楚王似困兽一般在书房中烦躁地走来走去，突然他听闻厅堂喧闹，正要发怒，却听见母后的声音，
3: 走开，皇上身子不爽，哀家能放心吗？
0: 随着他的话音，母后的脚步声已经传来。楚王慌了，此时他无论如何不能见母后，情急之中他自己动手掀开床上的被子，连鞋也来不及脱，就躲入被中。白发苍苍的太后已提着酒壶走入里间，见楚王连头都蒙在被子里，心中已然明白几分，他故作不知地问，
3: 王儿啊，你哪里不舒服呀？是不是太劳累了？为何不回寝宫歇息呢？
0: 楚王躲在被子里说，
1: 王儿实在太累了，改日再去给母后请安，母后请回吧。
0: 母后已坐于床前，正欲伸手摸他的头，
3: 王儿身子不适，母后怎能放心，让母后陪陪我儿吧。
0: 正在楚王不知如何是好时，令尹的声音在外间响起，
4: 什么，主上歇息了，那本官明日再来。
0: 楚王正急着要见令尹，他从被子里探出半个脑袋说，
1: 请令尹进来。
0: 太后此时不好再坚持了，她只好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长叹一声，捶胸而出，
3: 疼啊，母后的心好疼啊。
0: 楚王从被子里坐了起来，看着母后佝偻的后背，听着她伤心的话语，心中翻滚起无尽的愧疚。他心中念着，母后请恕王儿不孝，口里却喊出了，
1: 王儿恭送母后。
0: 老太后烈烈切切的伤心的走了。令尹急急的进来禀报，
4: 禀主上，前方信使急报，越军果然是由一时将军挂帅，且兵马不下五万，这个一时果如范蠡所说，号召力极大，将士中各个诸侯国的人都有，看来大多都是他忠实的追随者。
0: 楚王以拳击腿说，
1: 可惜啊可惜，如此能人却诸侯那逆子卖命。
4: 公叔班那边也有消息了。
1: 如何？
4: 他老母

0: 真的去世了，他是个孝子，非要守孝三年，怎么劝都不答应。
1: 如此看来，只有再请范蠡进宫了。
0: 令尹也沉重地点点头说：“是啊。”这几日范蠡做些什么呢？庄大夫经常去客栈与他闲谈下棋。庄大夫说，范蠡果然名不虚传，非常博学，与他闲谈胜读胜书。留住他，务必留住他，这回可不能让他再跑了。他想了想说，
1: 明日就将他接到刑馆去吧。哎，其实寡人今晚就想见他。
0: 令尹看了一眼窗外，夜色已将万物缠裹得紧紧密密的。楚王提起母后送来的那壶酒，闻了闻，
1: 真香啊，要不要尝一些？
0: 令尹言外有因地说，主上可以放心地喝着月酒了。楚王似乎超然了许多，他举起酒樽道，
1: 喝吧，该来则来，该去则去。
0: 令尹陪着楚王对酌起来，浓浓的酒香在夜色中渐渐弥漫开来。范蠡与庄生下了一下午的棋，也谈了一下午的棋道。送走他后，范蠡来到在影的范宅。海牙还没回来，屋子里显得空荡荡，黑嘘嘘的。他不想点灯，便摸黑找了一个地方坐下。虽然努力克制自己不要多想子豪，子豪往昔的一幕幕还是情不自禁地浮现在眼前。要说他对楚王与庄生毫无怨恨，自然不是真话，但家恨与国仇他永远都分得很清楚。
2: 儿啊，你既已走，就安心地走吧，世道不公，世态炎凉是永远也避免不了的，要怪就怪为父吧，是为父没教好你。为父不久就会来陪你，到时一定弥补。
0: 范蠡自卑自叹地怀念着儿子。这时大门吱呀一声，范蠡不由得一惊，额头竟冒出一层冷汗。他摸黑走了过去，将迎面走来的人吓了一跳。
2: 是海牙吗？
3: 是大掌柜，是您呐，吓我一跳。
0: 海牙放下包袱后连忙点灯。
2: 二掌柜哪里怎样？
3: 二掌柜说一切都会遵您的吩咐部署，让您放心。
0: 为完成一时的嘱托，海牙加重语气说，
3: 二掌柜要您办完事后即刻回桃山，他也会尽快回去。
0: 范蠡并不答话，只说道，
2: 找出竹简来吧。
0: 海牙从墙壁里掏出竹简后，范蠡将他准备好的又一只锦囊交给海牙道，
2: 明日午时后若不见我回客栈，你便快马将这只竹简送与二掌柜，送去后你不必再回来，就在那边听从二掌柜的安排。
3: 海牙着急了，我不回来谁照顾大掌柜啊？
2: 我一个大活人需要什么照顾啊？记着提醒二掌柜，完事后直接回桃山，千万不要来楚国找我，桃山不能没有他，凡楚与子诺还不能完全承得起事了。
0: 海牙含泪答应着，将范蠡送到门前，范蠡孤瘦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夜色之中。范蠡再次进入楚王宫时，虽然看出楚王与令尹对他恭敬多了，但心中却有种种忐忑。他如今担心的是一时能否带着大军全身而退。 楚王盯了一眼范蠡手中的包袱，脸上不由得露出微笑。令尹笑着走向范蠡。主上念及先生五十余载未回故国，这几日特意命人不要打扰先生。范蠡深深一揖道：
2: 谢主上。
0: 楚王看着范蠡说：
1: 看样子先生今日是肯将复国策献给寡人了。
2: 哈哈，小民的复国策终于遇上贤君了，皇上准备何时撤兵啊？
1: 寡人正想听听先生的主意，我楚以何种理由撤兵？
2: 若是敌方宣战，我方找什么借口什么理由撤兵都有认输之嫌，而此次却是我大楚向越宣战，那就随便说是不忍伤害无辜苍生也好，念及先王或是新主与楚王的血缘之亲也罢，怎么说都能显出主上的恩德与大度。
0: 楚王默地想起昨夜母后捶胸走出的佝偻背影，叹息道：
1: 昨夜母后曾借送酒之名劝阻寡人放弃宫乐，她那神情背影让寡人每每想起都难以入睡啊。
0: 范蠡闻言即刻跪地伏拜道：
2: 贤君呐、孝君，小民明白了，楚上本想出兵越国教训那个弑父篡位的逆子，而今却不忍见母后伤心而果断撤兵，如此贤孝何患得不到诸侯拥戴，如此贤孝何须用兵啊，这比任何兵器都更能征服人心呐、
0: 令尹与庄生闻言也即跪地：
4: 我主贤德忠孝，乃楚国之福。
0: 范蠡补充道：
2: 更是诸侯之福啊。
0: 楚王本来对撤兵之事还在犹豫，如今见地上三人如此颂扬，他决心顿下，给范蠡赐座后即刻下诏撤兵。范蠡紧缩的心情也稍得舒缓，他欠欠身说：
2: 主上命前方将士将营帐上的旗号拔下后，若见一时将十字旗拔了，便是越方撤军信号。
1: 先生能确保越国将士会按约定行事吗？
2: 皇上放心，只要楚国放弃讨伐，越国定会撤兵。
0: 范蠡说完再次伏拜，并双手献上复国策。楚王走下王端，接过竹简重赐范蠡之作，之后展开书简才阅数行，便面露惊喜之色，大声赞道：
1: 先生学问果然名不虚传呐、
2: 我楚地丰物博，人才济济，小民不过略懂一些商道而已。
4: 我楚确实人才济济，但能使主上如此看重者，如今也唯有先生一人呐。
2: 岂敢，我楚圣贤众多，最令小民钦佩的还是老子，他虽主张无为，却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观世之志、处世之慧。小民此番回楚拜见王上之后，便准备去朝拜一下他老人家的故里。
0: 庄生想起楚王与令尹务必留住范蠡的嘱托，连忙说：
1: 呵呵，先生朝圣之心诚然可贵，可路途遥远，还是先在宫里养息一段时日再去不迟。
0: 范蠡一听便知其意，于是说道：
2: 小民余生还想为故国做些事情，可有些想法 却迟迟难于理出头绪。朝拜圣人故里，或许能得之指点。
0: 楚王捧着竹简来到范蠡面前，感叹道：
1: 寡人真没想到平跳骨架能起如此之大的作用啊。
2: 以目下而言，还没有其他商品能像谷物那样重要，特别是战时、乱时、荒时，只要能稳定骨架，便能稳定民心与局势啊。
0: 楚王、令尹、庄生琢磨完范蠡的话意后，个个点头信服。如饥似渴地读着竹简的楚王突然紧缩双眉，他回到王敦沉思片刻后说道：
1: 寡人也明白解放奴隶肯定能提高生产力，可奴隶制度的解体牵涉面太广了，必将遭到所有奴隶主的反对啊。
0: 范蠡笑着点头说：
2: 是的，是的，这就如新生儿的诞生，母亲要经历阵痛是同样的道理。一步到位的解放奴隶肯定阻力很大，但还奴隶一半自由应该切实可行啊。
4: 至于改革旧制，微臣以为还是择机而行。
1: 祖国强民确实非一日之功。
0: 范蠡心中比谁都清楚，推翻旧制建立新制需要何等的勇气。他起身对着楚王一一说道：
2: 小民以为楚国实施富国强民策略远比其他国家有利。
1: 哦，此话怎讲？
0: 随着楚王的话音一落，令尹与庄生一起望着范蠡。范蠡不慌不忙地捋了捋白须，
2: 论地大物博，谁能与楚称雄？伯楚不仅青铜器的冶炼发达，如今冶锻铁器也领先诸侯。
0: 范蠡见楚王满脸呈现出自豪之色，他接着话锋一转：
2: 既然公叔先生已为楚王所用，与其让他发明兵器，远远不如让他发明农具。圣人曰：服兵者，不祥之器，不惑物之，故有道者不楚。而农具的改进肯定能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主上若能做到提高劳动力，改进农具，富国强民岂不指日可待？
0: 未等楚王答话，庄生便抑制不住地说：
1: 今闻先生所言，方知昔若月胜强吴，并非时代造就英雄，而是英雄改变了时代。
0: 范蠡谦逊一笑：
2: 难得的是当时的越王勾践能够礼贤下士，广纳贤言。
0: 楚王明白范蠡是在借题鞭策自己，他呵呵地笑了几声后说道：
1: 先生能否在宫里多住几日，以便寡人读复国策时可随时商讨。
0: 范蠡答应后正要告退，楚王像是发现了什么重要之事，他招手道：
1: 等等，先生请稍等。
0: 令尹与庄生不解地看着楚王，范蠡却似早有预感。楚王指着复国策说：
1: 此乃上卷，那下卷或许还有中卷呢。
0: 范蠡爽然一笑道：
2: 博主真是明察秋毫，不瞒您说呀，复国策中卷下卷都已写就了。
1: 啊，那么先生为何只限上卷？
2: 皇上放心，一部上卷足以使楚国国富民强。小民方才所说有些想法迟迟难以理出头绪，就是针对复国策后的。
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6: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召开汇报会。在前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董文琴强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群众身边的医院，要强化与医疗机构合作，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群众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福祉。在兴安云住小区项目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要加快主体工程和门前道路等配套建设进度，打造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住宅小区。在工行家属楼，董文琴强调，要用好用足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支持政策，真正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伊美区政府，董文琴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系统思维，分类建立正向职责清单、乱象清单，深入查找问题，强化办案开路，整改整治，分析问题根源，推动建章立制。要突出为民导向，建立群众意愿清单，及时总结推广办实事亮点经验，抓好办成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要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和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放大整改整治效应，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全面拧紧责任链条，市级领导和行业部门要调快推动，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要驻点包保，县市区要主场作战，运用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确保集中整治攻坚取得全胜，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市领导孙兵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暑期文旅市场火热升温，我市依托优质森林资源，打造文创市集文旅新场景，走出了一条变废为宝、以文兴旅的产业转型新路径。夜幕降临，伊美区夜市文创专区也热闹起来，摊位上白桦皮手环、实木小摆件、藤编小篮琳琅满目，凭借天然质感与林区特色，成为游客暑期打卡沉浸式体验的新晋热门场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近年来我市从政策扶持、平台搭建等多维度精准发力，积极培育本土文创企业，扶持非遗匠人发展。仓木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吕海波就是其中一位。多年间，他潜心钻研鄂伦春族传统手工工艺，依托小兴安岭优质白桦林资源，纯手工打造非遗桦皮船、民俗手作摆件等特色文创产品，同时开设非遗研学体验项目，让古老山林记忆焕发新生。从独木支撑到创意成林，亮眼数据是转型成效最直观的佐证。截至2025年底，全市创意设计市场主体已达447户，营业收入2.29亿元，同比增长38.79%，累计指导企业申报并获得省级专项资金330余万元。今年夏天，我市更是全域联动，统筹本市10个县区，依托伊美夜市、乌翠之夏、加油好事等核心地带，系统布设文创集市15个，集聚60余家企业，携1000余款文创及林业特色产品亮相，形成规模化展销矩阵。近10天，营业额即突破7万元，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激发，文创市集的品牌聚合效应与市场转化能力初步显现。金林区紧紧围绕旅游旺区发展定位，全面推进景区提质、业态创新、服务升级和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全域旅游发展态势喜人。景区品质提档升级是今年金林旅游的最大亮点。今年金林区对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金祖峰等核心景区进行全方位升级，通过新增特色景观、网红体验项目和新型旅居业态，丰富差异化游玩体验，景区整体品质和吸引力显著提升。同时，金林区坚持以节造势、以活动引流，先后举办了全球华人羽毛球邀请赛、星空露营节、机车大会等特色品牌活动，常态化开展花车巡游。

0: 森林篝火派对、啤酒节等群众文体活动，有效激活了夜间经济和户外休闲业态。通过串联商圈市集、补齐吃购与消费链条，实现了客流高效转化，带动了全区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在服务保障上，金陵区优化旺季交通疏导，盘活停车资源，上线一键游金陵智慧文旅小程序，组建宠客联盟志愿服务队伍，健全快速投诉处置机制，完善便民服务设施。目前全区住宿接待能力同比增长 27%， 多元化的旅居业态更好地满足了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市场整治和安全隐患排查，全力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旅游环境。下一步，金陵区将抢抓秋季五花山、十一黄金周和哈一高铁通车有利契机，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优化服务品质，拓展客源市场，全力推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为伊春旅游业健康发展贡献金陵力量。9月1号，市公安局相关部门靠前履职，全面开启新学期护学模式。针对开学首日送学车流人流高度集中，市公安局交通支队提前部署科学布警，在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护学岗，执勤民辅警规范疏导过往车辆，有效缓解早高峰通行压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秩序平稳。当天，交通支队交通安全宣讲团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开学第一课交通安全主题宣讲，提醒师生及家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规避出行风险，让交通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市公安局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头盔佩戴实操教学，手把手示范正确佩戴、卡扣调节方法，讲解骑乘不戴头盔的安全危害，引导学生树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的理念。9月1号，各地中小学如期开学，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为新学期校园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铁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走进铁力市第一小学、第四小学，为学生送上交通安全第一课。交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搭配真实鲜活的案例，讲解过马路通行规范、识别交通信号灯、远离车辆盲区等安全知识，帮助同学们树立安全文明出行理念。铁力市妇联的阿姨走进铁力市第六小学、铁力市年丰朝鲜族乡中心学校，开展普法教育，讲解女童自我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防范校园欺凌、禁毒防毒安全知识等法律知识，为孩子们上了法治安全第一课。新学期开学，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法治微课堂开学第一课普法宣讲活动，县公安局民警走进课堂，以法治微课堂守护少年的你正确应对校园欺凌为主题，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教育同学们要远离暴力，友善待人，遭遇欺凌要勇敢求助，依法维权，同时提醒学生谨慎使用网络，防范电信诈骗，自觉抵制各类违法有害行为，养成遵纪守法、文明自律的好习惯。乌翠区各中小学紧扣不同主题，分别为学生们送上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在乌马河第一中学，乌翠区消防大队的消防员以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为主题，结合校园火灾案例，讲解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及逃生自救等实用技能，讲解灭火器、消防面罩等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还通过互动问答、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应急本领。据其他中小学也分别围绕心理健康、国际安全教育和红色教育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形成一校一品的育人格局。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不仅为新学期注入蓬勃能量，更在学生心中播下了安全、自信与爱国的种子，助力他们在新学期向阳生长。8月29号，由市体育局、市文光旅游局支持，大庆山县主办的第四届一起超大庆山县气排球邀请赛激烈开赛。赛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每一轮对局。发球环节，选手们稳住节奏，精准发力，或高远飘球，或凌厉跳发，稳稳突破对方防线。防守阶段，队员们反应迅速，移动灵活，紧盯来球，俯身垫球，精准救球，不放过任何一个落点。一次次惊险救球化解对方进攻攻势，尽显扎实基本功。整场赛事以实战竞技为核心，通过高水平、高密度的赛场比拼，为各地气排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增进友谊的优质平台，有效推动了气排球运动的普及与推广。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 全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纪念日当天，铁力市120名小学生来到烈士陵园祭扫先烈，陵园内庄严肃穆，师生代表整齐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鞠躬致敬，并敬献鲜花，深情缅怀革命英烈。大家在庄重的仪式中回望烽火岁月，深切感悟今日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来之不易，接受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洗礼。凤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教育局新青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主题宣讲活动，宣讲员饱含深情，声情并茂地讲述了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峥嵘事迹，带领师生回望革命历史，致敬时代英雄。活动以红色宣讲浸润童心，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自觉传承和弘扬崇高的英烈精神。大庆山县把国防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在带领中学，大庆山县人武部宣讲人员为师生们讲解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普及应急避险等安全知识，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树立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在青少年心中播撒爱国的种子。伊美区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黎明小学、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区抗联精神宣传队共同开展抗联精神进校园首堂红色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校园，滋养童心。活动现场，宣讲员以回望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力量等为题，生动讲述东北抗联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革命故事，真实再现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战历程，让在场学生直观感受革命先烈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与英雄气魄。乌翠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举办红色宣讲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宣讲活动邀请援越抗美老兵傅栋担任主讲人。宣讲现场，傅栋老人结合亲身经历，深情讲述了援越抗美战场的烽火岁月。讲到动情处，他数次哽咽。他用朴素的语言将听众带回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让大家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不屈的抗争精神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也更加明白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4: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7: 手术很成功。
8: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9: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系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首个配套政策文件。 意见明确，现阶段重点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提供服务类救助，要求建立需求评估体系，编制供给清单，统筹衔接相关保障制度，健全

政府主导多元参与机制，多渠道筹措资金匹配服务模式，推动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人民网消息，近年我国陪伴经济业态多点开花，从陪爬、陪诊等人际付费陪伴服务，到陪伴型机器人、AI 宠物等科技衍生产品，覆盖文旅、医疗、养老、宠物等多个领域，既满足了民众情感需求，更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据统计，当前国内陪伴经济市场规模达数百亿元，相关领域数百家企业获融资，还吸纳了大量灵活就业。与此同时，我国在规范引导领域先行探索，近期出台全球首部针对 AI 情感陪伴的国家级法规，划定隐私保护、防沉迷等监管红线，既为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也为全球同领域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人民网消息，日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开赛，田径大型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以9秒39的成绩撞线，打破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男子100米世界纪录。本次赛事吸引六大洲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数较首届增长 138%，机器人数量翻两番。赛事设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在田径、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举重、乒乓球等项目，还设置覆盖工业、家庭等场景的实操赛项，全方位考验机器人性能。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听众朋友，打开电商平台，9.9元包邮，3.9元起的低价手机壳随处可见。但近日医疗大 V 曝光，部分低价软质手机壳的原料竟是本该集中销毁的废弃输液管、针管等医疗垃圾，经地下作坊简单加工后流入市场。这样的产品危害有多大？如何进行监管呢？医疗垃圾属于危险废物，必须由有资质单位焚烧销毁，但地下黑作坊收购的医疗废塑料仅千元左右一吨，远低于正规 TPU 原料每吨1.5万至1.7万元的市场价，成本能降低超过一半。为掩盖废料发黄发黑、有刺鼻异味的缺陷，作坊还会添加工业染料和工业香精，消费者闻到的淡淡清香、看到的高级配色，本质都是遮丑手段。而这些简单处理的医疗塑料还可能残留药液、体液、病原体，健康风险极高。消费者日常使用手机时，握持温度长达37摄氏度，充电玩游戏时温度更高，会加速有害物质释放。邻苯二甲酸酯长期接触可导致儿童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影响成年人内分泌和生殖健康。苯系物作为一级致癌

靠倒卖医疗垃圾牟利，小微机构分散，溯源难，让医疗废物流出有戏可乘。终端手机壳行业无统一质量认定标准，三无产品轻松投产，下游电商平台审核管控缺位，消费者仅凭外观价格根本无法甄别隐患。目前已有地方试点区块链溯源标签，扫码即可查验手机壳材料检测报告，但要填补监管真空，仍需尽快将手机壳纳入强制性认证体系，建立统一的有害物质检测标准和原料采购追溯机制，从医疗垃圾源头到消费终端形成闭环管控，才能堵住医疗垃圾变消费品的灰色通道。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今年暑期出游热度依然未减，一趟趟量身定制的特色列车正将客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成为激活市场活力的强劲引擎。针对差异化出行需求，调整运力是铁路部门激活消费的关键抓手。此前山东游客跨城到许昌采购，却受限于许昌东站至济南方向最晚下午两点多的直达班次。铁路部门调研发现，晚间返程需求集中后，在暑运加开动车组，实现白天购物晚上返程，让跨省消费成为更日常的选择。针对暑期体育赛事演唱会集中的特点，定制化主题列车精准补位瞬时运力缺口，铁路部门主动对接球迷协会演艺主办方，加开专列保障返程，还联动沿线商圈推出票根打折、换券等福利。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开行歌迷、球迷等主题专列445列，既解决了群众看完活动赶不上车的顾虑，也带动了沿线消费。随着周末游、短途游升温，短途观光列车成为铁路融合的新突破口。不同于传统长途观光列车，现在不少短途列车通过改造植入主题场景，将车厢打造成移动微型景区，大美上饶号单程最短仅30分钟，暑期开行频次从每周两天加密至五天，车厢打造一厢一景，稻作主题展示农耕文明，多功能车厢化身流动戏台，大尺寸观景窗尽显沿途山水。金旅时光号新增站点串起京津冀文旅资源，游客上车即开启旅程。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旅游客车开行量同比增长 84.8%， 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销售量达 6.6 万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 44.4 亿元，从等需求到找市场，从单一运输服务到融合消费场景，铁路部门不断优化供给匹配新需求，既让游客出行更舒心，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听众朋友，近日话题睡前喝点酒真能助眠吗引发热议，不少网友表示喝酒入睡看似简单，想拥有高质量睡眠却并不容易。上海中医失眠症医疗协作中心主任医师施明指出，酒精虽能加快入眠速度，实则会掠夺深度睡眠，持续影响日间精神状态，长期更会损害身体健康。依靠酒精入睡还潜藏加重夜间缺氧，叠加药物风险，诱发成瘾依赖，损害日间功能等健康隐患。想要提升睡眠质量，施明给出多项非药物调理方案。要规范作息，顺应昼夜节律，尽量保持作息稳定，争取23点前就寝。23点前后是深睡眠启动的关键窗口期，错过这一时段，神经容易持续兴奋，进而打乱整夜睡眠结构。放缓节奏，做好睡前过渡，睡前一小时主动放慢身心节奏，放下手机，避开情节紧张的影视剧，不要反复琢磨工作琐事，避免争执或长谈，帮助大脑从兴奋状态中平复下来，优化环境，营造安眠条件。睡前可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泡脚舒缓神经，卧室温度维持在24至26摄氏度，选择贴合颈部生理曲度的枕头，借助遮光窗帘阻隔光线，尽量保持睡眠空间昏暗安静。清淡饮食，温和安神调养，晚餐勿暴饮暴食，睡前可少量饮用温牛奶，或饮用百合、莲子、洋甘菊泡制的淡茶饮。平时适量摄入桑葚、香蕉、苹果等水果，辅助安神。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 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9: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8: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0: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8: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1: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4: 你该只给缠绵绵。
12: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 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5: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班赛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2: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6: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

0: 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1: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2: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2: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6: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7: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6: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1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8: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6: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9: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6: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10: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0: 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0: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伟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0: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5: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4: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6: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4: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7: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8: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环疫消杀。
7: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9: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0: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1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1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11: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1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0: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新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2: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3: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4: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5: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白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6: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5: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2: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初秋的清晨，清风也送来舒爽，愿你三餐温暖，万事顺意，少些疲惫，多些欢喜，平安常伴，好运相随，所有美好都不期而遇。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播报。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响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

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华网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9月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贺信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新华网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丁薛祥率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

人民网消息，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是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也是检验政绩观是否正确的根本尺度。树立为人民出政绩的正确政绩观，最根本的是要坚持正确人民观，创造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正确政绩观能守民心、得民心，错误政绩观则伤民心、失民心。因此，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就要立足实际，脚踏实地，反对贪大求洋、蛮干妄为，要立足实用，注重实效，反对表面文章、华而不实，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反对急功近利、杀鸡取卵，要立足民生，纾难解困，反对劳民伤财、侵害百姓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坚持正确人民观、正确政绩观，不计较个人得失成败，只在意人民群众的评价口碑，发扬钉钉子精神，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只有树立正确人民观，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做到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出政绩，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主体性，调动人民主动性，释放人民创造性，从而为党的长期执政提供坚实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障。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0: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1: 西门吹雪，出招吧！啊，有人落水。
2: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1: 等，还要等多久？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0: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1: 心中有意，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人也。
3: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哈哈哈哈哈哈！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4: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浅秋安然，岁月温柔皆可期，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民国作家梁实秋身处时局动荡、岁月颠沛的纷乱时代，一生历经漂泊起落，却始终保有通透豁达的心境。那么他当时在一篇文章《雅舍小品》当中写道，秋天的美啊，在于成熟，在于沉静，在于洗尽铅华后的安然，于喧嚣中守本心，于浮尘中懂沉淀，是秋的真谛，亦是人生的修行。褪去盛夏的浮躁燥热，初秋携一身轻盈款款而来，风渐柔，天渐阔，万物收敛锋芒，归于平和沉静。人随秋静，心随岁安。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一路热烈的顺遂，而是历经世事之后，接纳缺憾，热爱平凡，心怀期许。初秋伊始，愿我们卸下疲惫与焦虑，与生活温柔和解，在清浅岁月中安然度日，静待

浅秋之境，接纳人生的所有遗憾吧。入秋之后，世间风物皆归于从容了。暖阳温柔拂面，清风微凉宜人，草木褪去了繁盛，悄然沉淀生长。秋最动人的底色是包容万象的平和，也教会我们接纳生活的不圆满。人这一生本无十全十美，得失相伴，遗憾相随，起落相依，本就是人间常态。很多人困于执念，纠结过往缺憾，焦虑当下不足，事事苛求完美，最终困住自己。

终日内耗疲惫。曾听闻一则治愈小故事，一位事事追求极致的女子，对工作对生活皆严苛苛求，容不得半点差错与缺憾。可越是执着圆满，越是身心俱疲，常常因为细碎的小事而耿耿于怀，陷入无尽的焦虑。直至一个初秋的清晨，他漫步林间，看到了秋叶从容的飘落，无声的归于大地，花叶枯荣，四季更迭，自然万物尚且有盛有衰，有圆有缺，平凡人生又何来事事圆满？那一刻，他豁然释怀。真正的成熟是看清世事无常后，依然从容，接纳生活的缺憾，接纳自己的普通，接纳世事的不顺人意，放下无谓执念，方能洒脱自在。浅秋清明，岁月安然，愿我们心怀宽和，与生活和解，与自己释怀，不纠结过往，不忧惧未来，以从容之心安然走过岁岁。

秋藏烟火，热爱人间的细碎日常。初秋的美好藏在烟火寻常的细碎温柔里。告别了盛夏的宣泄和热烈，秋日的时光舒缓闲淡，褪去浮华，只剩了安稳纯粹。真正的幸福从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而是三餐温暖，岁岁平安的寻常日常。生活从不缺少美好，只是我们常常步履匆匆，忽略了身边的温柔、晚风、暖阳、烟火、陪伴。这些朴素的点滴拼凑起人间最珍贵的幸福，足以治愈所有的疲惫。楼下有一位普通阿姨，生活是平淡质朴，却始终活得温暖通透。生活纵有琐碎烦忧，她从未抱怨消沉。晨起打理花草，迎秋风而立，闲暇煮茶静坐，观落日晚风，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温柔鲜活。旁人问及他安然欢喜的秘诀，他淡然说道：四季自有风行，生活自有滋味，不必羡慕他人的繁花似锦，守好自己的烟火日常，便是最好的生活。深以为然。生活的质感从不取决于繁华与否，而是在于内心是否热爱。心态从容，寻常烟火皆是风景；心态温柔，平凡日子皆是美好。秋意渐浓，时光清浅，愿我们褪去浮躁，放慢脚步，珍惜当下，热爱平凡的烟火，在细碎的时光里积攒温柔，在岁月的安稳中沉淀美好，温柔度日，安然前行吧。

秋汛力量，心怀期许，静待花开吧。秋天是沉淀的季节，更是蓄力新生的季节。万物沉静收敛，看似归于沉寂，实则默默积攒力量，期待来年蓬勃生长。那么人生亦是如此，所有的低谷沉淀都是为了更好的奔赴。人生从无一蹴而就。

自我，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默默成长。人生起落皆是常态，风雨波折皆是成长，不必困于一时失意，不必焦虑暂时平凡，静下心沉淀，沉得住气坚守，时光自会给出最好的答案。初秋微凉，未来可期，往后余生，愿我们以秋静心，以稳立身，以善处事，清空疲惫，放下遗憾，心怀温柔期许，脚踏实地前行。相信所有的努力皆有回响，所有的美好终将如约而至。岁岁温柔，万事可期。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陈光丽，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这首歌曲叫做《弄丢》。这首歌是由曲筱冰、凤梨共同演唱，一首都市抒情对唱的作品。这首歌曲围绕情感无声走散的遗憾展开，诉说了相爱之人慢慢疏远，不知不觉弄丢彼此的怅惘与怀念。编曲以轻柔钢琴铺垫底色，两个人的声线遥相呼应，氛围感十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伴随着好听的音乐，今天的清晨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

其部门发文促进"十五五"时期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金融监管总局拟出台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新华国际传播指数平台发布讲好亚太故事贡献中国方案报告。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介绍，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等多点创新相互融合，不断催生新领域、新赛道。数字化和绿色化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趋势。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是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对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实施方案围绕“十五五”发展目标，部署了四个方面、14项重点任务，包括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融合创新，提升新兴领域用能效率，深化重点领域双化协同应用，夯实双化协同基础支撑。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推动算力设施等重点领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水平达到所在省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水平，农业、制造业、贸易、消费、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灵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支持计划还明确，聚焦人工智能领域，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围绕人工智能领域创业企业实际需求，支持计划部署4方面15项重点任务，主要举措包括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鼓励各地对依托智能工具开展敏捷创业的艺人公司、超级个体等微型主体给予包容支持，加快培育智能原生企业，支持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发展壮大，探索根据企业自主评价结果落实落户安居、医疗保障等配套政策等。支持计划要求，各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合力推动人工智能创业支持措施落地见效，要主动识别高成长潜力企业，加强培育服务力度等。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为健全银行保险机构法人治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了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自9月4号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吸收继承、合并整合前期出台的银行、保险、信托信息披露办法的主要内容，统一了信息披露标准，将适用范围拓展至金融监管总局监管的各类型银行保险机构，通过对现行相对零散的规定进行整合，提高了查询和落实规定的便利性。征求意见稿强化了信息披露管理要求，进一步规范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行为，要求机构建立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压实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完善了监管框架，规定了监管评价、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监管问询、监管措施、行政处罚等监管手段。同时，根据不同机构类型特点，明确了差异化的信息披露要求。金融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加强信息披露管理是健全银行保险机构法人治理的重要方法。

0: 方式，有利于强化对银行保险机构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外部监督和市场约束，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推动银行保险机构不断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新华社消息，在5号与广东深圳举办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上，新华国际传播指数平台正式发布英文版《讲好亚太故事，贡献中国方案》，基于亚太传播指数的 APEC 叙事洞察报告。报告依托新华国际传播指数平台多语种数据资源、智能化研判技术，观测周期覆盖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选取亚太地区200余家主流媒体超20万条信息样本，从传播的热度、广度、深度、态度四个维度构建量化评价体系，梳理 APEC 理念区域传播成效，归纳亚太媒体叙事特征与传播规律，客观呈现新形势下亚太合作的舆论态势与发展脉络。报告指出，APEC 议题传播模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逐步从聚焦年度会议的事件式传播转向常态化价值式讨论，回应了各经济体谋求发展的共同诉求，有效凝聚了区域长期合作共识，亚太共同体理念得到广泛传播。2026年以来，各类 APEC 相关活动持续引发舆论关注，有效带动整体传播效能增强。报告认为，开放、创新、合作已成为 APEC 传播核心主线，其中开放相关话题的深度解读内容占比最高，创新话题的传播增速最为突出，合作话题的覆盖面最广，区域共识基础最强，三类核心话题互为支撑，持续凝聚区域发展共识，为亚太共同体建设营造了良好国际舆论环境。报告提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区域环境，深化跨媒体协同联动，汇聚多方传播合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国将持续深化与亚太各经济体之间的对话协作，搭建互信沟通的桥梁，携手亚太媒体共同讲好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合作共赢的亚太故事，为亚太地区实现可持续繁荣贡献媒体力量。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3: 喂，哪位啊？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3: 懂不啦？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0: 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胡泽接济丁谓。
1: 俗话说啊，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如果在别人困难的时候能伸出援手，那就是雪中送炭。可是人人都有自尊心，如何帮助别人又不让别人感到尴尬，也是需要考虑的。宋代的胡泽接济丁谓就是这么一个想方设法帮助别人却差点引起误解的故事。胡泽的家乡是婺州永康，他是婺州有史以来取得功名的第一位进士。丁谓比胡泽年龄小一点，取得功名不晚一点。胡泽已经做了官，丁谓的仕途还没有正式开始，生活很窘迫。丁谓前去拜访胡泽，想看看有没有什么门路。胡泽与丁谓见面交谈之后，深感丁谓是个人才，对他的招待非常的周到优厚，还特意将家中最好的饮酒器摆出。丁谓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感动，觉得胡泽是个可以依靠的人。于是啊，在这次见面后，丁谓鼓起勇气又写了求援诗投献给胡泽，明确表示希望胡泽能接济一些钱粮。胡泽收到诗的第二天就邀请丁谓再来家中做客。这一次丁谓非常敏感地发现，上次来摆设的精美的饮酒器全都不见了，换成了非常朴素的陶器。丁谓很失望，以为胡泽这是暗示自己不受欢迎，不配用那么好的器物，他只觉得脸面发烧，坐立不安。还没等胡泽说什么，就赶快告辞离去了。丁谓回到住处，饿着肚子，拍着空空的口袋，长吁短叹。他万万没想到，这时候胡泽主动找上门来了。胡泽捧出一小箱银器，赠送给丁谓，很诚恳地说：“我家里实在是穷，唯一值钱的东西啊，就是这些酒器，现在全都送给您，希望能为您的行囊添点帮助。”丁谓这才明白第二次做客时更换陶器的原因，原来那时候胡泽已经把银器打好包准备送给他了。丁谓觉得更不好意思了，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同样是帮助别人，顺手相帮和倾囊相助，那意义可大不一样。胡泽不仅热心帮助朋友，还排除困难，帮助家乡睦州一带免除了深丁钱，极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因此啊，在浙江东部地区，胡泽受到了民众信仰，在民间观念中逐渐神化为胡公大帝。由人而神，这可真不多见。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不堪回首。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是为宋太祖。当时周围还有好几个政权，为了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赵匡胤先后攻灭了南平、后蜀、南汉等国，接着又把攻击的目标对准南唐。这时统治南唐的是李后主李煜，此人在政治、军事上昏庸无能，但在文学艺术方面很有才能，诗词、音乐、书画等无所不能。他从小在深宫里长大，骄奢萎靡，因此他的作品也大都描写宫廷生活的情景。李煜的妻子周后娥皇容貌出众，擅长书画歌舞，但不幸早逝。后来李煜又与娥皇的妹妹小周后相爱，在花前月下饮酒作乐，把国家大事抛在脑后。宋朝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使李煜迷恋于歌舞升平的生活，只想求得眼前的安逸，并不做抵御的准备，而一味向宋朝屈服。宋朝在哪里作战胜利，或者有什么喜庆活动，他就赶紧命人向宋朝进贡财宝，后来又主动向宋朝上表，希望取消南唐国号，作为宋朝的附庸。公元974年秋，宋太祖赵匡胤两次派使者通知他到开封朝见。李煜怕赵匡胤杀他，称病不去，于是赵匡胤以此为借口派10万大军征伐南唐。第二年初，宋军抵达长江北岸，南唐都城金陵危急，但李煜以为宋军无法渡过长江，照旧在宫内和一群和尚道士谈经论法。一天，李煜偶尔外出登城，见城外都是宋军的旗帜，才急忙去召援军，但为时已晚。挨到这年冬天，宋军消灭了南唐最后一支援军，终于攻破金陵，李煜被迫投降，被押到开封去。李煜穿戴着白衣纱帽，战战兢兢地接受赵匡胤的召见。赵匡胤没有杀他，侮辱性地封他为违命侯，把他安置在城里。他名义上是侯，实际上过着囚犯一样的生活。

是个多愁善感的人，降宋后的痛苦生活自然使他抑郁不堪。不久，赵匡胤去世，他的弟弟赵匡义即位，世称宋太宗。太宗取消了李煜为命侯的封号，封他为陇西郡公。但是太宗比太祖更为猜忌。一次，李煜懊悔当时不该杀了两个忠臣，好，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意思是说，过去美好的一切不能再回顾，回顾了只能使人更感到痛苦。后来这首词传到太宗耳朵里，太宗对他至今还在恋念故国，非常愤恨。后来又有一些怀恋故国的词作传到太宗那里，太宗终于忍无可忍，派人将他毒死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仅凭一词，即可看出李煜是个很多愁、很多情、也很多才的人。可惜的是，生在帝王之家，史学家评南唐后主李煜，一面赞他的词，一面批评他的亡国之政。而李煜词的背后所展现的一生，虽是命运指导的一生，却也是他不断叛变的一生。在中国的政治史上，少了一个叫李煜的皇帝，或许对历史没什么，但很难想象中国的文学史上少了一个叫李煜的词人将会是怎样。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召开汇报会。在前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董文琴强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群众身边的医院，要强化与医疗机构合作，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群众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福祉。在兴安云住小区项目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要加快主体工程和门前道路等配套建设进度，打造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住宅小区。在工行家属楼，董文琴强调，要用好用足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支持政策，真正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伊美区政府，董文琴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系统思维，分类建立正向职责清单、乱象清单，深入